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那眼睛是用来出气的？老子是干什么的？你看不出来啊？
0: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1: 上面有命令，让我们过来收缴你们昨天查获的烟土，把门打开。
0: 这非常抱歉，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
1: 什么他妈狗屁局长！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下枪！开门！
2: 住手！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1: 上面有命令啊，来收缴昨天你们查获的烟土。
2: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这批烟土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1: 我要是动了，
2: 你敢？
1: 来人，绑了。

0: 大哥，
1: 嗯，
0: 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你有啥担心的？
0: 这孟汉彪啊，早就有准备，所以我担心呀。
1: 你没必要担心，小菜一碟。码头是大哥的防区，孟汉彪那个兔崽子，横插一腿。哼，胆子太大了。兄弟，你放心啊，这口恶气，大哥指定给你出了。哎，你别转悠，瞎转悠啥？坐坐坐，大哥有话跟你说。兄弟啊，有句丑话，大哥必须要跟你说在当面。你们堂口里做那个缺德的买卖，以后不要再做了。多少人因为大烟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如果谁敢在我队伍里贩卖这种东西，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0: 大哥，我心里边明白，这贩卖大烟呀是损阴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批烟土落在了孟汉彪手里边，危害会更大的。你放心，只要把烟土给抢回来，我一定让这批烟土有一个好的去处。
1: 好，嗯，哼哼。
2: 哎，记住了啊，和你那个狗屁局长说，这批烟土被国军84旅给查缴了。兄弟们，上车。

0: 二十四里，局座，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土匪，二话不说抢了货就走，这口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咽。
1: 狗娘养的王藤娇，你敢惹老子，我跟他没完！
2: 报告李座，警察局孟局长求见。
3: 赶紧接了，是。兔崽子，来得够快的。
4: 大哥，怎么办啊？
3: 训练，枪都躲好了。刘华。
5: 王旅长，孟汉彪，副局长。哎，什么风把你刮我这儿来了？
3: 这阵风可是你老兄先刮起来的。哦，那就是一阵屁风。有屁快放！本旅长军务繁忙，没工夫听你瞎叨咕。
5: 王旅长兴师动众，公然从警。

0: 这是何居心呢？永恒，你到老子这儿来是兴师问罪来了。你应该清楚，那批货是我们警察局查获的，你二话不说动手就抢，这没道理。
1: 孟局长居然懂道理，那好，我就跟你讲讲这个理儿。
0: 黄埔码头乃军事防区，凡在军方管制区内发生的一切贩卖烟土的案件，按律均由驻防部队查禁，地方警察机关无权干涉。彭局长，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老子再给你唠叨唠叨。你在自己防区查禁走私。 我孟某人无权干涉，可是你竟然公然砸开已被警局封禁的仓库，大胆的夺走违禁的烟土，你这就是无法无天了。孟局长，你这是教训俺王腾蛟吗？啊，那俺就告诉你，俺王腾蛟不是被吓唬大的，俺王腾蛟。
2: 是他娘吃大葱长大的，还他娘怕谁啊？别说砸你仓库，把俺老子惹急了，连你警察局一块砸！
3: 王腾蛟，
4: 你太嚣张了！
0: 你们这是不对吗？我看你就是流氓、土匪！
4: 老子流氓怎么了？老子土匪怎么了？
0: 来人！
4: 来人！

0: 你这个瘪犊子，上二百军官，
1: 斩！
2: 王腾蛟，你还有没有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0: 动手！
3: 哎，别，王旅长，你消消，局长，局长，
0: 你混蛋！王腾蛟，
3: 你敢惹我，咱俩事儿没完，走着瞧！
0: 局长，局长，
3: 混蛋！
0: 局长，走吧。就你们撤。
4: 怕你娘个头！
5: 你等着，
6: 副官，副官。
5: 外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吵？回，局座，是对面的太湖酒楼。去，叫弟兄们把他们场砸了。
6: 局座，
3: 他们是青帮的人。
5: 青帮？好你个顾瘸子，你敢往老子枪口上撞？马上集合队伍！
3: 哎，局座，局座，局座，局座，你听我说呀，局座，刚才的兄弟前来报告说，青帮在庆祝他们的烟土师傅德。
5: 什么？
3: 局座，看样子青帮和那个冰痞王腾蛟彻底攀上关系了。今天的事情，他们八十四旅是为顾炳生出头啊。局座，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不及于一时，以卑职之见，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稳妥行事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把这杯酒喝了。
1: 小老大，啊，你巧动心思，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批烟土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咱们手里，功不可没呀！先生今天高兴，这杯酒。

0: 你这个小老大，当喝。嗯，师傅，其实说实话，凭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成此事的，主要是靠帮中的兄弟。来，咱们一起敬师傅。
1: 好，来来来，
2: 来。嗯，
0: 师傅，
2: 我想问问，这片土你想怎么处置啊？
0: 啊，我正要和你商量呢。
2: 孟汉镖师了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得亲自出马，带着你的法普队伍护送这批货。
0: 护送到哪儿啊？
2: 去虹口的中村商社，交给中村健男。中村商社？只有这批货平安地交到中村先生手里，我这心才能彻底放下。
0: 这小子怎么回事啊？先生忘了紫罗兰的事情了。肖老大和中村剑南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直想报仇雪恨呢。
2: 哎呀，哎，疏忽，我太疏忽了，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3: 这样吧，师傅，我去把他追回来。
2: 算了算了，让他先缓口气，以后再说。哎呀，那护送烟土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啊！记住，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这批货交到中村健男手上，不得有半点闪失啊！
3: 放心吧，师傅。
2: 嗯，来来来，吃菜吃菜。
4: 来，快点。

0: 轻拿轻放啊，千万小心。
1: 来，队长，
2: 快，
1: 慢点，
2: 搬完用布盖上。
1: 好了，快点。
2: 师兄，都已经装好了。
3: 出发，跟紧前面的车。
0: 好的，师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难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能告诉你的果果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4: 图你好看啊。
5: 传武安侯已阵亡，然至今不见这尸首，臣秘而不报呢，是想迷惑敌人。太傅虽善于揣测圣上心意，但对兵法谋略仍需勤勉研习。
6: 要我说，这乱军之中尸骨无存的事情也不新鲜。
3: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
4: 啊，疼疼疼！
3: 脱臼了能不疼吗？
4: 我还以为只是崴了呢。
3: 忍着点。
4: 啊！
7: 这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8: 奶奶的，终于找到了。哎，对，走，
9: 站住。
10: 快点，

0: 渡边先生久等了，
1: 各位辛苦了。
0: 阿昌，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渡边先生先验一下货。
1: 和各位老板做生意，我们就对社长非常放心，所以货就不用验了。
2: 行，奥拉西，
3: 嗨。
4: 哎，慢点，慢点，接好。嗯。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兄弟来了，嘿嘿，林，蒋大哥了，
1: 嘿嘿，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0: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1: 怎么？
0: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1: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0: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委员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0: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了。哎，赵大哥有事儿啊？
1: 不瞒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0: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笑，走，屋里说。
1: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灿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2: 夏老大，
1: 哎，师兄，
2: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1: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坐吧。
2: 哎，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2: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1: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2: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1: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2: 夏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1: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0: 喂，哎，大哥，是我，怎么样了？
1: 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0: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1: 要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两车煤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2: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
1: 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0: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2: 哎，兄弟，
1: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啊。

0: 为是我们青帮所为啊。
1: 顾老板，您别忘了，我们的合作是极其隐蔽的，除了你我两方的人，外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0: 笑话，哼，我和中村先生合作多年，也算是老朋友了。嗯，合作一直非常愉快，我们彼此之间利益一致，我放火烧你们的货，与我青帮又有何好处啊？斋藤先生，请不要凭空猜断，为老夫妄加罪名啊。
1: 顾老板，您先别生气，我和中村社长一直对顾老板深信不疑，我不是认定这场火是顾老板指使手下干的，但我怀疑贵帮有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心存不满，背着顾老板下此毒手，烧了我们的货。
2: 一把火让我损失了几万两烟土，顾老板，我希望你马上彻查此事，找出奸凶交给我，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0: 好，中村先生请放心，此事老夫一定要清查到底，等查出了真凶，顾某会亲自到贵社赔罪。
1: 哼
0: 哼。啊，中村先生。
1: 顾老板，请留步。
3: 先生，
0: 马上把他们都叫来，老子我要挨个过筛子。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自己说出来还来得及，要是让老子给查出来，本帮的规矩不用老子多说，你们谁都清楚。
4: 师父，您怕是错怪弟子们了，这东洋人凶神恶煞的，惹上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弟子们怎么可能拿咱们青帮的前程开玩笑呢？
5: 就是啊，师父，这种事情不会是咱们兄弟们干的。
0: 阿宝，嗯，你说呢？
6: 我觉得弟兄们说的没错啊，咱们所有的弟兄对青帮、对师父您都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谁也不能做阳奉阴违的事情。师父明察，这件事情肯定跟我们没关系。
0: 我们和日本人的合作很隐蔽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不是自己人所为，那外面人怎么会如此准确地纵火烧货呀？
7: 说不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了火，自己不想承担这个损失，就栽赃陷害给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不就是想为他挽回损失吗？是不是阿良啊？
8: 是啊，师父，就是他们栽赃陷害的。
0: 哼，不小心失火倒也说得过去，啊？那火上浇油又是怎么回事啊？
9: 据斋藤讲，失火之际有两辆救火车不请自到，但车上装的不是水，而是满满两车煤油，由此可见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然后又假借救火之名火上浇油。
0: 再说一遍，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讲出来还来得及。
4: 师父，您息怒，我知道是谁干的。
0: 嗯，讲。
4: 师父您也很清楚，东洋人蛮横无理，嚣张霸道，在上海滩早就犯了众怒了，肯定是这些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啊，暗中摸上门去烧了那批烟土，中村他们找不到真凶，这才跑到这儿来冤枉咱们。师父，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跟咱自家人过不去。
10: 胡说，滚，都给我滚，都滚得远一点，滚滚。
9: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帮兔

气大伤身，气大伤身呐！先坐下休息会儿。先生，平时一言九鼎，对门人手下恩威并济，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等忤逆本帮和先生的事来。日本人在上海滩恣意横行，树敌太多。 不晓得有多少国人心怀仇恨，准备伺机报复他们。也许，正如新高所说，这件事纯系外人所为，跟我们青帮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0: 师兄，这件事情多谢你了。
1: 霞老大，这话从何说起啊？
0: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我想师兄心里边一定有数。
1: 这么说，烧烟土的事儿你承认是你派人干的了？
0: 我想这种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师兄你啊。
1: 你就不怕我在老爷子那儿告发你啊？
0: 如果师兄想告发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放心吧，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小老大，这话严重了。你有勇有谋，又德才兼备，为咱们青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心高是由衷的敬服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里呢？更何况中村害得你家破人亡，这种深仇大恨换成是谁都不会忘记的。别说你烧了他的烟土，就算你要了中村剑南的命，我心高都是万分理解的。
0: 师兄，能跟你做兄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1: 哎，以后要是再有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拿我当外人了。即便帮不上你的忙，替你分分忧也好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2: 小姐，小姐，小姐，老爷醒了，他要跟你说话呢。
3: 爸，他能说话了，他好些了。
2: 老爷，老爷怕是回光返照。啊，小姐，小姐，
3: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4: 啊，这，爸，不能继续照顾你了，以后真的靠你自己了。
3: 你别瞎说，你要照顾我，不仅现在要照顾，以后要照顾，一辈子都要照顾我，不能给你爸。

0: 他应该去找你的姑妈，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1: 不，我不走，我不走。
0: 真的，记住，不要去找豆腐伯伯吵，你孟伯伯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儿家，势单力薄，就更凶多吉少了。阿珍，你是阿爸的心头肉。阿爸最放心不下的

0: 白白的去送死。记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你要有什么闪失，阿爸，阿爸死不瞑目啊。
1: 我给你报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不，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报仇。
1: 不，
0: 答应
1: 我，我要给你报仇。
0: 答应我，
1: 我答应，我答应。
0: 安心了。

0: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白白送死。今天这事要不是阿达，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只要能为我爸报仇，以命搏命，我认了。
1: 糊涂！用你的命换董福宝那条贱命，知道吗？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我爸就被董福宝那个王八蛋白白的羞辱而死？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2: 阿珍，我跟你爸是兄弟。 情同手足，他被仇敌所害，我能坐视不管。按说，杀董福宝并非难事，一枪便可要了他的狗命。只是这个小瘪三今非昔比呀，他不光是青帮的人，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孟伯伯就是想下手，怕是也要投鼠忌器呀。
0: 孟伯伯。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没想到却如此胆小，如此贪生怕死。
3: 朱小姐，你误会局座了。局座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担心干掉董福宝以后，给侯门带来天大的威胁。
0: 借口！秦红两帮仇杀不断，以前都不怕，怎么偏偏这次怕了？让开！
3: 朱小姐，阿珍。

0: 阿珍，你别激动，听孟博说几句心里话好吗？要论青红两帮厮杀斗狠，孟伯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青帮绝讨不到任何便宜。可眼下让人棘手头疼的是，董福宝不但是青帮的人，还是法租界当局的高级雇员，据说跟总代办沙逊的关系非同寻常。阿珍，市府惧怕洋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直截了当把董福宝干掉，不光青帮不会善罢甘休，就连法租界当局也会大动干戈的。到那时洪门在劫难逃，不光帮内弟子要遭受灭顶之灾，就连祖师爷辛苦创下的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阿珍，要消灭董福宝，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既要做到干净利落的杀之而后快，又要做到不会引起青帮怀疑，而令洪门弟子遭受劫难。
1: 孟伯伯，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您放心，孟伯伯答应你，你阿爸的仇一定能报，董福宝他必须死。阿珍，听话，千万不许再冲动胡来了啊！一切自有孟伯伯来安排。
2: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淞沪战役结束，周日签订停战协议。淞沪战役结束了！看报！看报！接着您报纸。看报！看报！淞沪停战了！
3: 即便再打下去，你们中共军队也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对手。
4: 那是，那是，国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哪能与桂天皇的神兵铁骑相提并论？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撞石头啊！我还听说，尊兄中村幸雄将军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所向无敌呀。打的国军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呀！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哎，对了，斋藤副理不在啊，多日不见，老夫还真有点想他呢。啊，
5: 斋藤君已经被我们校长派返回国，负责编组乐舞去了。
4: 哦，
5: 顾老板，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吧？中午饭呢？
4: 顾某近期对本帮所有人员做了彻底清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所以顾某以为恶意纵火者应该不是本帮之人所为。
6: 中村先生请想一想，贵社与毕帮合作多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毕帮之人也一向以与贵社合作为荣，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既损人又害己的事情呢？
5: 哼！
4: 中村先生息怒，虽然纵火之举不是本帮所为，但顾某作为本部人士，对中村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应有保护之责，全怪顾某失察失责呀，导致中村先生蒙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你放心，顾某将对贵社的烟土损失照价赔偿。
3: 顾老板，这太客气了吧。
4: 啊，顾某说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我不仅照价赔偿，而且日后继续向贵社供货。啊，哎呀，这淞沪停战协定如今已经签订了，上海滩现在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啊，尤其像中村先生这样的实力人物，那完全可以以主人自居呀。顾某和本帮将

0: 来的前程，恐怕要全仰仗你和尊兄中村幸雄将军了。
1: 啊，吴老板，你是我们日本人大大的朋友。
0: 嗯，
1: 你放心，我和家生会对吴老板多加关照。
0: 好，多谢中村先生，顾某荣幸之至啊，感激涕零啊。
1: 啊，喝茶，喝茶。
2: 陈伯，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的伺候我爸。这些钱，您就拿着回家养老吧。
3: 这，那小姐，你怎么办呢？
2: 不用管我，您自己保重就是了。
3: 小姐。这把钥匙是你阿爸卧室柜子的钥匙，他一直留在身边的。
2: 不用了，人都不在了，柜子里的东西就是再贵重也有什么用呢？
3: 小姐，你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呢。小姐，你去看一看吧。去看一看。就这柜子。

这些都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老爷都保存着，舍不得扔掉。在你留洋的日子里，只要有空，老爷就跑来亲手给他擦一擦，一边擦一边跟我唠叨说着你小时候的事情。他是一直在想念、牵挂着你。

这双鞋子是老爷在你回来之前，到范美鞋行为你亲自定做的。他本想要高高兴兴地看着你穿着它，可是他。

0: 我打扰到各位了吗？怎么不玩了？
1: 啊啊！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这么漂亮的小姐有此雅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啊，有劳先生了，啊、帮我换些筹码。好。怎么了？我的支票有问题吗？
1: 打压城，哎呀，怎么可能？这么漂亮的小姐，支票会有问题的？20万块大洋都要换掉的。
0: 当然，
1: 你客气了。给这位女士换20万块大洋的筹码。
2: 好嘞。
1: 哎，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啊！大爷大妹小单小单，来了来了来了，没有下单了，来下下单下单。
3: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哦、漂亮的小姐，你的筹码到。
4: 来来，你给筹啊！
5: 董老板，
2: 嗯，
5: 你找我
2: 啊？我就是问问，账上这么一大笔款子被谁给取走了？
5: 这款子是被新高富力取走的。
2: 他领走这么多钱干什么了？
5: 这我不太清楚。就得问问新高福利，要不然这样，我就把他叫过来。
2: 可以，你把他给叫过来吧。
5: 行，那我这就去。

0: 啊，找我啊，
1: 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了？
0: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1: 师傅用了？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了？
0: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咱们班的特务。
6: 成绩怎么样了？
7: 闹烦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啊，找我啊？
4: 哦，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
3: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4: 干什么用的？
3: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4: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啊？
3: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中村商是不依不饶的，师傅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这不，不光得赔他们，而且还得重新跟他们供货。这不，帮李英跟吃紧，让我从富生调过去应急了。
4: 师傅这么做，这么献媚日本人，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3: 小老大，你入咱们青帮时间不长，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5: 咱们青帮和中村商社渊源极深，
3: 师父其实跟中村健男啊是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4: 明白了，我明白了。
3: 老宝，师父这么委曲求全，其实也是为了青帮的前程考虑。你看眼下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师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难怪师父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找中村健男报仇啊。
3: 所以啊，咱们这些做弟子的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那行，没什么事儿我下去巡场子了。

0: 哎，老板娘，恭喜你了，今天晚上又是300块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阿六，多亏你喽！自从你来帮我，我真是省心多了，什么事也不用干，只要数钞票好了，真的是开心死了。
0: 老板娘是尊生贵体啊，这些跑腿事情哪能让你亲自去做呢？你放心，有我阿六在，舞厅的任何事情不让你费心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个办公室数钞票好了。
1: 哎呦，阿六哦，你真的是善解人意哦，你真的很体贴的。
0: 哎呀，老板娘高兴我就高兴，快快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杯酒啊。
1: 哎，阿六啊，
0: 哎，
1: 我最近赚了不少钱，你说这个钞票派什么用处啊？
0: 老板娘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乱世收黄金，平安藏古董啊。这个战事刚过去，哎，咱们要不收古董好了，古董我晓得的，把这个钱用到古董身上，找个机会一甩，哎呦，了不得了，能挣一堆钱的。
1: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
1: 哎呦，不行不行的，我觉得最近这外面还不太平的，万一又打起仗来呢，我那些钞票哎，就泡汤了嘛。
0: 哎，老板娘讲的蛮有道理的。老板娘，我们可以放高利贷的，稳赚不赔的。
1: 哎呀，太好了，阿六，这回我就听你的了。
0: 老板娘，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哎。

0: 好，好，好，好，起来吧。
1: 谢师傅。啊。
0: 阿宝啊，这老话常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今天我都55了，这两个五都快过去了。黄土埋到了脖子，你蹬腿闭眼那天可不远喽。
2: 师傅，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说些吉利的话啊！
3: 就是、
2: 而且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0: 哎呀，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死就看得很淡了。我就是活到了100岁，终归还会有走的那一天。只是咱们青帮还要发展，兄弟们的生计还得继续。所以师父希望你啊，心里能有个数，啊，好好动动心思，想一想日后该如何带兄弟们往前奔。啊，
2: 这师傅说的没错啊，有件事儿我正好想跟您商量。
0: 嗨，商量什么？我们青冲父子有话直说。
2: 你看现在咱们青帮有您掌舵，有姓高师兄帮着我，还有这些师弟们跟我一块儿做，可以说呢是蒸蒸日上。咱们现在富生歌舞厅、咖啡厅、酒廊、餐厅这些生意呢都非常好。
0: 好
2: 啊，我都觉得呀能超过赌场的生意了。所以呢现在咱们富生的收入也很高，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啊，
0: 这样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啊。
2: 我觉得咱们跟日本中村商社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做了，咱们现在用不着去挣日本人的银子。
0: 你们先吃着啊，我去跟小老大说几句话。快来，
2: 你们吃。
4: 把门关上。
0: 给老子坐下。这样的日子给老子提这些，是诚心要搞得老子不高兴是吗？
2: 师傅，真的不是，我正是为了咱们青帮着想才仗义直言的。您看看现在整个上海滩让小日本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咱们青帮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有辱于我们百年青帮的名声啊，而且还会遭到同胞的唾骂呢。
0: 闭嘴，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你要知道青帮和中村商社合作多年，既有生意又有情分，这些年来要不是日本人在烟土方面的照应，青帮和兄弟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2: 那看来师父……
0: 行了，上一次你就搞得老子不高兴，老子念你跟中村确有家仇，我才不追究。可你倒好啊，这次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上一次烧了紫罗兰给中村先生造成的损失，要不是老夫前去周旋，

0: 舍弃面子给你赔罪求饶，那中村能放过你？他是看在与老夫多年的情分上才放弃了追杀你。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啊，反倒教训老子，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1: 那看来师父是想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了是吗？
0: 何去何从，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那弟子只有离开情报了。
0: 混账！哼，看来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是吗？哼，跪下。
1: 师父，
0: 给老子跪下。给老子记好了，老子不仅救了你一条命，你有了今天都是老子一手栽培出来的。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啊？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了？
1: 那师父，我想问问，当初您答应过弟子替我报仇的，可现如今呢，非但没帮助我，反而让我放弃家仇，那弟子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您把我看成什么了？
0: 老子都是为了你好。
1: 那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觉得呀，您说替我报仇是假的，让我替您把夫人给夺回来才是真的，让我替青帮卖命才是真的。
0: 混蛋！你滚！给老子滚！给老子滚！
2: 先生，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让他滚！
2: 先生，小老大，小老大，
0: 别去管他，谁也不许拦他。
3: 小老大，让他小老大
0: 远远的。
2: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个小畜生，啊，翅膀硬了，啊！刚才我要是不念及他父母对老子有救命之恩，老子刚才应该一枪崩了他啊！不知死活的东西，小赤佬。

0: 阿英，
1: 哎，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了。
1: 哎，阿宝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啊，我准备离开青帮了。
1: 为什么要离开青帮啊？
0: 别问这么多了，让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咱们赶紧搬家。
1: 阿宝，你昏头了，千万不能啊！没有青帮的话，我们哪来好日子过啊？哎呦，你晓得吧？富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大把大把钞票供我们花，荣华富贵一辈子都享不完的。没有青帮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同意的，我绝对不同意的。
0: 干什么？为了钱？就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啊！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啊！
1: 哎呦，阿宝，你的脑子真的是发烧嘞，你拎不清啊你！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日本的天下呀，谁不巴结讨好日本人呢？只有靠着日本人才有好日子过的。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世道，什么讲良心啊，讲义气啊，没有屁用的。哎 ，no no no， 只有这个钞票才是最最重要的。哎，阿宝，你忘了，你当时在这个石库门过的苦日子了。
0: 王艳英，你要干什么呀？啊？钱钱钱！你除了说钱，你还说什么？你还会干什么？你除了认识钱，你还会，你还认识什么？

0: 这个男人要欺负我，我命怎么那么苦啊？
1: 哎呀，你听我说，咱们离开青帮

0: 忙活忙呢。
1: 啊，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啊。
0: 还收拾个屁，有啥可收拾的？
1: 哎，王老
0: 板，
2: 哎，啊，出什么事儿了？我在门口听你嚷嚷了。
0: 没啥事儿，看看大哥有啥变化吧。军装。
3: 目标消防堡，近100米，打开保险，开始射箭。
2: 警备，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起，大哥的队伍就不是国军84旅了
2: 啊。
0: 虽然对内还保留番号，但对外叫他娘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他奶奶的，大哥明明是正规军，应该到前线，现在倒好了，成了保安部队了。
1: 大哥，
0: 我，啥事儿？滚！滚！滚！淞沪停战协定的事儿听说了吗？
1: 啊，
2: 听说了。现在不是所有的工人学生都上街游行了吗？大哥，我一直弄不明白啊。你说上海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反而日本的军队可以随意的在上海的周边行动啊？
0: 你问我为什么？我问谁啊？这是委员长签订的协议，你要问问委员长去。
2: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不管怎么样，你的人马算是留下来了。管他叫84旅还是淞沪警备团呢，只要你能留下来，就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呢。
0: 兄弟啊，大哥气就气在这里了。为了不引起小鬼子的警觉，司令部不能留太多人马，把老子几千人马的一个旅缩减成了一个团。兄弟啊，俺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却偷偷摸摸夹着尾巴，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大哥的肝都他娘的快气炸了。梁副官，梁副官，
4: 有，
0: 滚回来！
1: 大哥，
0: 白酒，俺兄弟喝一口。
4: 是。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说啥？你问我啊？你那点心思还能瞒过大哥？
2: 你一进门，俺就看出来了。
0: 跟大哥唠唠，省得添病。
1: 大哥，我已经离开青帮了。
0: 我离开青帮了？为什么？
1: 青帮一直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做生意，做的是烟土生意，而且这些烟土是用来坑害中国人的。上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把他们的烟土烧了个精光。可是师傅呢，为了讨好中村商社，向他们拼命的道歉，而且赔了款。我是看出来了，师傅啊，是一门心思的想做日本人的走狗。大哥，你知道，我当初入青帮，是为了报家仇啊，是为了让青帮跟日本人干的。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一场梦。我也实在是看不惯这师傅。

0: 不给日本人当走狗，所以你就离开了。
1: 兄弟，那你日后咋办？
0: 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1: 有骨气，为了大义肯抛弃荣华富贵，就凭这条，俺王腾蛟没看走眼，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0: 哎，大哥，我这么想，要不然我到你这来干吧。反正我觉得，无论我干什么，总不会比别人差吧。
1: 你真想来啊？
0: 啊，
1: 兄弟啊，你有头脑，有学问啊，在上海滩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有一条，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当兵这块料吗？
0: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要我，那我就先回法租界呗，干我的华泰督察长。
1: 来，兄弟。兄弟啊，这人呐，不能逞一时之快，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是莽夫干的，不是大丈夫所为。堂堂男儿，就得能伸能屈。
0: 什么意思？
1: 大哥，没啥意思。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青帮，别的大哥不知道，至少你能够帮大哥筹集抗日的军费。
0: 你又去抗日经费了？
1: 啥时候也没够过。上面拨的经费只够兄弟们吃喝的，哪有多余的钱买好枪好炮？大小鬼子，
0: 明白了。大哥是想让我回去？
1: 哎，没想那么多。大哥只是想，怎么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0: 明白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国恨。我这点家恨国仇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我董福宝，就算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应该忍着，对吗？
1: 你有点明白了。
0: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才能回到青帮去？
1: 大哥是个粗人，具体咋做，你应该比大哥清楚。哎，来来来，你个兔崽子！
2: 新高，你现在已经是富生的总经理了，一定要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别让老子失望，明白吗？
3: 师傅请放心，新高承蒙师傅的抬爱，唯此重任，
4: 我定当竭尽全力，保证让您老人家满意。

0: 吃过。
1: 哟，原来是董督察长啊，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事啊？
0: 师父，弟子是来向你赔罪的。弟子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无意冒犯师父。弟子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话，也没有弟子的今天。师父，原谅弟子吧，再给弟子一个为青帮出力、孝敬师父的机会。
1: 免了，你我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请督察长先生还是回去吧。
0: 师父，弟子真的知道错了，您消消气儿，就原谅弟子吧。
1: 我这儿可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弟子明白了，身为青帮中人，无视帮规，冒犯师父，

0: 弟子甘愿受罚。你真的还认我这个师父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愿意永远聆听师父教诲。
1: 好啊，帮根伺候。

行了，

0: 起来吧。哎，阿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是活该受此皮肉之苦啊。
1: 弟子知道错了。
0: 哎，阿宝啊，听师父说句心里话，如今的形势你看得比谁都清楚，上海滩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任何人要是跟日本人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地啊。既然时过境迁了，师父还是劝你把和中村的那点仇恨都忘了吧，珍惜你和青帮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跟师父同心同德，在上海滩做一番大事业，好不好啊？
1: 师父放心吧，弟子这回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弟子都会记着以青帮的大局为重。
0: 嗯，师父相信你是喝过洋墨水的，跟着哪头田你还能拎得清。走，师父替你疗伤去。啊，慢点儿。

0: 好，中间有这样子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小子，
1: 不用说了，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小姐，我跟你说不要玩了，你手气不好啊。
2: 小老大，嗯，找我。
3: 没什么大事，刚才呀，我查看这几天的账目，我发现每天都增加了近10万大洋的收入，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2: 这事你还不知道？咱们富生最近来了一个大财神。
3: 大财神？
2: 他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士，长得非常漂亮。嗯，谈吐举止啊，相当的高雅，
4: 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
2: 肯定是哪个富豪家的千金。有意思的是啊，他逢赌必输，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他输了钱啊，也不多说什么，堂堂皇皇的走，第二天拿着支票，潇潇洒洒的来。最近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他输给咱们富生啊，不下100万。
3: 这事倒蹊跷哈，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家闺秀啊。啊，今天呀，我也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下去喝一杯啊。
2: 来，
3: 走吧。
5: 走。
6: 大
7: 小
6: 大
7: 大小
6: 大
7: 大
6: 小，
8: 小姐，我说你手气不好吗？
7: 大大小大，哎呀，
9: 终于赢了！
10: 怎么样？
11: 董福宝在酒廊

0: 师兄，既然师傅已经把福生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你了，我看呀，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做。
1: 哎，别！
2: 这师傅当时只是一时赌气，才让我暂时帮你接管一下福生。这既然你回来了，总经理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阿宝，你放心，师兄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配合你。哎，
0: 这个我相信，只要咱们师兄弟同心协力，复生搞好是没问题的。
2: 来，
3: 那边。
4: 走吧。
3: 谢谢。哟，小姐，您来了。您今天晚上手气怎么样啊？
4: 别提了，手气差的不得了。
2: 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大财神。
4: 我看呢，我应该去烧烧香、拜拜佛了。
3: 小姐可真会开玩笑。还是老样子吗？
4: 当然。
3: 好的。
0: 哎，等等。
3: 老板，
0: 拿个空杯子过来。
3: 是。

0: 去，给那位小姐送过去。
1: 是。小姐，这杯酒是我们老板请的。
2: 你们老板？
1: 对，这位就是我们富生的老板董福宝先生。
2: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董老板啊，久仰了，多谢。
0: 幸会。
3: Jenny Walker,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0: 没错，这就是正宗的黑方十二年。小姐的鉴赏能力真的不错。
2: 那我可以坐这儿吗？
4: 我们聊，我去大厅转转。
2: Thank you。Cheers.
0: Cheers. 好酒量啊你！啊，
3: 董老板太小气了吧？给客人只有5年的红方，自己却留着12年的黑方独享。
0: 是这样的，这个酒啊，在英国供应商那儿已经很吃紧了，富生呢，黑方已经端货。这个酒还是我早年自己珍藏的。
3: 那这么说，我今天能够喝到董老板的藏酒，也很幸运了。
0: 我希望小姐在闲暇的时候可以经常光顾富生，来照顾我们的生意。黑方嘛，在威士忌里边也不算是最好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藏酒，可以拿出来和你一起分享。什么？我说错了吗？
3: 董老板叱咤风云，威震上海滩，做大事儿运筹帷幄，挥洒自如，在小事上也这么不含糊啊！原来就如此的懂得怜香惜玉，体贴人心，怪不得上海滩的名媛小姐们都为你着迷着魔，不惜以身相许的。
0: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3: 就连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也被你的风度迷住了。来，为了我们的缘分 ，Cheers！
0: 哎，小姐，我看呀，你今天没少喝，改天我再陪你喝。
3: 干嘛要改天呢？我就要今天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看来小姐不光英文好，文学的造诣也不错啊。
1: 好了，董老板既然不喝，那我就告辞了。
0: 郭小姐，慢点。哎，小姐，哎，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啊。
1: 我没喝多，我还想喝呢。
0: 你住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吧。啊，
1: 我没有家。我就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0: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1: 我家好不好？哎，
0: 你先坐下。小姐，小姐，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哎，没事儿，哎，
2: 老板，
0: 你住在什么地方？
2: 这位小姐的住处我也不知道。
0: 去找两个人来，把她送到我的办公室。
2: 是。

0: 哎，这样，如果这位小姐晚上醒了的话，你们两个给她找辆车，把她送回家去。如果没醒，你们两个也不要惊动她，就在这守着，明白吗？
1: 是，老板。
0: 嗯。

0: 房间睡吧。
1: 你回来了。哎，我一下给准备好了。哎呦，你看粥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吧。
0: 不用了不用了，别在这儿睡着凉，赶紧回屋睡吧。啊，
1: 爸爸，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因为我不让你离开富盛。阿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也不会再胡闹了，你就原谅我吧。啊，
0: 阿英，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当初也是欠考虑，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离开青帮，也不离开富盛了。
1: 真的？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阿宝，看来你还是听我的嘛。
0: 是。好了，赶紧回去睡吧。
1: 那要不我再帮你粥去热一下。
0: 不用热了，我爱喝凉的。
1: 行，那我先回房了。
0: 嗯，
1: 记得喝粥啊。
0: 嗯，赶紧睡啊。
1: 哎。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

0: 和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1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睡在这儿？你先别紧张，先坐。嗯，坐。小姐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在富春的酒廊里边，小姐喝多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哪儿，没办法派人送你回去，只能让你在我这办公室里边屈就一晚上。
1: 昨天晚上我，董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失礼了。
0: 小姐，你对威士忌是很有品味的，但是你的酒量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哼，以后啊，我劝你还是少喝一些。这幸亏是醉倒在富生，如果醉倒在外边，我想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危险的。
1: 那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难道就不危险吗？
0: 哈哈，小姐是富生的贵宾，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的。
1: 好了，打扰董老板了，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
0: 这要走吗？我派人送送你。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1: 好的。

0: 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忙的。
1: 这个我放心，董老板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哎呀，董老板每次出行都有保镖亦步亦趋地保护着，真是又有排场又风光啊。
0: 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威风很有排场吗？
1: 未必。
0: 怎么未必啊？你说说。
1: 董老板是上海滩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配合这种身份跟地位，当然就是大搞排场了。但是依我看，董老板你应该是爱好自由的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路边摊吃炸臭豆腐。所以这种风光排场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自由。董老板，你在为自己的名声所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0: 说的没什么不妥，我只是忽然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真正能懂我能说出这番话的你还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没骗你，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路边吃炸臭豆腐，而且是一个人。
1: 董老板，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我不想见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

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梦幻之中，那种感觉奇妙极了。它能让我忘却一切，也能令我不顾一切。我试图停止这个美梦，让自己从梦中醒来，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也不愿意停止。我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在作怪吧。也许你认为我太大胆了，毫无羞涩之心，那么请原谅我的大胆跟坦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无法停止想念你的。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0: 上来，哎，来，盯着，
1: 别压了，别压了。
2: 厂子里没什么事吧？
0: 一切挺正常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2: 那位姓林的小姐，这两天没来。
0: 没来，我估计她最近钞票输得太多了，不敢来了。
2: 行，我知道了，没事，你去忙吧。

0: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1: 我小姐，慢点。哎，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了啊。
0: 我没有家。哎，我只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1: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0: 我家好不好？哎。

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0: 哎，李妈，快点来，来帮我捶捶腿来。哎，阿宝，你快来呀！哎，看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1: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嗯，也不嫌累。
0: 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2: 看见谁了？
0: 我看见蝴蝶了。她正好也去逛老凤祥。哎，她没电影上那么漂亮，只是个普通女人，只不过有些名气罢了。
1: 李妈，你去跟我倒杯水去。哎，
0: 我跟你说呀，听说这个蝴蝶去年啊跟一个叫什么林雪华的闹离婚，把整个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的。哎，阿宝，你听我说完没有啊？
1: 在听。哎，
0: 好像据说现在又有了新的相好了，是在洋行里面卖茶叶的。
1: 卖茶叶的怎么了？
0: 哎呦，这个上海滩阔佬这么多，他想靠上谁还不容易呀？
1: 偏偏看上个卖茶叶的，哎，你说这卖茶叶的能挣多少钱呢？哎呦，我看这蝴蝶真是混了头了，自讨苦吃。
0: 阿英，嗯，
1: 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住在石窟门，还不如一个卖茶叶的呢。
0: 阿宝，你不一样的，在我阿姨心中啊，你是条真龙天子，哎，早晚都会发达的。 要不我要死要活的嫁给你，哎，你看，这不发达了吗？哎，李妈，你去休息吧。好。哎，阿宝，我给你看样东西。<笑>看着啊，阿宝，你看漂亮吗？
3: 漂亮。
0: <笑>那个蝴蝶啊。
3: 出价一万五，抬高价钱想赶我走，哼！我想都没想，出价三万，结果这个戒指就归我了，嗯。就这么个戒指三万块？啊？你的戒指多的，这十个手指头都戴上都戴不过来，你还买它干什么呀？还三万块，还跟人家争？
0: 哎呦，阿宝，这算什么呀？ 好歹我是堂堂富绅大老板的太太，哼，我可不能给人家比下去了。哎，对了，阿宝啊，我告诉你，我还买了新旗袍。哎，你看，怎么样，漂亮吗？嗯，
3: 漂亮。
0: 哎呀，哎，你看这旗袍多合身呀，啊！<笑> 哎呀，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玉英啊，比他们强百倍。哎，阿宝，哎，阿宝，你去哪儿啊？
3: 我去富生。

1: 宁伯伯，你怎么会来这儿呢？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不回英国，又躲着不肯见我，一个人偷偷搬到这里来住，什么意思？
0: 我
1: 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
0: 是急着去复生会董福宝吧？孟伯伯进来说话吧。
1: 这段时间，看你们俩是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呀。看你们俩这样子，像是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呀。
0: 孟伯伯，你误会了。
1: 是吗？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老板，还是老样子吗？
1: 对，还是老样子。
0: 哎，对了，老板，前段时间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漂亮小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话多。
2: 对不起，老板。
1: 不要了，换咖啡。
0: 好的。
3: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4: 您没听错，这是一个既可以为父亲报仇，又可以让洪门子弟免受牵连的好办法，也是报仇的唯一手段。
3: 阿珍，这太危险了，你可要想清楚。你是个女孩子，
4: 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才可以消除董福宝的防范之心。
3: 你这是胡闹！一旦董福宝知道你是竹铁山的女儿，那就是羊入虎口。
4: 只要能为父亲报仇，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
3: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阿珍，你爸走了，孟伯伯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真出了事儿，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4: 孟伯伯，你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
3: 阿珍，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有什么需要孟伯伯的，你尽管讲，孟伯伯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4: 孟伯伯，谢谢你，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说的。
3: 阿珍，你跟董福宝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4: 他差不多已经上钩了，您就等着瞧吧。

0: 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嗯，是不是啊？
1: 哎，Nancy，
2: 董老板，好久不见了。
1: 是啊，你好久没来了。
2: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走了。
0: 哎。
3: 要秀什么？

0: 你注意到了吗？喝咖啡时，董福宝偷偷监视过咱们。姓董的果真中了你的圈套，他好像对你动了真情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哼，
1: 转告孟伯伯，让他随时准备好，一旦我抓到机会，就请他派人立刻动手，一定要了董福宝的狗命。
0: 好，知道了。

0: 说什么？霞飞路28号。
1: 28前面还有一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对了，我给您记下来了。您看，
0: 阿良，你做事很认真呐，连贴在墙上的广告纸你都给揭下来了。这是英文字母 A 呀。
1: A， 哦，那就没错，霞飞路 A28号，那是一座西式的洋楼，非常的阔气，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佬住的富宅。
0: 霞飞路没听说住着哪个有钱人姓林呢。
1: 这有何难？小老大，你想，霞飞路是法租界的地盘，以您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想搞清楚这户人家的底细，那不是易如反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去吧，忙你的。
1: 哎，好。

0: Hello，
1: 喂，是德维尔福吗？啊，我是董福宝啊。
2: 啊，原来是督察长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效劳的？
3: 岂敢岂敢啊！
1: 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啊。霞飞路好像是你的管辖吧？
2: 对，没错。督察长先生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啊，那天呀，我路过霞飞路，偶尔看见霞飞路 A28号那幢洋房非常漂亮，我想问问。这是哪位名流的产业呀？
2: 啊，督察长先生还不清楚，那所房子的主人是上海名流中的名流。
1: 名流中的名流，那是谁呀？
2: 我告诉你吧，不单是你，每周开会的时候，连巡捕方的警务总监都得听他训话呢。
1: 沙逊先生，你说那所房子是沙逊先生的？
2: 没错没错，沙逊先生几年前就把那里买下来了。
1: 哎，可我从来没看见沙逊先生住在那儿啊。
2: 他当然不住那里，他好像是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你知道租给谁了吗？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打扰了，没别的事了，再见。嗯。

1: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

0: 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1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豆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

0: 美的人生以成功领取每日全股，老刘以成功领取每日全股，樱花草以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以成功领取每日全股。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汇报完毕。
4: 团长先生们，保护法租界的安全和租界繁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OK，
5: 是。
4: 总代办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6: 没有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1: 我身为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在我的辖区里边找一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否则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怎么了？嘿，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紧张起来了？
0: 没有，只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意外。
1: 不会吧？一个在富商，挥金如土的女大亨，不会这么脆弱吧？
0: 董先生，我一向认为你是绅士，你知道吗？住处是一个人的隐私，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十分不礼貌的呀。
1: 是吗？哎，我想问问，只许你写信给我不留地址，就不许我打听你的住址吗？而且你的信写得那么长，害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你的信写的是不是也太唐突了？
0: 那这么说，你今天是来讨伐我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答案的。
0: 答案？什么答案？
1: 你所有的想法在信里边写得非常清楚。我是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听你跟我讲实话，你那信里边写的都是真的吗？

0: 南森，恕我直言，你好像不是南阳人。
1: 为什么？
0: 上海有很多南阳人，我跟他们平时也有往来，但是我看你不像，你的行动举止做派包括口音都不是南阳。
1: 你说对了，我虽然生在南阳，但是我长在苏格兰。
0: 要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对上了。给我拿个杯子。
1: 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生意又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去国外的姑妈家了，我一直是长在那儿的。
0: 难怪。
1: 我姑妈家住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后来我就考上了爱丁堡大学，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工商科肯定没什么前途，也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几个月前我父亲就把我叫回了南阳，然后派来上海负责接管公司的贸易。
0: 这就对了，苏格兰是威士忌的故乡，难怪你对苏格兰威士忌情有独钟啊。
1: 苏格兰人啊，可以说是威士忌泡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了。本来我以为来了上海之后就再也喝不到了，没想到你满足了我的心愿。
2: 哎呦，我都累死了，忙了几个时辰，我浑身都散架了。哎呀，阿六，你算账啊，我睡一会儿。
3: 老板娘，尽管睡你的觉好了，不过梦里头要警醒一些的哦。
2: 哎呦，怕什么？有你在我怕什么？我放心的很。哎，我跟你说了啊，那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别客气，尽管修理他们。
3: 老板娘多心啦，有我阿六在，舞厅的那些人是不会耍滑头的。
2: 哼，
3: 不过老板娘要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哦，以免那些狐狸精趁火打劫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2: 哪个狐狸精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说哪个狐狸精。可你是阿芳是不是啊？哼，怪不得呢，这两天见到我都是不自然的样子，原来他是……不行，我要去找他。
3: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哎呀，老板娘，老板娘，那你坐坐坐坐。老板娘多心了，就咱舞厅那几个货，赤条条的站在董老板面前，董老板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一眼的。
2: 那你说是谁呀？那狐狸精是谁？你说呀，你急死我呀！
3: 我跟你讲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跟你讲
2: 了。哎呦，你别啰嗦了，你快说。
3: 老板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赌场啊，来了个女赌客，楚楚可阔出来，人也长得老漂亮了，真的像仙女一样的。你知道，她一进赌场，所有的男人，晓得吧？所有的男人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2: 哼，这跟我们家阿宝有什么关系？
3: 老板娘，这个女赌客对那些男士连正眼都瞧眼都不瞧的。就唯独对咱们家董老板，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英雄爱美女，美女惜英雄啊。董老板是英雄，女赌客是美女，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
2: 闭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是你随便说的。我告诉你，我们家阿宝不是这种轻薄之人。
3: 老板娘，董老板肯定是正人君子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啊，流水虽然无情，落花它

0: 我是有意的，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再敢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老板娘，我有几个胆敢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的？啊，你要到酒楼去看看就好了，去看看。
1: 听说学理科的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孩子学理科，然后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到底是不是你的强项？但有一点我知道啊，如果不是我珍藏了这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可能早就离开上海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因为你才？

0: 怎么了？
1: 我觉得我有点喝多了。你替我喝。怎么了？我们俩之间还分你我吗？

0: 我想跳支舞。
1: 请吧。
2: 老板娘，啊，否则不好收场的，人这么多，不好收场的，晓得吧？哎呦！

0: 要不这样吧，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会有事儿的。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说我是富森大老板的。
2: 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少喝点酒。
1: 晚吗？你回来倒挺早的啊。有狐狸精勾魂，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什么狐狸精勾魂啊？说什么呢？
3: 你胆子太大了，你在我眼皮底下嘎平头，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2: 坐，什么嘎平头啊？听谁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我亲眼看见的。吃老酒吃得蛮尽兴的嘛啊！那狐狸精喝剩下的酒，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2: 不是，嗨，你那个人呐，是富生的一个新的客人，在富生已经输了很多钱了，然后就喝醉了。我是为了稳住他，也是为了富生的生意，那是逢场作戏呀。
3: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亲口说的，我就信你这么一回。阿宝，我为你付出多少，你是晓得的。想当初，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不是为了给你付房租啊？你没有咖啡喝了，我给你去买咖啡。你没有衣服穿了，我替你去买衣服。你晓得吧，我们舞厅里姐妹用的化妆品都是最最高级的，而我呢，我用的都是最最廉价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供你吃喝穿住吗？
2: 阿英，我没忘。
3: 可你倒好，你现在风光了，发达了，你不要我了，你要甩了我了，你让我怎么活？
2: 我怎么可能把你给甩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啊？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3: 真的？
2: 真的。
3: 那就好。阿宝，你晓得吗？这一辈子，我就你一个靠山。要是你再不要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阿宝，我告诉你，那些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不会看中你这个人，她们只看中那些钞票，你知道吗？那些钞票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别哭了，啊！

0: 小姐你好。
1: 孟先生呢？
0: 在那边。
1: 孟伯伯。
2: 阿珍，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既然跌入了陷阱，就由不得他了。
2: 好，走。
1: 不过，董福宝心思缜密，他暗中派人查到了我住处，甚至猜到了我不是南阳人。
2: 那怎么办了？
1: 孟伯伯放心，我已经遮掩过去了。况且，他现在对我是浓情蜜意，只要是我说的话，他都深信不疑。
2: 好，不过阿珍，切不可大意啊。董福宝精明异常，要想下手。必须把一切布置妥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1: 我心里有数。
3: 喂。
4: 喂，阿宝。
3: 啊，是我，Nancy 吧？
1: 我想你了。

0: 喂，
1: 阿邦，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0: 啊，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宝，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想去骑马，你陪我去好不好？
0: Nancy， 是这样，实在对不起，今天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陪你去骑马了，改天好吧。
1: 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搞坏了身体啊。
2: 阿宝，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你陪我去嘛。
0: Nancy， 真的对不起，改天吧，啊，就这样。
1: 阿宝，喂。

0: 宝，下午三点半，
1: 沪南马术俱乐部见。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你。
2: 哎，南子，南子。

0: 什么呀你？要忘了又忘了，什么事儿？你都听清楚了？
1: 千真万确的。
0: 好一个董福宝啊，在我面前一刀，背后一刀，我看你没完！
2: 将。将。
3: 将。
2: 你这马骑得不错呀。
3: 英国呀有很多马术的乡间俱乐部，有空的时候我跟姑妈经常回去骑的。
2: 是吗？
3: 走吧，
2: 咱俩歇会儿吧。
3: 不会吧，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走了，驾。
2: 这

0: Nancy，Nancy，
1: 阿宝，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我看看。小龙哥，啊？我在这儿呢，让我看看，没事吧？
1: 没事。
2: 师傅找你有急事，让你马上过去。
0: 现在就回去吗？
2: 是啊，就现在。
1: 那你去忙吧，我这没事儿。
0: 来，你起来，我看看还能不能走。能走吗？
1: 能走，没事儿。
0: 这不行，得马上去医院。哎，赶紧送林小姐去医院。
2: 好的，小老板。
0: 先回去，一会儿去医院找你。啊。交给你了。
2: 好的。啊，林小姐。

0: 行了，你别哭了啊！等阿宝回来，老夫定会询问清楚啊。师吴，
1: 阿宝，
2: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点跟我回家去！哎，
1: 顾老板呐，
2: 顾老板，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要替我这，
2: 还给我放了，
1: 让我
2: 放肆回家去。
0: 阿宝，
1: 顾老板。
0: 他当着你的面对我大吼大叫的，哎呀，顾老板呢？他真的是有了新的相好，就不要我这个结巴老伯了。
2: 别胡说啊，
1: 顾老板，
2: 你要替我做主，
1: 否则我不要活了。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别再哭了，阿伯这不是来了吗？ 一会儿老夫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先回去，别委屈了啊！来，来人，送肖老大夫人回去。
3: 董太太，请。
2: 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啊！
3: 弟子管教不严，让他跑到这儿来，扰了你的清静。
2: 怎么，最近有新的女人了？没有，我只是最近……就算有别的女人，那又会怎么样啊？啊，你身为本帮小老大，别说她一个女人，你就娶她个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那也不为过。为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师父是反对的，可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师父的话应验了吧？哼，这个女人缺修养、少家教，凶无点墨、庸俗不堪，她竟然跑到老夫这里来胡搅蛮缠，我可以想象，在家对你又是何等的嚣张放肆。
3: 阿宝，像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依我看，干脆把她休了算了。上海滩好女人那么多，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你要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品质高雅的女人做小老大夫人，那对本帮也是一件大好事情嘛。师父放心吧，弟子回去以后一定会对她严加管教的，绝对不会让她再来打扰师父的清静。
2: 哎，好吧，反正该说的话师父都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以后绝不能容忍他再如此的嚣张啊，这样会有失你在帮内兄弟面前的威严。
3: 放心吧，师父的话，弟子记住了。
4: 肖老大，
5: 你们怎么回来了？林小姐呢？
4: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把林小姐送回家了。
3: 嗯，我知道了，去吧。哎。

0: 太太，您说那顾老板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说您这去了一闹，万一他怪罪下来，别说是您呐，就是
1: 先生，
0: 他也担当不起。
1: 哎呀，那不是阿宝给逼的吗？再说了，那顾老板人挺好的，他说啊，还给我主持公道呢。
0: 太太，

0: 李妈呢，年长了几岁，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吧。
0: 哎，太太，那男人都是要脸面的，您说您到青帮那么一闹，那不丢了先生的丑啊，让他脸面往哪儿搁呀？再说了，他要是把您轰出了门，您这阔太太的好日子就没得过了呀。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呐，这管住男人呐，先要管住他的胃。这样啊，你呢下厨房去给他做几样小菜，晚上回来呢犒劳犒劳他，他一高兴呢，你再跟他说几句软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
1: 哎呦，李妈，这不行的，那厨房脏兮兮的，又是烟又是油的，我不行不行。再说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菜的，这笨手笨脚的，哪做得了嘛？
0: 我教你呀。
1: 哎呀，算了，李妈，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赔个不是，不就行了呗？
0: 也行。
2: 金花，
3: 小老大，
2: 好。阿良，林小姐好些了吗？
3: 放心吧，小老大，林小姐没事儿。
2: 那些补品给她送过去了吗？
3: 哦，送去了。她还一直很关心你，问我您为什么没有亲自去看她。我说您太忙了，抽不出身。
2: 好，知道了，没事了，你去吧。
3: 我先走了。
2: 哎，阿良。
3: 嗯？
2: 帮我接个电话，万一要是林小姐打来的，你就跟她说我正在忙，我不在。
3: 好。喂。林小姐你好。哦，我们小老大去工总局开会了。哎，好的，再见。
2: 喂，他说什么了吗？
3: 哦，他没说什么，听说您不在他就挂了。
2: 没事了，你去吧。
3: 哎，好。
4: 什么？他不愿意见你？
5: 都好几天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4: 那他是不是识破了你的身份了？
5: 不可能，如果他识破我的身份，应该对我下手才对，怎么可能又派手下关心我呢？
4: 那为什么呢？
5: 我觉得他不想见我，可能是他那个粗俗不堪的老婆在从中作梗。
4: 你好不容易让他上了钩，就这么断了，那我们的计划
5: 没那么便宜。孟伯伯你放心，我会再想更好的办法的。总之咱们这个计划不可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我先走了。
4: 啊，
6: 陈老板，这个生意做成了，你能赚一大笔钱。
7: 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听我说完了再走？
7: 不好意思，包奈尔先生，我对你的生意实在不感兴趣，对不住啊。
6: 哎，陈老板，再谈谈。陈老板，哎呀，我们再谈谈。
7: 我都说了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失去了一个能赚取高额回报的大好机会。
8: Excuse me. May I sit here?
6: Please.
8: Perhaps we can talk.

0: 汤来喽，先生，喝点汤吧。
1: 我吃饱了，该去上班了。
0: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没胃口。
0: 太太，快去呀！
2: 阿宝，阿宝，你等等！
3: 阿宝，你还在生我气吗？我不是有意去闹的。那个顾老板没有责怪你吧？

0: 无论咱们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算是家事。你到青帮这么一闹，以后我怎么做呀？
1: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的，阿宝，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0: 去吃饭吧。

0: 太太，慢慢来啊，先生迟早会消气的。
1: 消气？自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给我脸色看？我王月英也不是好欺负的。

0: 阿宝。
1: 哎呦，怎么了？怎么不进去啊？
0: 我想你了，你想不想我？
1: 娜姐，我们两个，
0: 我们一起进去喝酒。
1: 哎，我今天还有点公事儿，我。
0: 你干嘛呀？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那你说出来，我肯定要改。你干嘛这样不理我？
1: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你的错。这么着吧，不在这儿小站，咱们进去说啊。

0: 来，坐这儿吧。
1: 老板，林小姐，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2: 老样子。
1: 好的，请稍等。
2: 说吧，到底为什么不理我？
0: Nancy，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先。
3: 哟，阿宝啊！
0: 哎呦，
3: 我想怎么没心思在家吃饭呢？原来魂早就被勾到这儿来了。
0: 哎呦，你
3: 不饿吗？
0: 我太不像话了，当着客人这样太没礼貌了。
3: 客人呀，什么样的客人要你大老板亲自陪着？哼，除了陪喝酒，还要陪什么呀？
0: 对不起啊，林小姐，走吧。
2: 董老板，
0: 啊，
2: 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
3: 我是。
0: 哎、那个。
3: 我是谁呀？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王月英，这位呢是林小姐，也是富生的贵宾。
2: 董太太，董太太您好。
3: 哎呦，好什么呀，林小姐，我们家最近呀、啊、出大事儿了。
2: 哦，是吗？
3: 可不是吗？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最近我们家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经常有小狐狸精钻进来偷鸡摸狗，搞得我心情是糟透了。
0: 哎呦，
3: 我真恨不得抓住这个小狐狸精，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阿宝，你说是吗？
0: 有点不像话了啊，林小姐是这儿客人，我们在谈正事儿，赶紧走，啊！
3: 哎呦，林小姐，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火热的，来来来，坐。哎呦，我倒是想知道你们俩在聊些什么呀？
0: 哎呦，
3: 林小姐，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0: 哎呦，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回家。
3: 那么小气干什么呀？也说给我听听呀。难不成你们俩说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怕被我听见不成？哎呦，林小姐，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瞧瞧这脸蛋，这身材，哎呦，难怪男人的魂被你勾走了。
2: Mr. D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business another day. We'll look for a quiet place, okay?
0: No problem.Nancy, I'm very sorry.
3: 你这个小狐狸精，你说什么呢？你说你要我一个人去做什么？
0: 哎
3: 呀，你给我不死了，你给我走！
0: 哎呀，太不像话了！
3: 你打我你！你骗了我！哎、你们这些狗男的！
1: 起来吧，起来吧，太太，
3: 别跟女人勾搭。
1: 太太这边，太太你别这样，走吧，太太，走吧，走。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

0: 嚯，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4: 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
4: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7: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元。

0: 再往前，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2: 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3: 图你好看啊。
4: 传武安侯已阵亡，然至今不见这尸首，臣秘而不报呢，是想迷惑敌人。太傅虽善于揣测圣上心意，但对兵法谋略仍需勤勉研习。
5: 要我说，这乱军之中尸骨无存的事情也不新鲜。
2: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
3: 啊，疼疼疼！
2: 脱臼了能不疼吗？
3: 我还以为只是崴了呢。
2: 忍着点。
3: 啊！
6: 这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7: 哪儿呢？终于找到了。哎，对，
8: 走，站住！
1: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和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二位资深健康情报员。那么在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跟大家讨论怎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来看看案例。
1: 55岁的曹阿姨深陷健康困境多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逐渐演变成沉重的负担。一开始只是大便稀软不成形，舌苔白腻，她却没当回事。然而情况如滚雪球般恶化，反复感冒如影随形，慢性鼻炎让她夜不能寐，湿疹的瘙痒钻心刺骨，每一个症状都在蚕食她的生活质量。更让他痛苦的是，他非常畏寒怕冷，手脚膝盖常年冰冷，即便盛夏也不敢穿短裤，手脚总是酸胀，一到阴雨天就会加剧。他尝试过多种疗法，效果都不尽人意，这到底是怎么了？
2: 说实话，我要是像他那样，我可难受死了。我觉得真的生活都没有乐趣了，是不是？
3: 我是觉得就是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湿疹这个据很多人说是很难受，我没有得过湿疹，但是我曾经得过荨麻疹。当你的身体上因为有这种瘙痒难受疼痛，我跟你讲，这种是非常煎熬人的。所以在这里我对这个曹阿姨很同情，我也能够感同身受。
0: 到底曹阿姨的身体出现了怎么样的健康状况呢？有请出

0: 的主诊医生，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有请黄教授。
1: 他是首届岭南名医，首届羊城好医生，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变质慢性胃病研究团队负责人。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系疾病，胃癌前病变及胃造癌。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
2: 大家好。
0: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教授，像曹阿姨这个情况也是跟她的肠胃有关吗？
2: 根本的原因就是脾胃不好，寒湿所困。那么寒湿的内身，寒湿呢它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影响了免疫力，不光是衰弱的免疫力，强大的免疫力也不行，这叫免疫失衡。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啊，既不能弱也不能太过，所以免疫失衡它会导致很多的病，比如说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皮肤的疾病、关节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等等，这些都是免疫失调而引起的。它的其中之一就是寒湿导致。
0: 对，本期的健康话题就是平衡免疫，先去寒湿。在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去除寒湿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刚才一直提到的是寒湿啊，这个寒湿是侵袭了像是曹阿姨的身体，我感觉她的免疫力就是各方面都受到了一个侵害破坏。我寒湿，那我能不能理解它是两种就是不好的气息侵入身体，就是又寒又有寒气又有湿气，是能这样理解吗？
2: 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医认为治病因素不外就是一个外邪，脏腑虚弱，情志所伤等等。其中外邪呢，我们中医讲的六淫之邪，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其中寒跟湿呢，是在这六邪之中的两个很主要的一个邪。寒邪它会伤人的阳气，所以寒主收引，它就为什么有的人受了寒它就会头痛啊，受寒之后血管一痉挛，供血不好它就会头痛。湿邪也是非常一个治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个湿邪啊经常是要跟其他邪跟着来一起治病的。对呀、啊、所以它这个湿它是可以跟风一起，是风湿，
3: 风湿
2: 跟寒这寒湿，
3: 寒湿
2: 跟热这湿热治病，而且它湿有个特点，比较粘滞，又比较往下沉，所以它得了这个湿邪感染，那个病特别难去。有个说法就是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就是湿邪是非常难够防的。
4: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寒你可以把它给暖起来，让寒气去除，但如果它像是个胶水一样粘在你身体里，
2: 对，粘在粘滞，
4: 那就非常难去除。
3: 而且这个湿气它都从来不单打独斗，它都团伙作案。
2: 对，团伙作案。对，
4: 广东人呢有一种体质叫阳虚阳浮，没事呢就是虽然老喝凉茶，但是实际上广东人的体质是又湿又寒的，很多人是这样，是吗？
2: 其实不是的啊，以前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广东嘛，平陵沿海嘛，这湿气比较重，湿呢它会损伤到阳气，因为它是阴邪。第二就是说啊，天气热嘛，所以很早就开出空调，五月开到十月甚至十一月，那其实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寒就是属于一种寒寒邪。那么寒邪呢就会损伤人体的阳气。第三个呢就是广东人喜欢喝凉茶，适当吃是可以的，就是特别在很大暑天的时候，但是长期吃会损伤到这个阳气。另外一个是广东人呢比较拼搏啊，我们广东人呢容易操劳，容易思虑，所以这些都是损伤了我们的脾气，损伤了我们的脾阳，所以它脾运化功能不好，湿就内生。所以广东人很多人看上去舌头都是淡淡的、胖胖的、有齿印的，脉也是很沉、很弱的。
4: 而且我发现，自从我在广东生活那么多年之后啊，这个受到这个湿寒的影响，我觉得好像代谢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慢一点。
2: 对，就是代谢慢，就是其实就是湿，所以导致很多因为湿、因为寒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疾病。
4: 那我其实在好奇，像曹阿姨的这个免疫力，她是怎么在这种湿寒或湿

0: 失祖失智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造成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
1: 哎，我先打住一下黄主任，在您正式揭晓之前要考考他们二位资深健康情报员。其实在你们那边也有两个板子，有轻中重三种，也是我们曹阿姨身上会有出现的一些症状。来，你们来连个线。
2: 好，
1: 你们觉得轻度的寒湿应该是怎么样，中度应该是怎么样，重度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吧。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跟黄主任一起来看一下。
3: 他们好像跟我所想的不一样啊。
1: 没得改了，他们已经没得改了。
3: 没得改啊。
1: 哎呀，回答正确。
2: 没有白做那么多期节目。
3: 还是不错。
2: 好的，稍微有点不坚定，但是幸好没有错。
1: 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任的正确答案，给大家解读一下哈。寒湿它一共分为轻中重三种程度，我们先从最轻的开始。
3: 轻的嘛，就像曹阿姨啊，刚开始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大便烂，舌苔白腻，脸怕冷，但是还没有影响她的脏腑的一些功能，
1: 问题不大，
3: 明显影响她的生活质量很大。嗯，但是到了中嘛，啊，他除了怕冷之后摸这个手啊冰冷的，那鼻炎那么容易受寒一点，他就容易鼻塞啊，流鼻水不断的流。嗯啊，还有一些是还出现了湿疹啊，皮肤啊很多的皮疹，特别在下身的地方，
1: 好痒啊，
3: 很痒，好痒，
1: 关节位置特别容易痒。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到了重，后来查一重了发展，他随着病情的进展啊，他说我关节痛了，关节炎了，走路也不行，活动也不行，甚至免疫紊乱，导致非常多的病，比如说容易引起溃疡性结肠炎、免疫异常的内分泌异常功能的一些病，甚至会影响到心脏，甚至是影响到肾，还有一些红斑狼疮啊，那些
1: 那么严重，
3: 都是免疫异常的，所以他的病情会从轻中重不断的发展的。
1: 对，刚刚好我们黄主任呢有在提到了，有点因为从轻到发展到重度，我们会有四个时间节点，你的身体在不断的给你发出警告，那究竟是哪四个信号呢？首先第一个是呼吸系统，
0: 这是像呼吸系统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感冒，吹鼻涕。
3: 刚开始啊，它就是呼吸道的症状，患者呢很容易一个过敏性的一个鼻炎也好，咳嗽也好，这些都是因为风寒湿所困，所以他刚开始是呼吸道的症状。
1: 曹阿姨也是这样子的啊。
3: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发现其实真的在广东区域啊，这个得鼻炎的人其实挺多。
2: 哦，对，我也有。
0: 那是不是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湿寒？
3: 很多人没事啊，但是为什么你有事啊？啊，是吧？就是跟你的体质有关。
2: 体质啊，
3: 对，你的肺气不好，脾气不好，运化不好，产生这样风寒湿。哦。还有第二就消化道症状啊。
2: 消化道。哦，
3: 消化道的寒湿，平时啊都没事的，但是稍微吃点寒凉生冷的东西，
2: 拉肚子，
3: 甚至连喝水，有的病人说。我喝温水没事，
1: 那已经很严重了吧？
3: 喝冰水就更不行了，是吧？所以这是寒的东西、湿的东西，特别那些西瓜啊、寒凉的水果，它就容易拉肚子，就消化道症状。
1: 还有一个很明确的关节症状，
3: 肯定就是我们说的风湿关节炎呢、啊，我们叫做风湿，一般有两种情况，但是最早还是风寒湿。我们中医早就有说过啊，病机十九条，风寒湿三气杂治，三个困在一起就为痹症，
2: 这又是
3: 关节痛的痹症啊，所以这是一大类。当然你说有红肿热痛啊，那就风寒湿已经化热了，那个时候就是风
2: 后期了，
3: 热了啊，所以就辨证不同的不一样。在初期的时候还是风寒湿比较，
0: 就是冷痛，然后胀痛，天气一变，气温一变化就疼痛，
3: 对，一受凉，而天气改变，甚至说要下雨了，什么台风天来了，
2: 他比你还早知道，
3: 酸痛了，
0: 对对对对对，
3: 那这是风寒湿。还有皮肤症状，
0: 湿疹啊，荨麻疹，
3: 荨麻疹就是风啊加寒呐、啊，风寒呐、啊，所以是用一些驱风的一些药。比如说防风啊，生姜啊，吃了荨麻疹马上就会消退啊。
1: 究竟我们的身体呢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些不好的日常行为习惯导致了寒湿一步步的入侵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结合一下

0: 啊，曹阿姨本人的案例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来，请看。
1: 曹阿姨曾是个无肉不欢的美食家，酷爱冷饮、油炸食物和烧烤。但一年前，她的身体开始罢工，食欲骤降，稍时吃点生冷的东西，腹部就会冷痛；吃点油腻食物更会立即引发腹泻，夏季时每日腹泻甚至能有4到5次，连最爱的炸鸡都成了禁忌。不仅如此，现在她走路也没那么健硕了。两个膝盖一直都是冰凉酸胀的状态，一到阴雨天更是难受，这让他痛苦不堪。
0: 好了，二位资深健康情报员看完了曹阿姨的案例之后有什么感想？
2: 曹阿姨食欲不振，然后呢容易腹痛。
3: 我是发现了他以前应该是胃口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吃上面他就开始渐渐的变得不那么好了，一吃他就肚子就会腹泻，是吧？
4: 它主要还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舌头啊是非常大胖，而且胎是很白腻的。
0: 我这里还准备了一张曹阿姨的舌像胎像给大家。
4: 对对，这个舌苔呢非常白厚滑腻，这是湿啊，这是寒啊，所以这个寒湿的舌像就是这样，阳虚寒湿。那么小便也是清长的，它不会浊的，也不会黄的，都是很清
0: 啊。小便清长还是好的，
4: 老你好吗？
0: 对啊，我一直以为清长就是好的。
4: 不好啊，太多不行的啊，老是拉尿。另外那个呢，曹阿姨她不是说经常容易大便烂吗？占厕所吗？
0: 拉肚子，
4: 这个是一个大便的表现。还有她的体味是不会有什么臭味的，如果口很臭，那就是湿热了。
3: 哦，湿热就会。
4: 另外，如果女性啊，她的白带也是清晰的，白带又多的，她感觉胀啊，腹部也是冷的，也是寒湿的表现。
0: 所以根据呢，我们黄主任为大家总结出来这6点哈，各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也可以比对起来，究竟您们的身体有没有这些状况？如果有的话呢，一定不能自己瞎治啊，要去看医生，好吧？您的身体有没有寒湿入侵的信号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关于寒湿体质的分辨方法。
5: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寒湿问题，避免出现脾胃虚寒，就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0: 强健脾胃，化解寒湿，不单只是预防我们免疫系统疾病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更加是提升我们机体正气，增强免疫力一个根本的方法。那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又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好方法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来吧 ，Show Time！
5: 我今天给各位朋友们带来的是一位高手，他可是一位本草。它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脾胃健康啊，而且同时呢，各位朋友们，它是我们免疫系统防御的秘密武器哦。它可以像一缕阳光一样，不仅照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赶走脾胃当中的湿寒，而且呢，它还可以让我们重新活跃起来，让我们更加的充满生机，充满强劲的免疫力。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想象一下，脾胃就像身体的中央厨房，寒湿则像厨房里的积水和煤气，让下水道不通，机器运转失灵。有这么一位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健康卫士，像一束温暖的阳光和一阵干爽的清风，能有效地驱逐寒湿，强健脾胃，增强免疫。小伙伴们，你知道这位高手的真实身份吗？
5: 接下来要给你们揭晓答

0: 竟新会说的是对的吗？黄主任，请为我们揭晓。
1: 哇，谢谢，
0: 恭喜恭喜。
2: 白术啊，它是一个燥湿健脾的中药，它通过这个燥去了湿，那就有利于脾的运化。另外呢，白术除了燥湿之外，它也有健脾补气的作用，尤其是这个白术炒过之后，它的温性就增强。

0: 强了，所以它的燥湿的功能、驱寒湿的功能就大大提升了。
1: 那日常呢，我们有没有一些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呢有寒湿的朋友们？
0: 那么我这里推荐一道啊，党参、茯苓、白术啊、干姜、陈皮组成的一个方，来煲猪肉啊，来汤。我们可以用啊，党参20啊，陈皮10，白术20，茯苓20，干姜10，半斤的猪肉啊，一起来煲汤喝，这适合两人份的一个量。那么它起到一个就是健脾、驱寒、祛湿这样的一个作用，非常适合脾虚寒湿的人，尤其是阳虚啊，这样的一个方就是去寒湿啊，像这个曹阿姨这个人群呢、啊、就非常适合啊，只要你是脾虚寒湿的都可以用。
1: 的健脾食疗方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这些内容都将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领取健脾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汤膳呢，能够健脾祛湿，用到的食材呢又特别的常见，所以啊，大家赶快扫码收藏，尝试一下。
3: 三招赶走寒湿，健脾胃，强免疫。
0: 第一步，首先要防寒呢、啊。
4: 咱们都说调身子，肯定要从吃上面来改善。
0: 对啊、
4: 那咱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
0: 你吃那些寒凉的食物，尽量不要吃啊。
4: 寒凉不吃
0: 啊，比如说你这个、你吃寒
4: 西瓜，
0: 你吃的西瓓，包括你煮菜那个冬瓜、
4: 苦瓜。哦，冬瓜也不行。
0: 冬瓜、苦瓜都是寒的 啊。炒菜都要放点姜啊。
4: 多放姜。啊，
0: 对，放姜。
4: 啊，辛辣，刚刚你说的。
0: 对。
1: 第二步是再祛湿。
0: 既然是寒湿，我们不管要祛寒，还有祛湿。那么刚才说的祛湿，啊，提到这个炒白术不是很好的一个祛湿吗？
4: 对。
0: 啊，炒扁豆、炒薏米，啊，这些都是祛湿的。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有一些祛寒是非常好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品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道祛寒湿茶来给大家品尝一下。来，
4: 哇，有口福。
1: 好香啊，真的好香。哎，
2: 这个里面就是有姜的味道。
1: 对，我觉得感觉整个人都
4: 温暖到四肢的感觉。
1: 好舒服啊。
2: 但是里面肯定不只有姜，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教授，这是什么内容？
0: 这个是砂仁陈皮生姜茶。砂仁嘛，它就是一个温性的啊，而且是比较燥，它可以驱寒啊，对于孕妇来说啊，经常呕啊，这个很好的安胎的止呕啊，砂仁，而且是广东的春砂仁比较好，阳春的砂仁。第二个呢，就是陈皮啊，
4: 陈皮
0: 是广东的地道药材啊，
4: 跟我名字一样嘛，新会陈皮嘛，
0: 新会陈皮啊，它也可以化痰湿啊。还有生姜呢，
4: 啊，生姜
0: 大家很熟悉了，家家都有了啊，它可以驱寒呐、啊。那么通过驱寒驱风啊，驱风又可以渗湿啊，很好的一个啊。驱风散寒祛湿的一个。
2: 曹阿姨喝完这个茶之后，她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她吃了就很舒服啊，这大便也不会稀烂了啊，那个痰也少了啊，
4: 所以胃口也好了，
0: 也不怕冷了，
4: 手脚不冰凉了
0: 啊，对呀，舌苔也干净一点了，没那么腻了。
1: 从外在我们有没有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湿气去除呢？
0: 我们中医啊，除了口服药之外，可以用一些外治的方法。外治的方法最简单的啊，就是用这个木竹或者是药浴。
4: 泡脚，
2: 我喜欢。
0: 对，木竹的泡脚啊，或者是
4: 泡身澡，
0: 全身都可以。
4: 全身。
2: 那我们用什么泡呢？就热水。
0: 那当然是用加了中药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用到这个艾叶
1: 艾草，
2: 艾叶，
0: 艾草啊，艾叶跟生姜一起煲水，来
1: 泡澡，
0: 或者是木竹，
1: 要来点盐吗？
2: 来点花椒、辣椒，
4: 再加点花椒。
0: 如果太寒的人可以加点的，
4: 可以啊，真的
0: 也可以的，也是驱寒的嘛。
2: 就是花椒啊，辣椒、
4: 花椒、
0: 辣椒啊，辣椒那个花椒啊，
4: 辣椒花椒，
2: 感觉这就是一个红汤的自己。
4: 那是不是泡完了就可以喝两口？
1: 但问题是泡了之后皮肤也会辣辣的，不难受吗？
0: 就是通过这个辣来驱寒嘛。
4: 打开
0: 把那个寒嘛

0: 因为通过这个辣让那个湿气排掉嘛。
1: 哎，那去吃顿火锅是不是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如果你是寒湿的，是要多吃火锅啊。是寒湿的，要多吃火锅。
1: 就是要多吃火锅，
2: 早说嘛。
0: 麻辣就是啊。
2: 我为什么那么能吃麻辣锅啊？
0: 说明你寒湿，
2: 真的是寒湿。
0: 对呀，就是这样啊，饮食就是这样啊。
2: 哦，又学到了，
1: 又学到了，又有吃又有泡。
3: 寒湿攻击免疫系统的预警信号，
0: 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3: 一整年我都在反复发荨麻疹，
1: 去寒湿茶，
0: 它可以驱寒驱风啊。
1: 我今天给各位朋友们带来的是一位高手，
0: 冬吃镇过人参，把这个寒湿赶走，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恢复正常。
4: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2: 第三招它就来了，后补阳。
0: 补阳气的方法很多了啊，前面说的不晒太阳啊，那太阳出来我们的背啊是阳嘛，受阳气是吸收最多的。嗯，第二个方法呢，可以通过一些茶饮呢、来补阳气。嗯，那么这里介绍一个就是胡椒粉啊加入桂来泡茶喝。
1: 那曹阿姨是不是也喝了这个啊？
0: 她喝了，那因为她阳气确实寒湿太重了，光去虚寒是不补阳气，它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从根本去治疗，就把阳气补起来。
1: 好啊，来来，我们也准备了，请各位品鉴。哇，这个更香，
2: 好香哦！
3: 这两个东西它都是辛香，然后生阳的，对不对？
0: 嗯，因为入桂啊，它是一个补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啊，留住阳气用入桂。那么胡椒呢，它也是驱寒啊，也是补阳啊，驱寒。一些山区的地方啊，他经常喜欢煲那个猪肚汤啊。
1: 对，
0: 是不是加个胡椒进去啊？
1: 胡椒猪肚汤，
0: 胡椒猪肚汤喝下去很舒服的啊。所以就用这两个搭配来温阳驱寒。
3: 我觉得这个茶饮喝急了确实会呛着，
1: 我已经能感受到它在驱寒，一直不停的在驱。
0: 那么但是这个量要注意啊，不能够太多
1: 啊，不能太多。
0: 比如说入桂一次一个人大概3克，
3: 3克就 OK 了，
0: 3克就够了，一人3克到5克，不要超过5克。胡椒粉就不要太多了啊，放1克就够了，
1: 1克就够了
0: 啊，1克就够了啊。
3: 有没有人不适合喝这个？
0: 湿热的人就不适合喝这个，因为它是虚寒嘛，所以是适合虚寒的人。另外，就阴虚的人也不适合。哦，阴虚啊，啊，容易上火的，阴虚。
3: 我现在舌头这里长了一个小溃疡，是不是也不太适合？
0: 你可能是阴虚体。哎，
3: 那我就不喝了。
0: 所以你就不能喝啊，这个啊，这是补阳的、驱寒的。
1: 脾胃减轻负担，避寒补阳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记不住的话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健脾补气的专家建议，
2: 解决脾胃虚寒的问题，维护好免疫力，能够减少疾病的发生。赶快扫码收藏起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1: 最近呢，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是收到了来自安徽的霍阿姨的私信，她说呢，每一次吃完羊肉呢都觉得全身暖暖的，很舒服。听说脾胃比较湿寒的人吃羊肉是最适合不过的，想请教一下黄主任，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0: 对的啊，因为羊肉是非常好的一个啊食物，有这样说，冬吃羊肉胜过人参。确实是啊，羊肉它可以温阳啊，补血益气啊，非常好，所以适合阳虚的人。古代传下来的非常有名的方，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啊，这样的一个方是补阳气、驱寒，适合阳虚啊、气血不足的人是非常好的。
5: 我也喜欢吃羊肉，但是我喜欢拿什么那个白萝卜，或者是那种什么簸箕，就马蹄也行吗？
0: 那么对于有些人说啊，羊肉吃的受不了的啊，容易上火的人，那么他其实他不是寒湿体质，这类人他如果需要吃羊肉啊过瘾，那你可以在羊肉里面加红萝卜啊，还有这个马蹄呀啊这一类的啊来煲，那去掉那个阳的燥性
5: 燥热啊，
0: 它就不会上火。
3: 综合一下
0: 啊，综合一下
3: 阴阳平衡，
0: 是这样。

0: 增加风味。对、
1: 哦、对，没错，如果是阳虚的就不需要用这马蹄呀、啊，啊什么猪脂啊，是吧？
0: 嗯，
1: 这些毛根啊这些来煲啊，
0: 是，
1: 纯粹就用生姜当归。
0: 哦，生姜当归，
1: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寒湿。
0: 那最后，在我们本期节目，黄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1: 寒湿确实是非常非常啊重要这个一个病邪，所以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啊，在这个驱寒祛湿啊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把这个寒湿赶走，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恢复正常。谢谢。
0: 好的。谢谢黄主任，也再次谢谢二位资深健康情报员，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及时到。
5: 夫妻对拜。
6: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7: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8: 写得真好啊，
7: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
9: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7: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10: 你好威风啊！
6: 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7: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11: 新年欢迎！
6: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7: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6: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1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6: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兴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5: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13: 天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6: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7: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3: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6: 我们要上天入地，
17: 飞到450米了。
16: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17: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8: 你要被砸了。
19: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4: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凉风吹来心凉，
1: 吃点东西吧。
0: 那夜莺低声低唱，
1: 真不好意思，我忽然想起还有事情没办，你随便叫点东西好吗？我请客。
2: 别动，黄先生，黄站长，我看这回你还往哪儿跑？转过身来，慢点，慢，慢。
1: 你干什么？闭嘴！不许喊。

谁跑了？那个黄雨鹤，你不是想抓黄雨鹤，想出毛病了吧？你胡说什么呀？哼！从他把我甩掉那个利索劲儿上看，我敢断定，他就是那个黄雨鹤。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去见你一个老朋友吗？ 怎么又变成黄雨鹤了？我知道了，你是怕我抢了你的头功，对吧？这什么这呀？

我没说错吧，兄弟？坦率地讲，我是怕万一认错了人，又要遭到你的奚落不是？哎呀，你这张嘴呀，就像刀子。

0: 妈妈，今天晚饭我就不在家里吃了。你要去哪儿啊？我那个老同学加代子要请我吃饭。日本人的饭有什么好吃的？你不要去。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
1: 芷柔，我真不明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么做，对得起游龙的在天之灵吗？
0: 妈妈，我已经不小了，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您就放心吧。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好吧，你就好自为之吧。
1: 谢谢妈妈。
2: 你想不到吗？姓胡的当上了伪警察局长。
3: 仗着日本干爹给他撑腰，居然敢公开露面了。哼，他是怕他自己命太大了，活腻了呗。哼哼。更有意思的是，我今天还跟他打了个照面。
4: 在哪儿？
3: 夜来香歌舞厅。
4: 我的眼线报告，
3: 据歌舞厅的老板讲，那儿的豪华雅间被他长期包下了。太好了。
2: 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是不错，不过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暗杀手段了，警惕性非常高，而且有几个警察贴身保护，让我们很难下手。另外，还有一个人很难对付。
3: 谁？
2: 哼，还能有谁？
5: 警察局那个倒霉探长，郝一南。嗯，好，我知道了，保重。喂，警察局，
6: 郝探长，是我。
5: 池原一郎，哎呦，是您啊，机关长啊，您亲自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6: 是的，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完成。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您说。是。
3: 疑难，此人因为侦破了一系列重大疑难案子，在这个城市里属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来路，目前我们还不掌握。要么他是朋友，要么他是敌人。好了，咱们别费他绞尽脑汁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到夜来香歌舞厅去侦查一下。
7: 你去。对，我去。也好，不过太危险了，再带上几个人吧。
8: 人多目标大，容易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9: 站住！你说今天晚上有任务？ 谁派给你的任务？怎么没经过我这个局长啊？

吴局长，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儿你还是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那，你想要对我说什么？

萧代子，啊，您来了，让你久等了。这是您年轻时候最喜欢的野百合，不成敬意。 这个爱好你还记得？太谢谢了。走吧，我们快进去。

0: 都来了。
1: 到了那儿，条件允许，姑奶奶就给你来个搂草打兔子，把姓胡的给做。
2: 把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啊，这良宵夜景，谁能睡得着啊？宁在话下死。做鬼也风流，大不了老子出去多带几个人。
3: 志柔，我们碰碰杯吧。
1: 佳代子，你知道我是滴酒不沾的，
3: 今天能请到您这样的贵客，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无论如何，你也要喝下这一杯。
1: 这，
3: 请吧。
1: 那要是醉了怎么办呢？
3: 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呀。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喝了这一杯。
3: 你吃些菜吧，
1: 佳代子，自己来吧。咱们是老同学，能随便一点吗？你这样，我很不自在了。
3: 那行，您随便吃。

0: 我想请你帮个忙。那么客气干什么？你说呀。我打算这两天就离开了。你真的要走啊？
1: 这里是我的伤心地，早点离开的好。再说孩子上学也需要照顾，不回去不行啊。那您需要我帮您什么忙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也许只有您能帮忙。到底是什么事？你快说呀！我想到游龙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游龙阵亡之地。 加代子，你怎么了，加代子？
1: 啊，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我是不是让你很为难啊？的确，是挺难的。怎么呢？我听池原私底下说过，游龙是在54号基地阵亡的，那里可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基地戒备森严。
0: 必须要有池原的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别人别说是进去了，就是靠近都难。所以我才求你啊！我恐怕真的是无能为力，请原谅。没想到，我连到我丈夫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这么小的心愿。 实现，
1: 你可以直接找池原啊！
0: 你让我去求池原，这不可能。我宁肯放弃这次祭奠，也绝不会去求这个杀害了我丈夫的刽子手。

0: 小姐，您的苏打水，请慢用。
1: 等等，问你件事儿。警察局的吴局长来了吗？
0: 不知小姐为什么问这个？
1: 我是他，我就是想看看他今天晚上跟哪个骚货在一起。
0: 您是他的家眷？
1: 快点回答我。
0: 来了来了，吴局长他在三楼雅间里。

0: 我去一下洗漱间，顺便给这个花掸点水，都蔫了。
1: 我陪你去吧。
0: 去洗漱间还有人陪，我哪有那么大谱啊？洗手间就在走廊右边的顶头第一间。
1: 谢谢。

0: 什么都没有，好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丰盛的晚宴。
1: 您又客气了。那我不说这些了，行吗？那我送送你吧。哎，我给你的那束百合花呢？
0: 我把它泡在洗漱间的水池里了。
1: 那您稍等，我去给您取回来。
0: 谢谢。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倒是说话呀！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1: 我洗漱间有坏人，
0: 我去看看。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0: 真的没有？
1: 走吧，我们快走。
2: 快走。

0: 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不客气，加代子，你看着我呀，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呢？
1: 我没有啊。那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在饭店的洗漱间，你看到了什么？这是什么
0: 把你吓成那样？是人还是鬼？
1: 是人，不不不，是鬼。

0: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我求求你了，你不要问了好吗？好，我明白了。你不要明白，你最好什么都不要明白。
1: 深更半夜不睡觉，跑这儿看什么西洋景？快点，你去睡觉。你
2: 说错了，不是西洋景，是东洋景。
1: 东洋景。看。哎，程炳，那不是驰援机关长的夫人吗？你这个大姐呀！
0: 表面上看着一本正经的，可是暗地里，和日本人拉扯得这么紧，哪还有一点亡国之仇、杀父之恨呢？你胡说！我胡说，这都已经明摆着的事儿了，是我胡说吗？好吧。
3: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多问了。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再见。
3: 再见。

0: 在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你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乖乖地跟我们走，可以饶你不死。
1: 跟你们去哪儿啊？
0: 这个你不用问那么多，去了你就知道了。
1: 那我要是不去呢？
0: 不去死了算了。

王先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青姐，她出事了。

0: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说，为什么在洗手间里看到我惊叫？
1: 我在您洗手间里突然钻出两个男人，我由于没有精神准备，所以才尖叫起来。我有那么可怕吗？您当时穿的那身儿。
0: 我根本就没把您认出来。
1: 周志欧有没有问你惊叫的原因？他问了。
0: 你是怎么说的？我刻意的隐瞒了见到您的事实。
1: 您毕竟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突然出现在女洗手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
0: 嗯。 好，回答的好，回答的好啊！

0: 快爆炸了！
1: 快，一个热。

0: 回去。
1: 嗨。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

0: 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1: 嗯、
2: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啊、非常的逼真、
1: 嗯、
2: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
2: 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这么走了。我一定要找到你。
1: 找到谁啊？
0: 讨厌，吓我一跳。
1: 老实交代，你要找的谁啊？别卖关子了，快说呀。
0: 好，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找到救我的那个黑风衣。
1: 什么？黑风衣？
0: 对，就是黑风衣。在我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他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见了。
1: 哦，黑风衣。黑风衣，
0: 瞪那么大的眼睛干什么？我说到做到，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哇，这可真够战地浪漫曲的，完全可以成为抗战史上一段神话般的传奇，流芳千古的佳话。
0: 哟，今天早上吃饭把碗给咬碎了吧？
1: 今天早上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怎么满嘴尽是词儿呢？
1: 切，你还说人家讨厌，你比我呀更坏。
2: 这五位帝国武士，他们都是我们日本武术界顶尖的黑带九段高手，他们是我们天皇陛下的精英，可是今天他们却在我们这里丢掉了性命。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负？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你们都不说话是吧？那好，我告诉你们，这个责任由我池原一郎来负。我池原一郎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3: 机关长阁下，这个责任怎么能让您一个人来负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哎，只怕是这五位武士太君的大限已到，您想不让他们死那都不行。
4: 哎，什么叫大限？
3: 这大限呢，就是死期到了。
4: 嗯，
3: 哦，也就是说该死了。到时候阎王爷会派那勾魂判官来勾走他们的魂。
2: 郝探长，你笑什么？
4: 报告机关长，在下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抓到凶手，而不是追查谁的责任，更不是讨论什么叫大限。

0: 从我在现场勘察的情况来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可能吧？
0: 怎么就不可能啊？
1: 刚才机关长不是讲过了吗？这五位武士太君，那可是享誉全日本武术界的九段黑带高手，区区两个人，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能不能别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承认这五个日本武士都是顶尖的高手，可是我提醒大家别忘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武术发源于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谁又能数得清有多少门多少派呢？谁又能保证这里就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2: 郝团长，你这是长中华武术的威风，没有我大日本武士道的志气。
3: 小大军，
0: 这帽子扣得有点大，那我也就只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了。
3: 老团长，小老金的话请你不要介意，你可以实话实说。
0: 季馆长，这我可不敢，万一不经意说走了

0: 祸从口出啊！我不追究，我相信没有人会追究你。真的，
1: 我以一个日本武士的荣誉起誓。
0: 那好，那我可就直说了。从案发现场的情形看，三位武士死于刀下，两位武士毙命于枪弹。
1: 所以你说，凶手只有两个人？是，
0: 机关长，这就是我的勘察报告。嗯，
1: 老探长，您说的没错，凶手是两个人，他们其中一个是神枪手，另一个则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 所以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否则下次失败的还会是我们。
2: 什么？
3: 利剑和严和一号没有接上头？
2: 没有，利剑说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
3: 意外？什么意外？

0: 喂，
1: 夏太子，是我。
0: 屈元君，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请我去您办公室？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我马上派车来接你。

0: 这是我重新拟定的821行动计划，旨在天皇陛下和司令部以及冈村宁次司令长官的批复，批准之后就可以实施。小岛，我命令你亲自带几个人去武汉，把这个绝密文件亲自交给最高司令长官。记住，这个文件关系到我打日本皇军在华最后一战的成败，所以。 你要用性命保住他的绝对安全。
1: 小岛明白，您让我什么时候走？
0: 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就定在今天晚上。

0: 这一带抵抗组织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了不暴露目标，你们乔装打扮，化妆成做生意的，走水路。
1: 对，水路相对的安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中午前后，你们就可以到达武汉。
2: 船怎么解决？
0: 以司令部的名义，紧急征用。
3: 船务公司的船，
4: 杨贝勒，
5: 快去准备吧。
3: 嗨，
4: 好了，老板，麻烦您一会儿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沿江路73号周家。好，我们一会儿就送过去，您放心。
3: 谢谢啊。
4: 不用谢，应该的。
3: 你的手下真的全部让日本鬼子给。唉，凡是姓胡的知道了，基本上都。不过，我们站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启用过的004，据说他手上还有一条线和几个人。004，他叫什么名字？掩护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我怎么知道？
4: 你这个站长能不知道？我的周特派员，我们的纪律是有规定的，凡是未被唤醒的潜伏人员，没有局座的亲自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触。好，那你现在就去把他唤醒。我？哼，我可没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
3: 我命令你，现在唤醒004。你？我身为军统的特派员，局座已经授予我代表他全权处理这里的一切。听清楚，一切。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够了。
3: 这么说，你接受我的命令了？唤醒的方式是什么？
6: 小子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没有啊，
4: 没有，还敢说没有？这真的没有啊？
6: 嘴还挺硬。老老实实站那儿不许动啊，等我回来。
4: 不是我。
6: 这位夫人，
3: 你是叫我吗？
6: 我想请您过来一下。什么事啊？过来你就知道了。请。哎，过来。夫人，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3: 你认识这夫人吗？不认识。不认识，你干嘛像跟屁虫似的跟在夫人后边啊？我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盯你盯了老半天了。自打夫人进了那家店铺的门，你就在门口绕来绕去的。夫人出来之后，你又寸步不离的跟着她。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不说是吧？ 行，我不在这儿跟你废话，去，把他带局里去。哎哎哎！
0: 这就是我的寻人启事。

0: 今天？
1: 对。
0: 那可是要花很多钱的。
1: 你尽管登，钱不是问题。
0: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安排版面。
2: 夫人贵姓？
3: 姓周。
2: 周夫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郝，司职警察局探长。
3: 郝探长。
2: 夫人您误会，我是赤耳郝，不是女子郝。请问夫人，买了那么多祭品，不知是为谁呀？
3: 我丈夫。
2: 丈夫？啊，对不起，不知者不怪，请您节哀自重。
3: 谢谢。
2: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我要给夫人您提个醒：以后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提高警惕，多加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您的身后就会有一双或者是几双心怀叵测的眼睛盯着你。
3: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就好。这次咱们就算认识了，以后夫人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警察局找我，不必客气。
3: 我会的。再见。
2: 再见。

0: 拿去吧。这是什么？这是我签好字的特别通行证。您的意思是？没错，是给周志柔的。拿去啊！你怎么不接过去？
1: 我还是不明白，那里可是秘密的军事基地，您怎么？
0: 秘密？自从她的丈夫阵亡在那里以后，那里就不再是什么秘密。
1: 她请求去那里为她的丈夫烧纸祭祀，这无可厚非，合情合理，所以我特批了这件事情。
0: 您别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同床几载的同学，老同学之间，还是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情感。
1: 怎么会是两张呢？其中有一张是你的。我的？中国有句俗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你为他搞来了特别通行证，那你又何必不陪他一起去呢？
0: 那我先替志柔谢谢你。你谢？你谢我不需要。您需要志柔给您当面道谢。<笑>
1: 周志柔的性格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怎么会谢我呢？那您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你转告周志柔，告诉他，请我吃一顿便饭就可以。记住，要典型的中华美食。知道了。
2: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
3: 抱歉，那我出去再来一次。大姐，你挺忙啊。没有，瞎忙，瞎忙。大姐，快请坐。大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了。那你说吧。先生，您喝点什么？
5: 卡布奇诺，不加糖，
4: 请稍等。
6: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瞎编乱造吧？

0: 这个，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好说，是吗？
1: 哦，大姐，对不起，我去开一下门。
2: 郝探长，您来有什么事儿吗？张经理，我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下，此人可是贵公司的职员。怎么？他惹什么事儿了？张经理，鄙人正在执行宫，还是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哦，没错，是本公司的职员。
2: 这么说，你没对我撒谎，你可以走了。
1: 哎，谢谢。
2: 郝探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张经理，咱们在这儿说话不大礼貌吧？啊，
1: 对不起，请。
2: 周夫人，你怎么也在这儿？
3: 您请坐。
2: 啊，我去叫人泡茶。不必，您也坐。
3: 张经理，你认识这位周夫人？
2: 岂止是认识啊，她是我大姐。哦，我太太的亲姐姐。啊，你们是这种关系？
3: 她说的是真的。
2: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
1: 郝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不说了，不说了。
2: 我什么事儿也没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小岛先生，你好，探长，你也在啊！我在这儿处理一件民事案子。夫人，你怎么也在这里？
1: 她是我妹夫。
0: 小岛先生，你有事情吗？
2: 我带来皇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0: 什么紧急命令？啊？ 对不起，这个紧急命令，我只向张经理本人宣读。邹夫人，郝探长，请你们二位暂且回避一下。
3: 小岛副官，请坐吧。
0: 小岛副官，请您宣读：
4: 紧急升调，贵公司快船一艘，于本月20晚使用。此命令，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3: 20号，那就是今天呐。
0: 有什么问题吗？
3: 运兵、运弹药、运粮草。
0: 可我们现在大船全都不在啊，
4: 停泊在哪个码头？今晚几点钟开？往哪儿开？停泊在白沙码头，晚上9点准时开船，目的地是武汉。
3: 白沙码头，晚上9点钟开船，目的地武汉。那皇军对船工有什么要求吗？
2: 那您请讲。我不等了，先走一步。
1: 介意我送你一程？无所谓。
2: 你看我这大姐，一出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让你等了那么久，真不好意思。
5: 没关系的。
2: 你找她，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可以替她办吗？
5: 我还是再等等她吧。
2: 那愿意等，你就等吧。

0: 你们家这点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怎么呢？这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
1: 古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话请直说。直说，我怕你受不了。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啊，是吗？那我可就直说了。
1: 洗耳恭听。
0: 我有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这其一，妹夫派手下跟踪监视大姨姐，请问他跟踪你什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值得他怀疑的？其二。
1: 你妹夫的举动是不是跟你妹妹有什么关系啊？她是不是受了你妹妹的唆使？这第三点最重要了。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你的妹夫妹妹感兴趣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也感兴趣？
0: 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呢？
1: 职业病，我从事的职业逼迫我有疑点有问题就要弄清楚搞明白，我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2: 看来你病得还真是不轻啊！我可以用一句外交辞令结束我们的这次谈话吗？这句话就是无可奉告。报告警官长，曾勇的快船已经落实，今晚9点在白沙码头登船。
3: 消息。好。
2: 对了，报告警官长，我在船务公司，意外地遇见了警察局的郝探长，和您的老同学，
3: 是周志如吗？
2: 是的。让我想不到的是，船务公司的经理张成璧是周志柔的妹夫。
3: 太巧了，这真是太巧了，无巧不成书啊，
4: 四弟。 你求学离家已经数载，老父老母上了年纪，身体欠安，二老对你甚是挂念。我这次到此，专门为了寻找你，望你见到这个寻人启事后，速与我联系，电话3334，大哥。

0: 喂，
1: 大哥，我是四弟。
0: 四弟，总算找到你了。
2: 大姐，你可回来了？
3: 怎么了？
2: 你那位老同学又来了，
3: 加代子，
2: 他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3: 他又来干什么呀？
4: 我是来给您送这个的。
3: 这是什么？
4: 池彦君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
3: 什么？
4: 明天您就可以去游龙君的阵亡之地祭奠了，了却一个妻子最后的心愿。
3: 你说的是真的？
4: 您自己看看嘛。

0: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托天皇陛下鸿福，祝我驰援一郎成功啊！小岛，这是我们又一次一箭双雕的机会啊！
1: 又一次一箭双雕？
0: 对，你征用船去武汉之事，我敢肯定。 这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这个情报已经到了军统残余的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手里。
2: 沿河一号的紧急情报在哪里？
3: 这儿。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严明司已经联系上了，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什么情报？
0: 吉馆长，咱们是不是要改变计划？
2: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
0: 这么重要的文件，万一……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你说什么？
0: 谢导，你别紧张，我的意思是，先来个。
3: 头梁换柱，然后再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要瓮中捉鳖。哎，
4: 郝团长，您可回来了。
3: 怎么了？咱们那位局长大人找你都快要找疯了。找我？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啊？
4: 东西南北，大街小巷，犄角旮旯，
3: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我都要去啊。
4: 谁让你这么到处乱窜了啊？你局长大人的办公地点可以在办公室，我不行啊！我身为探长，我就要四处巡查解决案情，这是我的责任啊！
3: 嗨，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啊！
4: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鸡飞狗跳的？
3: 皇军下达了紧急任务。
4: 什么任务？

0: 夏代子，让你费心了。你帮我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老同学，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说实话，其实我对于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早已经不抱幻想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帮我把这个特别通行证弄来。 真的太感谢你了。其实，这都是驰援的意思。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说呀。我是怕你知道之后会拒绝。 我确实挺矛盾的。我明明知道，这肯定是驰援一郎的意思。从我的心里，我很想拒绝。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拒绝了，就等于失去了这次机会。如果再想来祭祀，不知道得到什么时候了。
1: 这么说，您是接受了？
0: 我接受。

我们嘉诚别说的可真对，一天到晚装什么假正经啊，自己却跟日本人打得火热，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1: 码头上肯定是戒备森严，要从这儿下手，成功的几率不大。
2: 没错，首先我们的人手就不够用。可那艘快船一旦在江里开起来，咱们就追不上了。所以，咱们要想一个其他的办法。
3: 其他的办法。好了，我们别说这些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江边有一家酒楼，烧鱼烧得可好了。
4: 夫人，请您马上回去。
3: 怎么了？我还要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呢。
4: 机关长要派这辆轿车去武汉。
3: 去武汉？ 行了行了，咱们吃饭可以改日，你先回去吧。那好，那我明天陪你去祭祀，祭祀回来之后你陪我吃饭。好，再见。免费领，免费领，陶土。
5: 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平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6: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 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 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3: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
7: 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0: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5: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6: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5: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咱们班的特务。
10: 成绩怎么样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行了行了，咱们吃饭可以改日，你先回去吧。
1: 那好，那我明天陪你去祭祀，祭祀回来之后你陪我吃饭。好，再见。
2: 校长，下班了。下班，
3: 美出你鼻青泡来了。今天晚上不是还要加班出更吗？我这是抓紧时间去喂喂脑袋。
2: 我们就在这儿动手。果树巷。对，果树巷。这是白沙码头的咽喉要道，鬼子的车队必将会经过这个地方。
4: 我们提前去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半路伏击，攻其不备。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想不到啊，特派员年纪轻轻，居然如此善于用兵，佩服。黄某实在是佩服。
2: 这是干什么？看看男人好吃的，随便买点儿。特派员太会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子？你拍我的马屁拍的那么不遗余力的，我要不犒劳犒劳你，岂不显得我太抠门、太小气了？你们俩别笑，谁还想拍，我这还有零钱。特派员
4: 这张嘴，真是不饶人呐。
2: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面子，面子多少钱一斤？是面子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要把我拍晕乎了，那是要丢性命的。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0: 看来你一定是饿坏了。
1: 何以见得？这么一大碗饭，几口就让你扒拉得见了底呀？狼吞虎咽的，看上去不雅是吧？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2: 细嚼慢咽才能品得出原汁原味儿啊！
1: 周夫人，您不会是为了教我怎么吃饭而专程跑到这儿来找我的吧？
2: 也许，大概，可能吧。这我就不明白了。想明白吗？当然。
3: 那好，你听我说。
4: 大姐，
3: 志雪，
5: 郝参长也在。你好，
1: 你好。
3: 你们这是我找你啊，
4: 找我？
3: 妈妈病倒了，快回家看看吧。哦，
4: 那我们以后再谈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这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把这张纸条塞进我兜里的呢？圈套，圈套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坐。快说说情况。
1: 利剑同志又发来了新的紧急情报。
2: 百惠，你的出发时间到了，祝你成功。
1: 嗨。
2: 百惠的船一起航，你就可以上路了。
3: 小岛明白。
4: 太君。

0: 弟兄们，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就是一只猫，也不能让它过去。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各就各位。

0: 妈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胃老毛病了，别在家里耗着了，送您上医院吧啊！
2: 不不不不，我哪儿都不去。
0: 妈妈，那既然妈妈不肯去医院，我去把医生请回来。
1: 哎哎哎，还是我去吧，您那么多年没回来了，
0: 你们在家里把妈妈照顾好就行了。等我回来，妈妈，我去给您请医生。

0: 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抗击日寇的侵略，所以不要管他们是哪党哪派，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绝不能坐视不管。韩寅同志，你赶快去把我们的队伍拉过来。
1: 是。
2: 程斌，你说大姐她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回来了。
2: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我去迎迎她吧。
3: 对啊，我去吧。你一个女人家也不方便，啊。
2: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没事，你放心吧，我妈照顾好啊。
4: 来了。

0: 我们出发的时间到了，白撤了。
1: 谢馆长放心。

0: 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2: 他妈的，日本人好像有备而来。奶奶的，咱们又中了驰援这个王八蛋的诡计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办？赶快撤，不然全部会葬身在这儿。
0: 好，你们走，我来掩护。
1: 不行，我留下。
2: 不，我留下。
1: 都给我闭嘴！
2: 我是指挥官，听我的命令。
1: 文先生，带他们先撤。
2: 不，特派员。
1: 志清姐，闭嘴！走啊，早忘。

还给我追！别人都跑了，打！

0: 撞死人了，
1: 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把他拖一边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要紧。
0: 是。

0: 是你，是我，你是沿河一号。
1: 没错，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我中华大地岂容你们这些强盗的铁蹄肆意践踏？今天，我要为我被你们杀害的丈夫和千千万万死难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

村总司令，我现将拟定的821行动方案面呈于您。821，我们的小宝贝儿就会发出他爽朗的大笑，这必将轰动整个世界。天皇陛下万岁！小宝贝儿。

0: 哎呀，你别哭了，行不行？还嫌不够烦呢？
1: 我就要滚，你管不着。
0: 你再哭，再哭我就把你捆了，把嘴给你堵上。
1: 你滚了，我让你滚！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赶紧！你滚！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你
0: 我少说不了。
1: 你看看，你们两个大男人，把这么危险的掩护任务交给一个弱女子，你们是夹着尾巴逃了。
0: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里面在这指手画脚的不好使力啊？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解气，我真他妈不是个男人！我为什么同意他留下来掩护？为什么只顾自己逃命？我黄宇赫。
1: 黄先生，黄先生，对不起，我是见真情见深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着急。是啊，人在着急的时候都会说几句过头话，黄先生，千万可不要往心里去啊。黄先生，我错了。
0: 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只要你觉得解气，怎么样都行。不，妮娜，你没有错，我是在责备我自己。周小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是我一辈子的耻辱。 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我的老师？
2: 啊，可也是啊，这周小姐到底到哪里去了？

0: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今天我去你大姐夫的阵亡之地祭奠，等祭奠完了，我也该回家了。
1: 你真要走啊？
0: 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你怎么也得多待些日子吧。
2: 小雪，我早跟你说过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要不是因为你和妈妈还有这些亲人在这儿，我早就离开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

0: 小的是，这没什么。
1: 您手伤的这么厉害，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0: 一言不说二变，这没什么。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您，
0: 去把急救包给我拿来。
2: 局长，你找我？
3: 你这腿怎么了？
2: 昨天晚上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
3: 快坐那儿。
2: 哎，

0: 真的是不小心崴了脚脖子？
1: 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那好，昨天晚上枪声、爆炸声大作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
1: 你这算是审问吗？
0: 这可不是审问，而是驰援机关长的吩咐，对那时脱离众人视线的人一概要追查。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听百惠副官，哦，你还不知道，百惠小姐从今天起已经当上了驰援机关长的副官了。
1: 那小岛副官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听说是被一根木棍钉死在一座破庙里，旁边还写着四个字：血债血还。
1: 真的？
0: 可不。哎，还是说说你吧，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这可是驰援机关长最关心的事情。
1: 我？
0: 你笑什么？
1: 你先告诉我，驰援他为什么追查？
0: 百惠副官说，当时皇军正在围攻一个拼死抵抗的。
1: 你是什么人啊？你别忘了祖宗。
0: 我这不是学百惠副官说的话吗？
1: 好，你接着学，往下说。
0: 而且，那个人还负了枪伤，驰援机关长命令捉活的，皇军士兵就围了上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突然，一个黑衣蒙面人从天而降，活生生的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把那个负伤的人给救走。
1: 你还是把我捆吧捆吧，送到驰援机关长那儿领赏去吧。
0: 真的是您？
1: 我要说不是我，你们信吗？
0: 别瞎扯淡，赶紧说，到底干什么去了？
1: 局长，这俗话说，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是吧？啊！
2: 你说什么？志清身负重伤，现在下落不明。
3: 告诉我的人说他是亲眼所见。三小姐不知道是被一个什么来路的黑衣蒙面人救走了。
2: 黑衣蒙面人？
3: 那个人还告诉我说，从这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特征上来看，极像。
2: 像谁？
3: 他说他也不敢确定。
2: 少啰嗦，赶紧说像谁。
4: 哟，姐，怎么搞的呀？怎么全身都是伤啊？我来帮你弄。
5: 啊，不用不用，都好了，你坐吧。昨天晚上去给妈妈请医生，天太黑，心太急，路上摔了一跤。
4: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姐？你去请医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0: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昨天晚上去给妈妈请医生，天太黑，心太急，路上摔了一跤。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姐，你去请医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足足有2个多小时。先去的几家医院，人家医生没有出诊业务，都不肯出来。等找到有出诊的医生，外边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也不敢动。等这些都安静下来，时间就长了吗？
1: 张成璧去迎你，你没看见他吗？张成璧去迎我，我没遇着啊。
0: 这个死鬼，又不知道钻到哪个耗子洞去了。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还怀疑他？啊？
1: 嗨，现在的男人有几个靠得住啊？当着你的面心肝宝贝的叫着，只要一脱离了你的视野，不知道跟哪个女人鬼混呢。
0: 你就这么不信任自己的男人啊？
2: 我是想相信他，可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好了好了，别疑神疑鬼了。我看你们张成璧不是那样的人，他心里还是有你的。哎，
3: 但愿吧。
2: 姐，你什么时候去祭奠大姐夫？
4: 等家带子来了，我就去。
2: 别瞎扯淡，赶紧说。 到底干什么去了？
4: 局长，俗话说，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
2: 是吧？啊？得，值了。
4: 你去找女人了？忙中偷闲嘛。
2: 你这个家伙可真不够意思，吃起毒食来了。
4: 怎么？为什么不带我去？你的良心得打打的坏。好，下次再有这种机会，我一定带你去。
5: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找到特派员。
6: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5: 呸呸呸！什么死啊活啊的，我不爱听。我相信，志清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但愿上天保佑吧。我现在就去找关系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6: 哎，我跟你去。
5: 不，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你跟孙彪留在这儿。
6: 不，我就要去。
5: 听话，别忘了你是个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特派员不在，这里我全权负责。

0: 去哦。
1: 焦太子，你可来了，
0: 等着急了吧？东西准备好了吗？
1: 那
0: 我帮你拿。
1: 不用了，你稍等我一会儿。

0: 妈妈，那我去了。去吧，平时我最喜欢游龙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如今阴阳两隔，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烧纸的时候，帮我念叨几句。
1: 我会的。那您等我回来。

0: 大叔，他严重吗？他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如果不马上给他输血，恐怕他小命休矣。
1: 韩英姐，你这么累，还是抽我的吧。你是什么型，他是什么型，这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大事的。我是
0: O 型的，我以前听医生说过，这种血型是万能输血者。你们就别犹豫了，现在救人要紧，大夫，您需要多少就抽多少，来，来呀。
1: 那好吧。

0: 程璧，你又来干什么？哎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大姐在那个姜太子的陪同之下，去了大姐夫的正王之地祭奠去了。
1: 五十四号基地？那她待遇可够高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五十四号基地是什么地方？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吗？哎。
0: 这肯定是大姐的那位老同学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呗。驰援，驰援能对中国人网开一面，那真是天方夜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1: 你的意思是？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嗯。

0: 好，好，我知道了，我抽个时间就去。又要去哪儿啊？哟，
1: 局长，您来了。先回答我，又要去哪儿？
0: 这个，
1: 我说你小子。
0: 是不是又想着出去吃毒食啊？你真想知道啊？
1: 当然。我去阴曹地府，去阎王爷的金銮宝殿。
0: 这个，你跟着去。<笑>
1: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啊？兄弟，这种玩笑你也敢开？
2: 你这不是咒自己呢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咒不咒的就那么回事儿。
1: 志雪，还有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算了算了，就算我没说吧。
2: 哎呀，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1: 这，
2: 哎呀，我最烦你的就是兔半截、燕半截、吞吞吐吐的样子，到底什么事儿？快说。
1: 是关于志清。
2: 小妹，小妹她怎么了？
1: 她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什么？特派员负伤后，被来历不明的人给劫走了？
1: 是啊，我了解了，这绝对不是咱们自己人所为。
0: 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十有八九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周志清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劫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2: 你别哭了，好不好？小梅，小梅她身负重伤，又下落不明。小梅，志清要真的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劫走了，那他绝对死不了，你也用不着哭天抹泪的。 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事儿可就悬了。

停车！报告夫人，我已经接到接班长电话，说你们二位要到这里来，但是按照规定，我必须要检查你们的特委通行证。对不起，夫人，请您出示特委通行证。

包警长，他们来了。嗯，嗯，我知道了。嗯，他们来了。你们听好了，严格按照我吩咐的去做，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幽龙，这里是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今天我来了。
1: 吞针，吞针。

0: 你知道九龙城王在哪儿吗？我也没来过，怎么会知道呢？要不我去帮你问问。
1: 那麻烦你了。夫人，
2: 藤田，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情要找你呢。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0: 我想知道那些中国军人阵亡的地方，
2: 请跟我来吧。
0: 志柔。

0: 志学。
1: 妈，
0: 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样。
0: 你没怎么？那你怎么把身子转过来呀？
1: 妈，
0: 你哭了？
1: 我没有，刚才被沙子迷了眼。
0: 真的？
1: 嗯，是真的。
0: 志雪，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必须如实的告诉我。

0: 我会很快回来的。等我，
1: 游龙，我来看你和你的弟兄们了。我代表你们的亲人来送你们一程。 愿你们一路走好，走好。

0: 结束了吗？那我们去藤田的办公室喝些水。
1: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0: 急什么？
1: 这个地方多一分钟我都不想待。
0: 我们坐车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早已经是腰酸背痛、饥肠辘辘了，找些吃的总是应该的吧。
1: 要想留下，你尽管留，我可以先回去。
0: 你这个人啊，认准的事情从来就是一竿子插到底，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好吧，听你的，我们回去。
1: 谢谢。他们俩走了。
2: 我又不瞎。
1: 他们俩就这么走了。
2: 你是不是认为我的判断有误？
1: 有没有误，您心里最有数。反正我看到的是，您的这位老同学对这里所呈现的一切似乎置若罔闻，他表示出非常的不感兴趣。
2: 我琢磨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露了马脚和破绽，被他发觉了。
1: 应该不会，我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所有漏洞都经过精心的修补，外人应该看不出来。
2: 下面说，周志柔真的只是来祭祀这个目的的了？
1: 我真的看不出来还有别的什么。可想而知，小岛君被劫杀的时候丢掉的公文包跟他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2: 先不要过早的下定论，让我再想想，让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3: 你说什么？小三儿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4: 妈，妈，你怎么了？

0: 哎呀，姑娘啊，你可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哦，这里是桃源渡。
1: 桃源渡。
0: 嗯。哎，别动别动。啊，你呀，是跟日本鬼子战斗的时候负了伤，出了很多很多的血。
1: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英子他们呐，把你从阎王爷那儿救回来的。
1: 英子，英子是谁啊？
0: 啊，英子是我姑娘，她是游击队的队长。
1: 游击队的队长？
0: 怎么，你不认识她呀？
2: 夏代子，我就在这儿下车了。
3: 为什么？这离你家还远着呢。
2: 今天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当然，这都是因为有你的亲力帮助，我非常感谢你。我打算明天，最晚后天就离开这儿了。走之前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我得抓紧时间。我就在这儿直接去办事儿了。
3: 你这一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2: 两座大山走不到一起，但人总是会见面的。
3: 那好，你决定好行程之后跟我说一声，我想去送送你。
2: 一定。
3: 再见。
2: 再见。
4: 四周

0: 您买什么书？今天不买书，是来还书的。好。夫人，这是您的押金。
1: 谢谢。

0: 沿河一号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沿河一号说，日寇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并不在五十四号基地。
1: 什么？不在？
2: 是啊。沿河一号说，五十四号基地有可能是空的。
1: 空的？那日本鬼子把那个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藏匿到哪儿去了呢？
0: 藏匿到哪儿去了呢？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调查。那我是说，万一……
1: 韩莹，所以沿河一号建议我们，要对五十四号基地做进一步的调查，以免有什么纰漏和意外。
0: 可五十四号基地怎么进去啊？日本鬼子可是把那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3: 这些沿河一号同志都已经想到了，特别通行证由他来想办法，我们只是做好深入虎穴化妆侦查的准备就是了。
4: 妈，我回来了。妈，志雪，志雪。

0: 是啊，到底找到没有找到啊？
1: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啊？
2: 好，快走快走。
1: 黄先生，
2: 先生可以说了吧？
0: 只打听到了一点点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特派员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负了重伤，他被。
1: 被日本鬼子俘虏了，
0: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3: 是是，你说。
0: 他没有被日本人俘虏，而是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给救走了。
1: 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
0: 而且这伙人不是我们自己人。
3: 你是说，这伙人是共？
0: 对，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件事儿。

0: 这就是我女儿韩英，你们谈吧，我做饭去。
1: 你好，周三小姐，请坐。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周三小姐？
1: 你只身与几十个日本鬼子殊死拼杀的故事已经上了报纸，而你的精神使沦陷期的人民备受鼓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2: 韩队长，麻烦你告诉我，是谁把我给救出来的？
1: 这个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然是我们的同志了。
2: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
1: 你想？
2: 我要报恩。
1: 报恩？
2: 是的。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救命恩人是谁他都不知道，就像不知道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太逗了。
2: 我很认真的。
1: 你认真，可我也没有不认真呀。
2: 那我怎么逗了？
1: 你真想听？
2: 嗯。
1: 你被我们的同志从枪林弹雨的火海中救出来不假，但在掩护救你的过程中，我们游击队有两位同志牺牲，三位同志受伤，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日本鬼子长期拉锯式的扫荡，使我们的村民早已经贫困得揭不开锅了，可他们为了你，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你吃好吃饱，能够让你早日康复。难道他们也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吗？周三小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们中国人都是一家人。无论现在你属于哪个党、哪个派，我们都是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战友啊。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是为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无上光荣的。

0: 总经理，您太太的姐姐求见。
1: 快请。
0: 是。
1: 他又来干什么呢？大姐。
2: 程璧，你看见志雪了吗？
1: 没有啊。他应该在家呀。
2: 不但他不在家，连妈妈都不见踪影啊。
1: 他们两个都不见了，
2: 急死人了。
1: 会不会是怪我？都怪我。
2: 什么事怪你啊？
1: 喂，
3: 程璧，程璧，你快来呀！
4: 你快来！
1: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呀！
3: 不行了，他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快问是什么医院呢？
1: 在哪个医院？
3: 在教会医院。你快来！
1: 教会医院。
2: 快去。

0: 特派员火线负伤失踪，疑似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1: 什么？他是被中共游击队所救？是的。往下念。我眼下当如何动作？请明示001。
0: 请回电。是。
1: 特派员之事暂且放下，待他归来再告知于我。你现在务必以对党国的忠诚保证，立刻除掉叛徒，恢复情报网线，重振我军威。我期待着你的成功，谢谢。

0: 妈妈，妈妈，你给我来一下，
1: 是不是你？

0: 局做什么指示？买卖来了。买卖？什么买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1: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紮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

0: 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回电。
1: 是。
0: 特派员之事暂且放下，待他归来再告知于我。你现在务必以对党国的忠诚保证，立刻除掉叛徒，恢复情报网线，重振我军威。我期待着你的成功，谢谢。

0: 局座，什么指示？
1: 买卖来了。
0: 买卖？什么买卖？人头。你说什么？我妈妈的病是受了外来的强烈刺激所致。是的，
1: 老太太的体质本来就弱，心脏也不是太好，她是在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之下难以承受的。
0: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呀！
1: 天主教会我们救死扶伤，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但是老太太的岁数毕竟太大了，能不能抢救回来，我们真的没有完全的把握。你们做女儿的也要有这方面的精神准备。

0: 机关长，您还是去医院吧。不，不用。您这样对待自己，何必呢？我这是命令我自己，要记住，萧道君是怎么死的。
1: 以我之见，我们对他们还是太仁慈，
0: 杀他们还是杀的太少了。
2: 我信奉，只有在刺刀下面，才会出真正的圣明。百惠，这种话可不应该出自你这种女孩子之口。
1: 我怎么了？我也是天皇陛下的武士。
2: 武士？那么我请问，你这位尊敬的武士，你想过没有？自从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 我们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到1931年9·18事变，从1937年7月7日，我们在宛平的卢沟桥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再到我大日本皇军攻克南京城后的大屠杀，从进攻大武汉，再到长沙会战，从对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轰炸，再到晋冀鲁豫的大扫荡，我们杀了多少？ 你心里有数吗？那我告诉你，几千万，几千万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数字。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们所期盼的顺民出现了吗？没有，没有。那我们就再杀，再杀，再杀！你能把一个拥有4万5千万人口的一个民族？ 斩尽杀绝吗？我替你回答，不能，不能。这就太可怕。面对这样一个越被屠杀，就要越奋起抗争的民族，你不觉得你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吗？等到火山震天撼地的爆发的时候。
3: 炽热的眼睛就会把我们化为灰烬。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说吧，你跟妈妈说什么了？
4: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好，我全都告诉你。
3: 这些就是小妹发生的事情，我全都告诉你了。你说什么？至亲身负重伤，下落不明。嗯。你这消息从哪儿听说的？这还告诉我说，小妹可能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救走的。共产党的游击队？
4: 对。他还跟我说。
2: 小妹要是真的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走的话，那她绝对就死不了。她哪来那么多消息啊？
5: 程璧在黑白两道上朋友多，那自然消息也就多了。
2: 我是驰援，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密切监视，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6: 杏湖的从警察局出来，要经过同顺巷，再到柳叶街，转过这个弯儿，就到了西门胡同。他从这儿下车，步行穿过西门胡同，才能到他情妇的家。所以我决定，我们就在西门胡同动手。太好了，黄先生，你让我去吧，我把一挺机枪架在那里。
5: 只要这小子一露头，我就给他一梭子，保证让他上西天。哦，用枪是行不通的。
6: 怎么？
5: 西门胡同两侧分别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的一个连。咱们枪声一响，他们用不到3分钟就会赶到。
0: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被他们包饺子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用刀。
1: 用刀？
0: 对。我们要在不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结果掉这个狗叛徒。
3: 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妈妈。
4: 不，我要留下来陪妈妈。
3: 这儿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干耗着干嘛呀？要不，明天早上你来替我吧。啊，
4: 这。
5: 志雪，就听大姐的吧。
4: 那好吧，那明天一早我来替换你。嗯。

0: 胡局长，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你们几个一路上要提高警惕啊，一定要确保胡局长的绝对安全。
1: 是。
2: 兄弟，你可真够意思。
3: 这样吧，
2: 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提拔你当副局长。
0: 此话当真？
2: 胡某人吐口吐沫，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0: 好，那我就等着当这个副局长。上车吧。

0: 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他偷偷地爱上了别的女人，
1: 另外一个女人，
0: 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
1: 中国女人，这个中国女人会是谁呢？

0: 黄先生，黄先生，姓胡的来了。
1: 好，来了就好。走，咱们迎迎他去。
0: 是。

0: 全军，你的手怎么了？啊，何方了一下，没什么事儿。
1: 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
0: 你看你，真是婆婆妈妈的，这么点小事儿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说没事就没事，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1: 对不起。

0: 哎，你们几个怎么还跟着？我还有几步路就到了，哥儿几个回去吧。
1: 别，局长，刚才出门的时候您不也听见了吗？侯探长可是再三的叮咛，让我们哥儿几个呀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
0: 哼，就这几步路，
2: 一步也不行。
1: 我们哥儿几个呀，必须把您
3: 安安全全的送进屋子，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任务。
1: 要不然让郝探长知道了，可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
2: 就是。
0: 小哥儿几个还挺明白事儿，兄弟们，以后跟着本局长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们。走。
2: 哎。

0: 你谁呀？别动，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胡局长。

0: 有刺客杀人了，救命啊，有刺客杀人了，救命啊。
1: 跑了，
2: 这个狡猾的王八蛋，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了，快追！

0: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爷爷在这儿等着你们呢。小鬼子，你们来吧。
1: 赵伯丹，
0: 20年之后，爷爷还是条好汉，还要杀你们这群小鬼子。

0: 姓胡的，你是自己出来呢，还是我用枪把你打出来呀？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站长，不，皇兄，饶命啊！
0: 哼，饶不饶你？出来再说吧。
1: 哎。

0: 哎呀妈呀！行，皇兄饶命，黄先生饶命啊，饶命啊！
1: 叫你起来！哎，
0: 姓胡的，知罪吗？
1: 知罪，知罪，我罪该万死。
0: 你当然罪该万死，背叛党国，出卖组织，出卖同胞。
1: 你简直是猪狗不如的败类！
0: 败类，我是败类。黄先生，还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不接。
1: 怎么了？
0: 你说我们陪胡大局长玩会儿，怎么样啊？
1: 好啊。
2: 别！别！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黄兄，别打我脸！
0: 你他妈还要脸？

0: 大哥，牙都没了，牙没了，我让你人都没了。哎，华兄，华兄，我还没厚呢，你就饶了我吧。
1: 你这败类，就该断子绝孙。

0: 怎么样，丽娜小姐？玩够了没有？
1: 够了。
0: 好，咱们现在就送她回姥姥家。
1: 我来。

0: 怎么样？我这个准头还可以吧？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呐，阻止你们杀人呐。
2: 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一条走狗。

0: 这我不管，我只知道在我的辖区之内，不能发生任何的刑事案件。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局长。那，郝道探长想怎么样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至于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目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把人留下。
2: 那我们要是不答应呢？哟。
0: 这位漂亮的小姐火气挺大呀，你这么说话好像不大礼貌吧？
2: 那我就让她来跟你说话。
0: 哟，脸变得够快的，怎么一抹脸就成母夜叉？
2: 你别，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们俩最好是往两边看看。

0: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你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听懂了吗？
1: 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
0: 谢谢。
1: 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天。我们走。
2: 走？不走？凭什么走？
1: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
0: 这就对了嘛。说文化点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儿，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弟兄们，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3: 是。
1: 走。走吧。
0: 二位回见，一路走好。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大人送医院去。
3: 是。

0: 谁？
1: 我。
0: 你是萧吗？
1: 银狐，是我。
0: 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沿河一号，你找到了吗？
1: 他似乎像个影子似的若隐若现。我坦率地说，对于这个沿河一号，我们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
0: 小岛被劫杀，我呈报给冈村司令长官的绝密文件，821行动计划一定在中共地下党上。不过这也没什么，这就会促使他们抓紧时间出来寻找我们的小宝贝，这样就再一次给了我们翻盘的机会。
1: 最危险的是，假如国共的特工真的联起手来，那将更加困难。
0: 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联合在一起。

0: 那个警察探长叫什么名字？
1: 你想干什么？
0: 他让咱们煮熟的鸭子飞了，我就让他来代替。
1: 你呀，还是冷静点吧。怎么？你还让那小子给吓着了？我可告诉你，你怕他孤奶奶，我可不怕。嗯，勇气可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坦率地讲。
0: 我们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得了吧你！难道那小子还有三头六臂啊？
1: 三头六臂他倒是没有，但你别忘了，他不是一般的探长，他是郝一楠。
0: 啊？他就是郝一楠。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

0: 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他真做死了。
1: 阿根，到。
0: 你带两个弟兄留下来守护胡局长，我和其他的弟兄先回去了。
1: 是。

0: 我是抬起头看着我，哎，我说你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脑袋是不是太沉了？那好，让我帮你抬起来，看看你的尊容。
1: 是我。
0: 哟，机关长是您呐，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1: 报告机关长，探长郝玉南率领弟兄们巡逻执勤，请机关长指示。
0: 马站长，您让我的脸面丢尽了。机关长，我怎么知道是您呢？我要知道是您，您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呐。再说了，您穿这么一身，见了我们掉头就走，我能不怀疑吗？
1: 再说了，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对吧，机关长？
0: 马站长，你很会说话呀。会说的不如您会听的，我是实话实说。
1: 那好吧，这一夜我们就翻过去了。
0: 真的，机关长，哎呀，吓死我了！机关长，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什么事情？
0: 我们的局长胡一凡。
1: 胡一凡，他怎么了？
0: 他被两个歹徒打伤了，要不是我带领弟兄们及时赶到，他就去见阎王了。
1: 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送到了皇军的医院。
1: 哦，要死！
0: 机关长，我第一时间就急着向您报告，可是我往您家里打电话，电话都快打爆了，您家里没人接。
1: 你说什么？往我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
0: 是啊。

0: 世雪，你什么时候来的？都快半个小时了。妈妈没醒吧？不是说明天早上来替我吗？怎么现在来了？
1: 我回家也睡不着，所以来看看。
0: 那坐呀，干嘛站着？
1: 怎么了？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是的，跟我出来一趟。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在等你呢。说就说，再不说我都得憋死了。大姐，你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
1: 有多重要啊？
0: 这关系到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1: 这么严重？
0: 别东张西挡的了，要说赶快说。

0: 这是什么？药，配合妈妈治疗的中药。你蒙谁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家中药铺不打烊关门？
1: 志雪啊，看来你是当贵夫人阔太太、做甩手掌柜习惯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啊？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全市乃至全国，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的药铺，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无论几点几分，也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买药的人来敲门，都必须接待。药是什么？是治病救人的，做的是买卖，行的是人道。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呢？
0: 那你为什么早不买晚不买，偏偏这个时候去买？
1: 谁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来查岗啊？再说了。 妈妈前半夜睡不安稳，我怎么放心走开呢？只有等她现在睡踏实了，我才能抽空出去啊。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跟我的人品……啊，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对，我疑心生暗鬼，我胡说八道。

0: 江太子，你告诉我，你还是从前的江太子吧。我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1: 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故意装糊涂啊？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在瞒着我？没有，绝对没有。真的没有？
0: 真的。
1: 我都按住你手脖子了，你还跟我撒谎狡辩！
0: 我到底怎么了吗？
1: 你说，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今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啊！
1: 撒谎！你跟我撒谎！
0: 屈彦君，您到底是根据什么一口咬定我在撒谎？你有证据吗？
1: 我当然有证据。
0: 那就请您拿出您的证据。
1: 你真想让我说出来吗？好，我出去以后往家里打电话，可电话响了半天，你一直没有接电话。你说你没有出去，你在哪里？
0: 电话铃声，我没有听见。
1: 电话铃声那么响，你居然敢说没有听见？
0: 我没有必要要骗您。这段时间。

0: 一直以来，我神经衰弱很厉害，您不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您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您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吗？
1: 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心里还有我这个丈夫吗？
0: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您，在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

0: 韩英，你怎么起来了？我已经没事了。那你也得休息。再让我躺着呀，我会难受死的。哎，韩英，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哎，你就用这种大刀长矛、原始武器跟日本人干呀？
1: 大刀长矛怎么了？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长矛捅上就是一个血窟窿，大刀片砍在脖子上照样切他西瓜。
0: 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居然用这种武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
1: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日本鬼子的末日就回来得更快一些。
0: 八路军、新四军。
1: 也属于国民军的序列，你们可以向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武器呀。向他要，他给吗？啊？我们现在啊是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我们可以从日本鬼子的手中夺嘛。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0: 志清，你在想什么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还在想着我们使用的武器呢？不用想了。为什么？武器在战斗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真正起到决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物。人，对，就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 我不太明白。这样说吧，如果人不行，他贪生怕死、畏首畏尾的，那他手中就算拿着再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呢？这说不定啊，还抵不上一根烧火棍呢。而我们游击队的每一位战士，他们都懂得，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是为了黎民百姓而战，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战，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战。
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个个誓死如归，一个个迎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
2: 志柔，焦太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去过您家，您家里面没人，我给您妹夫打了个电话，是他告诉我的。
2: 你有事儿找我？ 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1: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2: 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那边来说吧。

0: 大佐阁下，我是54号基地守备队长藤田，请您先出示一下特别通行证。
1: 你得仔细地看。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0: 大佐阁下，您这次来，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0: 请到我的办公室吧。请。大佐阁下，请坐。
1: 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0: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1: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0: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1: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1: 哦，更近了，更近了。
0: 怎么，大佐阁下是？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
0: 学长，
1: 坐下，坐下，坐下。啊，同乡，同窗，这个称呼非常亲切呀。
0: 是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1: 藤田君就不想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吗？
0: 我也正纳闷呢。我们54号基地在猛虎来袭之前就已经撤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整个基地都是空的。您要视察也没什么可视察的呀，难道您想看看空库房？
1: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来看看空仓库，因为军部近期有一批秘密武器要运抵这里。
0: よし。

0: 去看看吧，好像吵架了。不，他们绝不是在打架。吵得这么厉害，还相互推推搡搡的，不是打架是干什么呀？我说队长小姐，护短也不能这样护吧？
1: 我说不是就是不是，怎么？咱俩打一个赌啊？
0: 赌就赌，赌什么？
1: 等以后进了城，你请我吃顿好的。不，我不跟你赌这个。
0: 那你想赌什么呀？
1: 我暂时保密。那你要输了呢？
0: 随便。
1: 要是你输了，你就牺牲我参加你们游击队，
0: 哪怕是干个编外的。好啊，那一言为定。
1: 来 ，go。
2: 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送进去吧，给同志们们，让我们进去吧。
3: 大伙都别吵了，
4: 你们这干什么呢？
5: 我们来给同志们送吃的。
6: 韩队长，同志们训练这么辛苦，就让我们送点吃的给他们吧，不要让他们饿肚子呀。
0: 不行不行，谁说我们饿着肚子呢？我们呀都吃的饱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
7: 对。
4: 算了吧，你们吃的是什么？吃糠咽菜。
8: 你说的是真的吗？
9: 不相信你去看。
8: 哎，志清，
9: 来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8: 哎，你看什么？哦，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洗个碗啊。
9: 你们就吃这个？
8: 这个怎么了？这个挺好吃的。这个还好吃？
9: 哎呀，你这个同志的思想真是有点问题啊！我得好好给你上一堂政治课。你给我理政，理政。哎，
8: 让我从史员大说，这个编外指导员，给他上上课也不错。
9: 我们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啊，毛主席说，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 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说实话，这饭的确是不好吃，啊，嚼在嘴里发苦，咽下去还拉嗓子。可是，这比那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20000米长征，那强了不知多少倍了。哎，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些东西，
8: 我的哥哥。
9: 还有2个弟弟，也不会死在长征路上了。哎，同志们呀，你就知足吧。现在已经是抗战第6个年头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再咬咬牙，就一定把那个小日本打回他的东洋老家去。哎，到那个时候，我会做一大锅白米饭、红烧肉，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抗日英雄。
1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对您说过假话吗？
11: 川王宫阁楼顶层最里面的那一节，一个中国女人，
10: 这个我不敢肯定。
11: 什么意思？
10: 男扮女装，大有人在。

0: 哎，志谦，在想什么呢？
1: 我输了。
0: 哎呀，你还想那个干什么呀？
1: 我认输，我一定要兑现我与我的人格启示。

0: 小姐回来吃饭吧。哎，来了，
1: 走吧。
2: 志柔，您救救我行吗？
1: 姜太子，你想让我怎么帮您呢？
2: 您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吗？
1: 我想跟您一起走。跟我走？你要跟池渊离婚？
2: 我一定要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1: 你这个决定太冲动了，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再说。
0: 我什么时候走也不一定呢。怎么？你看我妈妈病成现在这样，
1: 我哪能说走就走啊？
0: 那您什么时候走，一定通知我一声，好吗？
1: 咱们再商量吧。
0: 你先坐，我去盛饭。嗯。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呢。哎，周三小姐。
1: 哎，志清，哎，志清，你别这样啊！
0: 哎，别这样。哎呦，
2: 你们吃那些，却给我吃这个。
1: 你是友军，我们这样招待你是应该的。
2: 潘英，我要加入你们，我一定要加入你们。
1: 啊！
3: 你坐着等一会儿。
4: 高太子，
0: 你等我一下。那是谁呀？她叫铃木美顺。她丈夫铃木义雄是机关山守备中队的中队长。
1: 哦，那你快过去吧。
0: 你稍等。

0: 美顺，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来能干什么呀？来看病呗。你怎么了？我连续好多天咳血，陆军医院的医生说我得的是痨病。他们没办法了，我只好到这儿请中国的中医想想办法。你都病成这样了，铃木义雄为什么没陪你来呢？
2: 他们那里储藏了重要的，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任何人不许出来。驰援，你的八幺行动计划已经获得军部批准，这将是我们结束战争的关键一战。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冈村宁次。

0: 我是石原，怎么是你？什么紧急情况？我知道了。百辉，
1: 机关长，有什么吩咐？
0: 备车。
1: 你要去哪里？
0: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您去那里做什么？
0: 少啰嗦，备车。

0: 我是你的朋友，
1: 蒙面的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也一定能够找到你。
2: 要找到谁呀？
1: 哎呦，韩英，你吓我一跳。
2: 哟，你的胆子就这么的小啊？
1: 冷不丁的吓人，谁都会吓一跳啊。
2: 知青，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要找到谁呀？
1: 告诉我。
2: 不告诉我呀？
3: 啊，那好吧，看来这个忙啊，
2: 我可帮不上你。
1: 什么忙啊？
3: 嗯，
1: 说呀。
2: 有人啊，给你捎了一份礼物，让我转交给你。
1: 给我捎份礼物？
4: 老太太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治疗这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们做晚辈的要有心理准备。

0: 怎么样，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还用问吗？哎，谁送我的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切，你不知道，别骗我了。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哎，那他怎么来的？自己跑来的？
2: 哦，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是我们的交通员从城里带来的。
1: 城里？
2: 嗯。哦，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送你这个礼物的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
1: 同志？

要是他就好了，要是谁就好了，就我的那个人。

0: 好了，志雪，别哭了。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了。
1: 妈妈，妈妈，她危在旦夕，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0: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除非你去求你那位老同学。
1: 老同学？
0: 你让我去求驰援，这绝对不可能。大姐，为了救妈妈，难道你都不肯放下你那孤傲的架子吗？
1: 志雪，这不是架子的问题。做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一定要有傲骨。
0: 得了吧你！
1: 傲骨？
0: 傲骨值多少钱一斤？难道他比妈妈的性命更重要？
1: 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0: 你是铁了心的不打算救妈妈。好，大姐，你今天既然恩断义绝，就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
1: 志雪，
0: 你不要叫我的名字。我周志雪从今天开始，我就没有你这个大姐。我平时做的事儿，受的罪难道少了吗？我毫无怨言。 可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你平日妈妈长妈妈短，叫的多甜呐！可是到了妈妈生死一线关键时刻，你竟然为了你的什么傲骨，置若罔闻，见死不救。请问你周志荣，你的孝道哪里去了？你的母女之情哪里去了？你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2: 要是有朝一日你的女儿也这样对你，那你……
3: 志雪，老同学，
1: 是他来干什么？

0: 老同学，你还好吧？是你啊，你到这所教会医院来干什么？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干什么？送药。送药？什么药？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

0: 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6: 嗯、
5: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
6: 嗯、
5: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
5: 来，
6: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0: 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

0: 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找我吗？找我干什么？
1: 送药。
0: 送药？什么药？
1: 你的妈妈。哦，伯母不是眼下病重，正需要这种药吗？我去我们陆军医院索取了一些，专程送来，请收下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急需这种药品？你必须告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收的。
1: 怎么说呢？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说，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请相信我的诚意，收下吧。
2: 谢谢，我替大姐谢谢你。
1: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愿伯母早日康复。告辞。

0: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大姐，这用你的。什么叫真有我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别装了，如果不是你，你那位老同学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呢？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对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是，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了。现在。
0: 我先把这个药拿进去给妈妈用上，然后我就负荆请罪。你想怎么惩罚我怎么惩罚我，直到你痛快了解气了，好不好？
2: 就你废话多，你快去吧。哎，
0: 池原是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的？是谁向他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难道池原在这里安插了眼线？这又是池原的什么圈套？

0: 我是加代子的老同学。您好，
1: 你看你病得这么严重，又是一个人，要不我送你回家吧？不用，请别推辞了。咱们做女人本来就不容易，走吧。

0: 你说什么？池原先生是专程来给骂送药的？
1: 吃惊了吧？还有让你更吃惊的呢。
0: 什么？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心有灵犀一点通。你是说大姐和那个池原？
1: 又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池原自己亲口说的。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池原送来的药。
0: 妈妈现在已经用上了吧？难道还是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成？
1: 怪了事儿了。这池原先生他怎么知道妈妈需要这种药的呢？这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就是再笨，我也能看出个一二三来。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信啊？
2: 咱们就张果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这好戏呀，好戏还在后头。黄先生，咱们到底怎么办呢？黄先生，你到底是说话呀？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坐着呀？谁说干坐着？ 我们现在就走，
3: 带什么去？
2: 别问那么多，到了就知道了。
3: 是。

0: 坐一会儿吧，辛苦大姐您了，快请坐一会儿吧。
1: 我没事儿，我帮你倒点水吧。
0: 这就是你丈夫，嗯，他叫林木一雄，看上去你俩挺般配的。我和林木是青梅竹马的同学，小学、初中，直到我们成亲。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应征参军来到中国，我们的孩子也该有好几个了。
1: 你是为了他而不要孩子？战乱纷纷，怎么要啊？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0: 没有。
1: 你看你病成这样，家里都没人能照顾你。要不，我替你去找找你丈夫，让他回来照顾你。
0: 这恐怕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一雄所在的鸡冠山，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打听啊。
0: 你就算打听到了，也进不去。听说那里，把守得很严。
1: 我只要能见到你丈夫，进不进去无所谓的。
0: 你就算见到了一雄，他的上司也不会准他的假。
1: 他是为他上司而活吗？那他娶你这个媳妇儿干什么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他不应该回来照顾你吗？难道他的上司就这么冷酷无情啊？
0: 大姐，我求你了，不要再说了。
1: 好了好了，美顺，你别难受，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0: 难以为若晚安。喂，喂，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侯局长，是我。
0: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
2: 好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不是者不怪，我不会怪你的。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大人有大量。这宰相肚里撑大船。
3: 机关长，您有什么指令？
1: 你的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0: 夜生活？
1: 对对对，就是你怎么打发这难熬的漫漫长夜。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你呀，你仔细听我说。
4: 看什么呢？
5: 看我大姐。
4: 你大姐？
5: 我都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可她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姨弟，什么地干活？
7: 我是来找人的。
6: 找人？找谁？
7: 你们的队长，铃木义雄。

0: 队长，就是他。是你找我？你就是铃木义雄。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妻子。
1: 美顺。美顺怎么了？美顺的病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美顺，他将不久于人世。什么？
0: 我不相信！
1: 你先看看这个。

0: 我听美顺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很深。美顺至今还因为不能为你生儿育女而自责。林默，人心都是肉长的，美顺都到了现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了，你都不能回去陪她。
1: 送他走完最后这一程吗？不是我不想，不是我不想，而是什么？你说呀。是我现在肩负的任务太重了。
0: 太重要了！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还是个男人，是个丈夫吗？我问你，是你的任务重要，还是你妻子的生命重要？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男人，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回不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难以为若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救助苏三把命换来身边。

0: 喂，你是捡了钱了，还是喝了蛤蟆尿了？还把这身衣服给穿上，看你这臭美的啊！
1: 你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坐。这丽丽歌舞厅啊，最近又来了几个像青笋一样的新鲜货，我得去尝尝鲜儿。
0: 这丽丽歌舞厅又来新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得你先知道吗？
0: 我这就带人去把丽丽歌舞厅的老板给抓来。
1: 哎，别！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是履行职责呀。他们来了新人不报告不登记，这违反了暂时的治安管理条例，轻则我罚他一笔钱，重则我把他关进班房，我封他店门。谁让他们太不把我这探长放在眼里了？
1: 兄弟，消消气儿。
0: 我消不了。那你告诉我，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1: 这我说还不行吗？是驰援机关长告诉我的。
0: 驰援？你没蒙我吧？我不信。
1: 我有必要编瞎话蒙你吗？
0: 他堂堂的一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怎么也
1: 这就叫家花没有野花香。
2: 别起来了，你躺着吧。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大姐，大姐，您去了铃木那里了吗？
2: 不管他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
3: 他还是不能回来。大姐，您快说呀。
2: 美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3: 您不用说，大姐，我活得好辛苦，好累。
2: 美顺，你可得想开点啊！啊，
3: 想开，其实我早就想开了。
2: 先别想那么多了，我去给你做饭，你等着啊。

0: 吓我一跳你！你想什么想的这么入神呢？没什么。不会吧？哦，你是不是还在想送你礼物的那位呢？
1: 别胡说！我没想啊。那你想什么呢？
0: 你最好别问了，你是问了我也不告诉你。
1: 你连我也保密啊？
2: 一视同仁。好，好，好，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美顺，饭做好了，你到这边来吃吧，美顺。

0: 报告警长，根据我在现场的勘查和尸检，这个人是死于自杀，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但要最终确定，还需要送到医院解剖。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郝探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谁向你报的案？
0: 是一个女人打电话向我报的案。
1: 一个女人向你报的案？
0: 对，她说这里发生了命案。
1: 这个女人是谁？这叫什么？
0: 可能是因为紧张和害怕的缘故，还没等我细问，她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1: 女人，
0: 季馆长，有什么问题吗？
1: 哦，何探长，请你先把美顺的尸体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吧。
0: 是。
1: 百惠，严密封锁美顺自杀的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
2: 嗨。

这回可不能再吃了啊！

0: 姓胡的不知道在哪个房间，我去找找看。
1: 等等，我怎么觉得这情况不太对啊？
0: 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太近了吗？不对，这肯定是个圈套。快走。

0: 你从这儿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
1: 不行，要和咱们一起走。
0: 从命令。

黄兄啊，你可让我想的好苦啊！啊，哎，想当初我那么苦苦的哀求你，求你别打我的脸，别打我的脸，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哎。 现在脑子这下巴还在隐隐作痛，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落到胡某人的手里吧？啊！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好朋友铃木义雄的妻子美顺。
0: 美顺怎么了？
1: 她死了。
0: 她死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昨天看她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晚上她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她是自杀。
0: 可怜的美顺。
1: 美顺自杀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铃木义雄也不能告诉吗？
1: 我说过了，任何人。
0: 知道了。

0: 干什么去了？芷芊芊，怎么了？这才分开几天啊，不认识我了？你怎么了？黄先生呢？黄先生被胡一凡抓走了。啊？
1: 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不不不不不，你们要像接待座上宾一样，热热情情的，客客气气的款待他。对，记住，这是我的命令。是，
2: 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是。
1: 来啊，马上去备一桌酒菜。我要陪那个黄宇鹤喝上两盅。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弄酒菜？
1: 这我不管。一个小时之内，你要备不齐这桌美味佳肴，我就用你的肉下酒。

0: 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想办法混过去。
1: 好，
0: 走。
2: 这特像。

0: 特效药就是特效药，一用上了就有特效。这特效药真好，是吧，姐？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
1: 姐，说句心里话，这一次妈妈能从阎王殿里走出来，还真多亏了你那位老同学。若不是他及时把妈妈急需的特效药送到咱们手里，那这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大姐。
0: 人得知恩图报，他既然救了咱妈妈的命，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他一下？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可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感谢。要不小雪，你帮我出个主意。
2: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
0: 那你回去找张成璧商量一下吧。
2: 嗯，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他。
0: 啊，我今天上午还要出去一趟。
2: 妈妈这儿还得你盯着啊！
0: 你要出去，去哪儿？
2: 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呀？
2: 你怎么就爱刨根问底呢？
0: 好，好，好，我不问，我不问，行了吧？
2: 志荣，佳代子，那你先去忙吧。
0: 哎，
2: 佳代子，这么一大早你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3: 非常重要的事情。进来，总经理，湘江号货轮紧急报告。
4: 什么事情？湘江001搁浅了。
3: 这什么时候设了个临时检查站啊？都是伪警察，好对付。可咱们的通行证可是伪造的，万一认出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呀？一会儿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走。站住！干什么呢？
5: 你瞎呀？
3: 请问二位是？
5: 特高科二分队的。
3: 你们这是？
5: 公干。
3: 公干？那请出示一下。
5: 我告诉你，你要耽误了我特高科的事情，我就扇你的脑袋。
3: 没有通行证，这……哎，
5: 好狗不挡道，你让不让？
3: 吵什么呢？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

0: 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3: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4: 我们要上天入地，
5: 飞到450米了。
4: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5: 哦，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6: 你要被砸了。
7: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8: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一根线缆折了千万次还没断，它不是钢丝绳，是一根会送电、会传信号的工业线缆。你喝的那瓶饮料罐装线上有它，你开的电动车焊装线上也离不开它。过去这种折不断的线缆，高端型号基本靠进口。今天广州一家企业做到了，核心材料全部自研，价格只有进口的几分之一。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越道实业脱链线缆。越道实业产品落地各领域标杆工程，在轨道交通、新能源制造、智能灌装设备、工业机器人赛道均有成熟配套方案，千余项目充分彰显国产各种线缆高端配套实力。
9: 我们在自动化以及机器人领域其实也做了不少，我们有很多头部的客户，以及像一些自动化的灌装设备啊，我们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灌装设备厂商。那在这一些自动化的行业以及像机器人的这一些行业，那本身我们在机器人协会里面也是很活跃的，包括基建的一些板块，四大板块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一些好的客户跟案例的。这一块其实也代表着国产力量的一种崛起。
2: 普通线缆难以适配高强度工况，越道实业依靠自主专利革新材质与内部结构，线材耐千万次弯折，一线兼顾供电与信号传输。
10: 测试设备正在进行的是90度折弯测试，它是模拟电缆在使用状态下的一个折弯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的最低测试标准是100万次。
8: 我们中国原来这个自动化的这个线缆其实很多是依赖进口，那这几年这种国产化替代的趋势还是很明显，那我们还处于这种质量赶超期。越道在这个板块上面，我们还是投入了比较大的这种技术研发的力量，以及联合了各大原材料我们的这些同行业的厂商、大的上市公司的一些研发力量，包括院校，包括行业里面顶尖的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技术攻关。那我们在这些年以来累计积累了这方面的专利大概100多项，在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当中，我们应该是说是比较靠前的。另外我们连续几年在广东省的制造业这个排名当中呢，是综合性排名500强，连续3年进入。在整个产品的技术研发上，那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贴近应用场景的一些专利的。那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做到了贴合厂商应用场景，做了一些定制化的以及一些自己独有的一些产品配方跟工业结构的一些变化。
2: 区别于只卖产品的线缆厂商，越道实业配套数字化运维与定制化服务，多方协同优化方案，延长线材寿命，智能预警溯源功能，大幅减少企业停工检修损耗。
8: 国内的一些做汽车厂商的集成的头部上市公司，跟他们在探讨他们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断的去跟他们的用户，包括他们一起三方联合来做一些这种项目专题的。那包括在一些特殊的卡点上，我们会帮他去找一些提升三位一体来共同解决这个课题。那帮他们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上面提升了30%左右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像汽车厂商在一条产线，我们现在提倡黑灯工厂，
9: 在这些黑灯工厂的时候，如果应用国内普通的产品的话，它大概5个月左右需要停产一次，用我们来做的话，那基本上就提升到了将近1年。那这个地方每一天一个黑灯工厂大概5000台车的产量，那你算一算这个产值的份额有多少，帮我们的用户解决了多少问题。
2: 当下广东大力推进制造业当家，本土优质制造迎来出海新机遇，大湾区完善产业集群，让约道实业在原料供应、技术交流、市场对接上具备天然优势。
9: 我们这边的这种产业集群还是很密集的，对于我们这一些广东大湾区本土的企业其实还是很便捷的，而且我们获取各方的一些资源信息以及供应包括技术的支持其实都是非常便捷的，包括需求也是很旺盛的，这是我们大湾区的优势。
2: 依托产学研技术积淀，全链条配套服务与大湾区产业沃土，约道实业以自研柔性线缆实现国产技术赶超，深耕国内市场，布局全球赛道，以硬核制造助力制造业当家，让国产高端特种线缆行遍天下。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接下来收看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第16届漫博会链接全球朋友圈，赋能中国文化出海。喜迎 APEC，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展现国际吸引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产业底盘，以数字技术激活存量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
2: 在佛山三水区，记者走访了当地特色建材企业，在传统卫浴生产企业恒洁展厅样板间，智能化改造的适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群体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如厕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沐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全方位保障老人卫浴安全。而这些设计均源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
3: 我们刚好踩在整个的一个

0: 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1: 传统产业不能守成，必须靠创新。我们以智能、绿色、安全、品牌为切入点，全面重塑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
2: 而在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针织面料产业基地，拥有5800多家针织企业，产值超600亿。为了擦亮针织面料这块传统产业招牌，佛山禅城区正在以 AI 赋能下一盘降低企业成本的大棋。帮一帮 AI 平台创始人吴锡东和团队用 AI 技术生成高还原度的模特上身图和场景图，企业无需提前生产样衣即可拿图去测款，库存风险和样衣浪费直接砍掉一半。更有意思的是， AI 可以根据衣服的风格定制完美的模特形象，这种对细节的掌控是真人模特做不到的。
3: 这一整套做出来，所以它就相当于这个模特的这个工作就省了，这里面至少省了3个人，模特一个人，然后拍摄一个人，修图一个人，对，而且时间非常快，1-2分钟就出来，以前要7天。
2: 东凤镇作为中山市的小家电产业重镇，依靠质改数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实现降本增效。博恩电器从6-7年前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已投入近300万元，打造了进出仓、生产质量管控等全环节的数字化自动化闭环。
4: 下面可以设置所有的那个不良明细，通过追溯可以查到当时的生产状况和质量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良是哪个岗位造成。通过管控这些手段之后，它会增加你生产的合格率，那减少了你的不良率和不良品的报废，节省成本大概估算在15%-20%左右。
2: 传统产业是广东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中有6个属于传统产业范畴：汽车、石化、家电、轻工纺织、食品、钢铁、建材、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超70%。广东牢记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将继续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上向强，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催生传统产业新模式，为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基底。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5: 正在举行的漫博会持续扩容全球朋友圈，深化中外动漫潮玩产业交流合作，畅通出海通道，推动东莞潮玩中国原创 IP 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标准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
2: 本届漫博会国际化、产业化能级全面提升，成为中国文创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枢纽。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携优质资源亮相，合作版图覆盖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汇聚国际经典 IP、 本土原创 IP、 文博国潮 IP 多元业态，实现跨界融合、双向赋能，全面展现全球文创产业创新活力。
6: 我们就希望能把好看优秀的中国原创、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呈现给国际的小观众，无论是儿童低龄动画片还是国风的 IP， 都在逐渐被世界观众接纳。
7: 很多外国人他们其实对咱们中国的一些品牌文化，尤其一些历史文化是相当的感兴趣，像我们之前平时做的一些顶级游戏的出海，一些游戏的 IP 都是涉及到咱们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
2: 东莞作为中国潮玩之都，是全国核心玩具出口基地，产出全球超1/4的动漫衍生品。今年上半年，东莞玩具出口额107.7亿元，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博会现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正式授牌，基地将提供合规应对、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东莞潮玩企业破除壁垒，实现产品与 IP 高质量出海。
8: 我们设立了潮玩产品经贸评议基地，拥有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合规应对等9大职能，覆盖了企业出海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目前呢，我们基地邀请了 1270家企业入驻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智能服务平台，为潮湾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应对通道。
2: 据悉，本届漫博会将持续至8月10号，后续还将开展产业精准对接、国际动画作品展映、高端行业论坛、大众潮玩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助力中外文创双向互通，推动中国文化加速走向全球。

0: 制造走出去，那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这些专业的机构呢，都是来自各个国家。那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潮玩呢，去找一些中国的头部的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1: 设计打样，再到这个生产服务，再到营销的推广啊，再到出海的服务，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的功能。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商去到我们的企业啊现场啊去考察，那么面对面的啊跟企业去交流，对于参展商采购商的啊一些意向啊，我们也会有专人的啊去跟进啊，让这些意向啊能够真正的啊迅速的形成落地。
2: 广东台报道。
3: 昨天在2026年 APEC 会议开幕倒计时100天即将到来之际，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20多家主流媒体走进深圳，看深圳如何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又如何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让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
2: 活动首站来到新晋城市文化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这里聚焦传统与当代对话、东西方艺术交流、艺术与科技融合三大核心方向。今年5月30号开放首月线下观展即突破10万人次，引入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联展，已成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迎接 APEC 盛会的生动缩影。
4: 我们要以一种互动交流的心态去迎接大家，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通过一些展览，我们共同去打造一种大湾区我们的美术馆生态的这么一个平台的。
2: 此外，深圳科学技术馆也是深圳迎接 APEC 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作为深圳新时代10大文化设施之一，场馆成功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馆内950个特色展项深度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集中展示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科技。
5: 海内外的观众和访客将来到深圳，我们要集中展现深圳的科技和科创的实力啊，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6: 在这个科技馆呢，我感觉到的是用科技的语言来述说深圳的包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香港青少年能够走进深圳。
2: 与此同时，光影叙事同样成为深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土龙头企业中汇影视积极探索 AI 影视新技术，制作出品了《神笔》《勺嘴玉》等精品 AIGC 作品，并先后入选2026年首批微短剧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微短剧年度关注作品及亚洲艺术电影节 AI 单元提名。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3: 6号，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正式拉开帜幕。来自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粤菜高手齐聚赛场，围绕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一较高下，论剑粤菜巅峰。
2: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和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赛仪式上，裁判员与选手代表先后宣誓。随后，在粤港澳三地厨艺大师和行业翘楚的见证下，大赛执委会宣布比赛正式开幕。
7: 为了这个比赛的话，我这边是前前后后准备了4个来月，准备了一些开书啊，一些像鹰嘴桃包之类的，还有我们河源这边本地的一个小吃非遗小吃。
2: 开赛仪式后，名厨组分为中式烹调师与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中式烹调师需以万绿湖桂花鱼为主材完成指定菜式，中式面点师则以连瓶鹰嘴桃制作象形点心。此外，还需各自完成一道自选菜肴和一款非遗风味小吃。案板上手起刀落，灶台前翻炒不断，大家各显身手，煎炸蒸煮同时进行，精益求精地雕琢着每一道菜品。
8: 桂花鱼的话，它指定用来做菜的话，它那个刀工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因为桂花鱼呢，它是如果是你不起片的话，你整条蒸的话你就显示不出来刀工，但是你要起片的话就要显得你的刀工出来，

0: 做那个是云腿牛油果，还有那个梅菜汁，用来蒸这个桂花鱼，用那桂花鱼起片卷成一个球这样，在那个传统的基础上就有一点点那个创新了。
1: 大帅煮的时候三道菜啊，一道是桂花鱼，我出的是长沙桂鱼，一个我们客家的娘子鸡，还有一个本地的鲱鱼产品八道汤。这碗河源的咸水啊，我们是东道主啊，看到他们咸水也很厉害啊，学习到很多。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聚焦粤菜传统技艺传承、创新菜品研发、地域饮食文化融合，以高标准赛事搭建行业互学互鉴桥梁，进一步深化粤菜师傅工程建设成果，助力县域特色美食产业与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3: 通过这次比赛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因为有其他地区或者是其他像是香港啊、广州啊，资深的老师傅或者是其他的，对我们这种年轻的选手会比较有帮助。
2: 广东台与河源台报道。
4: 今天，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办。据悉，本届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
2: 本届展会设置一场高规格开幕式、一个主旨论坛、八大主题展区及多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展会招展面积已超70%。
5: 集中首发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本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呈现众多新品首发与技术首秀。
6: 目前，已向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多位国际权威专家发出邀请。国内两院院士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芯片等领域知名企业负责人拟受邀发表演讲，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链条。
2: 本届展会一展双城协同效应进一步凸显，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聚焦高端论坛、前沿科技、新品首发与成果发布；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侧重供需对接与产业考察。
7: 因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情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2: 作为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双料大省，广东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借助本届展会，广东将推动全省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数字基建、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8: 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能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
9: 支持更多广东企业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带到展会上，把全球的市场机会带回到车间里，让电子展成为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升的一个年度的坐标。
10: 我们会把电子展与全年的境外经贸活动联动起来，让一次参展变成长期合作，让展会的流量真正沉淀为企业的流量。
2: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4: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几天全省大部维持炎热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各地暖心举措接连上线，通过免费的凉茶派送、爱心物资慰问、公益场所延时开放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群众、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用默默温情抵御炎炎酷暑。
2: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消暑纳凉、防暑降温成为市民日常所需。在梅州江北文化公园，多家药店门口摆放醒目不锈钢茶桶，长期免费供应解暑凉茶，无偿为过往市民行人提供消暑饮品。当地工会爱心驿站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配齐饮水机。

0: 波炉、手机充电器等便民设施，提供舒适的临时休憩场所，全方位做好高温天气便民服务保障。
1: 持续了有好几年了哦，挺好的，很有爱心，超级贴心，为我们那个跑友提供一个补给的服务站嘛。
2: 当然，流量咱们当然是当然好啊哈，一站限行啊哈。
0: 酷暑之下，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多地的建筑工地开展清凉行动。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城中村改造项目，20000斤来自河南周口的滞销西瓜跨越1400公里运抵广州建筑工地，为高温下坚守的一线建设者送去清凉，也温暖了异乡务工者的心。
3: 高兴的是千里之外能吃到老家的西瓜，老家种瓜的父老乡亲就是解决了这个卖瓜的难题，不用发愁了。再者，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下了班感觉又热又累，这时候送上一份西瓜拿到手里吃起来，确实感觉非常的甜。
0: 炎炎夏日，书香纳凉，静心读书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新选择。在惠州，多家公益书房和书店延长了营业时间，许多市民主动带上书籍、习题、课外读物，把纳凉时间转化为阅读学习时间。书店增补了大量课外读物和教辅资料，延长阅览区域开放时间，完善休息座椅设置，满足市民避暑看书的多重需求。
4: 暑期的话，我们是把营业时间提早到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营业，只要开门的都是有空调供应的。一楼那里还有一个工会的驿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避暑的用品啊，像水啊、饮料啊，这些都有。
0: 气象部门预报，7月8号到10号，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8号、9号，除粤西部分市县外，广东其余大部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10号，除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活动。广东台报道。
5: 昨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是化妆品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正式升级为安全标准。其中，新国标对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进一步筑牢儿童用妆安全防线。
0: 化妆品新国标明确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值，并要求儿童化妆品每克和每毫生产品中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比一般化妆品要严格10倍，直接对标 ISO 国际标准，甚至更严。
6: 如果说那个微生物超标，它就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炎性反应比较重，红肿、热痛痒。有的甚至出现流水，然后呢，有的甚至感染了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眼部，更严重一点的，甚至会导致孩子的这个肝肾功能异常，甚至出现那个智力发育障碍。
0: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产品。有专家表示，由于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其抵抗力低于成人，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6: 就前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小孩子，就是整个面部是浮肿的，甚至是流水流脓。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话，也告诫一些现在一些妈妈们啊，不要就是说在一些地摊货呀，或者一些比较网红的这些没有经过检测的这些成分啊，最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正规标识的小金盾的这个标识。
0: 据统计，2025年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则约为358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新国标将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单一的卫生管理转变为原料、生产、包装、标签、贮存、运输全链条的安全风险管控。
7: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肯定是更加安全了，对吧？用的时候更加放心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品牌方也好，厂家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是要对这个标准啊，要去认真去学习研究，去解读，然后尽早做好这些相应的这些升级换代的这个工作。
0: 广东台记者郑泽燕报道。
5: 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不少热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不法分子又嗅到了商机，打着电影内部投资高收益分红的幌子实施诈骗。
0: 广州市民刘先生偶然刷到一则投资广告，内容为知名爆款国产动漫电影启动续集筹拍项目。随后刘先生加了一名自称电影人的男子为微信好友，
8: 只不过看到这个对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一个宣传投资电影的宣传海报，然后他就主动联系对方，对方也跟他讲这部国产动漫电影的续集，因为前作有很好的一个票房。
0: 对方声称电影上映后票房只高不低，能靠赚取分红来获得高额的收益。随后事主就放下了戒心，向对方转账了30,000元。不久后该电影续集如期上映，影片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就在刘先生坐等领取投资分红时，这名所谓电影人的态度突然转变，
8: 各种推脱，一是以这个电影没有下架，还没有到这个分成，再一个就是上面 也拖着这笔钱没有给，通过各种方式借口来一直拖延的事主。
9: 就是去了他当时说那个公司地址，然后发现他的公司已经全部搬走了，
10: 对，人去楼空了。
0: 民警接到刘先生的报案后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陈某。在确凿证据与法律震慑下，陈某心理防线崩溃，他当场承诺全额退还诈骗款项。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理。
11: 警方提醒，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正规电影投资无私下招募、社群私单渠道，请坚决远离陌生项目的投资推广，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私下转账签约。
0: 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7号，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守正创新，树牢一盘棋理念，强化素质能力，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日，广州首个开进保障房小区的区级综合性心理服务平台黄浦区罗岗和苑社会心理服务体验中心全公益免费开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暑假期间，学生和家长来访量明显增加，中心还接待了研学团体，以游戏结合科普的方式开展心理解压体验。
1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台风白海豚稳定西移，逐步逼近华东沿海。那受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们省炎热加剧。虽然已经进入了立秋节气，但我们广东依旧是暑热难消。截至到今天下午三点，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那预计周末炎热持续，除了湛江以外，其他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7度，局部有38、39度。提醒朋友们，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另外，热极容易生风雨，明天阵雨雷阵雨只是在局部地方现身，后天粤北和粤东雷雨活跃，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还可能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要注意躲避。雷雨过后记得及时清理积水，防止蚊虫滋生。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7摄氏度。佛山晴天，28到37度。中山晴天转多。

0: 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天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晴天转多云，27到35度；珠海晴天转多云，27到33度；韶关晴天转多云，26到36度；河源晴天转多云，26到37度；梅州晴天转多云，26到38度；惠州晴天转多云，27到36度；汕尾晴天转多云，28到35度；揭阳多云，27到37度；汕头多云，29到38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6到38度；清远晴天转多云，27到36度；肇庆晴天转多云，26到36度；云浮晴天转多云，25到37度；江门晴天转多云，27到37度；阳江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茂名晴天转多云，26到37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杀死杨娘，
4: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8: 我们要上天入地，
9: 飞到450米了。
8: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9: 哦，好，中了！
10: 你要被砸了！
1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4: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

0: 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 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5%， 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 21%。

0: 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21.2%， 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六成。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9.7%， 农产品进口增长 7.4%， 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

0: 年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0: 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

0: 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明天会有猪尾巴吃，因为阿姐要杀猪。
2: 你还会杀猪？
3: 不杀。
4: 你别老跟别人说阿姐是杀猪的。
1: 阿姐当了簪子，是为了养活漂亮哥哥吗？
5: 樊昌玉，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片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傻子！
4: 不，哎呀，大娘你说吧，你的话我一定照办。张顺，
5: 你看这样一来，你爹就有后了呀，这宅子就保住了，樊大他还抢不走了。
2: 我答应你。
4: 嗯，那你趁任何。
2: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6: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范姑娘，我答应你。
1: 那你趁热喝。
0: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0: 在你我拜堂成亲之后，对外说是入赘，待房屋过户，银钱能周转开了，我给你请镇上最最最最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治伤，待你伤好之后，你想去想留都随你心意。
1: 你就不怕我离开之后，你的大伯又回来抢房屋？
0: 等房地过户之后，我还怵他？再说了，到时候你离开，我只说你有事儿要出趟远门，旁人哪知真假？
1: 他考虑的挺周到。
0: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1: 为何？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杀猪匠赚的可多了。
1: 我是说，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0: 图你好看啊。范成宇，你怎么能说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呢？
1: 这天底之下，好看之人何其之多。
0: 但我从雪地里背出来的就是你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
1: 伤好之后严某自会离去，不会过多叨扰。
0: 也好，那我先走了。
1: 樊姑娘，救命之恩日后必报，姑娘有什么想要的心愿尽管说。
0: 倒是没有别的心愿，你愿意假入赘帮我保住宅子，我就很感激了。
1: 假入赘姑且只算是报答收留之恩，姑娘有什么心愿可往大了说。
0: 心愿往大了说，那我就往大了说，我就要把爹爹的竹棚给他经营起来，再圈一块大一点的地，养个二三十头猪。
1: 可再往大了说，
0: 那就一百头。
1: 我的意思是，姑娘也没有什么人生远景。
0: 一百头猪可值100多两银子呢，这还不算人生远景啊。那就200头。
2: 200头我也杀不动啊。
1: 我知道了，
0: 起掌为誓。
3: 常玉姑娘好。

0: 娘子，我娘亲之前在你们铺子里帮我预存了做喜服的布料。
1: 嗯，跟我往这边。
0: 好。
1: 确实是存了一批布料，刚好够做成亲的吉仪套。
0: 能做男子喜服吗？
1: 男子的喜服，不太合
2: 适。我就说这声音听着耳熟，这不是咱常玉妹子吗？
0: 陈娘子，
3: 哎，我听赵大娘说
2: 你家也要凑着热闹成婚，
3: 这好日子定在何时？
0: 七日后。
3: 那现在定喜服怕是来不及吧？这一听说崇州要征兵，那要成亲的人都挤破了头，都想着给自己家留个后呢。我这伙计在店里都忙不过来了。我听赵大娘说，新郎官儿生得可俊。嗯，
0: 也算是吧，反正我不吃亏。
3: 嗯，
0: 陈娘子，你多赶赶工，工钱我多给一些。
3: 哎呀，谁要跟你算这工钱呀？你就放心吧，这喜服是我帮着你娘挑好留在这儿的。你娘可盼着你成婚呢。哎，我听到赵大娘说新郎官是她家在崇州的远房亲戚。
0: 嗯，
1: 崇州来的。哎，那他知不知道武安侯到底死没死啊？
3: 啊，武安侯死了？真的假的？
0: 武安侯？
1: 你们听，这外面不都这样说的吗？
4: 武安侯就是死了，死在了崇州，尸骨无存，跟他老子一样。
5: 你胡说！武安侯怎么会死啊？我打了一顿腿，你们说该不该打？

0: 我大印与北绝沙场对峙多年，武安侯谢征一代人雄，竟落得个死无全尸，实乃大印之伤。朕有意追封谢征为义中公，赏谢家军黄金千两，众爱卿以为如何？
1: 陛下圣明，武安侯镇守西北重关，英勇无双，我大印朝百余载能获此封号者唯有谢征一人，今复将封为义中公，实乃陛下圣德昭彰，苍生之幸也。
2: 武安侯谢征年轻时即统兵，血耻于锦州，北绝人闻其名号则胆寒，众将士必将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3: 臣附议。
0: 既如此，传朕旨意，朕心哀悼，当辍朝三日，素服临吊，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3: 臣等遵旨。
4: 陛下，臣来晚了。

0: 丞相身体抱恙，仍能上朝，此乃我大印之福。赐座。
1: 都聊到哪儿了？
0: 朕有意加封谢征为义中公，赏谢家军黄金千两，举国哀悼，魏相以为如何？
1: 武安侯虽有战功，但此事关系到前线的战局，若是举国哀悼的话，只恐会影响到三军气势，届时北爵与长信王的敌军便会趁势而下。
2: 禀魏下，武安侯英武之年便为国捐躯，陛下此举

0: 是连其早亡，实乃圣心仁子。虽说文人对其屠戮锦州之举多有非议吧，但要功过相比，必然是功大于过。陛下如今奖励武安侯，乃是赏罚分明之举，振奋人心之策，何来影响三军之忧呢？
1: 传武安侯已阵亡，然至今不见这尸首，沉密而不报呢，是想迷惑敌人。只要这死讯一日不宣，敌人便不知虚实，定不敢贸然出兵。太傅虽善于揣测圣上心意，但对兵法谋略仍需勤勉研习。

0: 魏相深思熟虑，李某受教了。
1: 魏相，
2: 从长计议。
0: 魏相，节哀呀。
3: 太傅有心了。
0: 唉，如今这武安侯不镇守燕州，那又有谁能管得了这燕州军呢？
3: 燕州军也是我大印的军队，只要朝中能人，皆可去往燕州。
0: 这燕州军关乎着边境的安危，不可不慎之啊。哦，魏相，那皆有万全之策，是老夫多虑了，告辞。
4: 这老鬼如此关心西北局势，怕不是要插手边境军事。
3: 谢征的尸首找到了吗？
5: 未曾。
0: 武安侯失踪一事，大公子那边还没有传消息回来吗？
4: 没有。那日离贺锦元的地界太近，恐打草惊蛇，属下已派人暗中继续追查。
0: 再去寻，催他要快。
3: 是，他的生死自当要确认，但是关键还是要找到那个信物。
4: 是，
3: 告诉玄字号世人，找不到就别回来了。
4: 遵命。
6: 谁呢？

0: 要是在路上遭了不测，问问他家在何处，烧他一程吧。
1: 小娘子，我家郎君连你雪天赶路不易，愿意捎带你一程，你家住何处？
2: 不用了，多谢。
3: 姑娘留步。

0: 本人姓李，并非什么歹人。这天赤脚而行，脚怕是要坏了，不如让我捎你一程吧。
1: 那便多谢公子了。多谢公子。

0: 可你坐在外面，我心里过意不去。
1: 无妨，姑娘鞋袜都湿透了，先烤烤吧。我在马车里坐久了，有些闷，出来透透气。

0: 大家回来了，
1: 常玉，你这怎么回事啊？路上遇到只野狼，跑掉只鞋，多亏了这两位郎君送我回来。
2: 不足挂齿。啊，那多谢二位公子，天寒地冻的，快进屋暖暖身子吧。哎，
3: 大娘，先让樊姑娘换双鞋吧，我等还有要事，就先告辞了。
1: 那多谢李公子了。
2: 打搅了。
1: 二位留步，那个刚烤好的栗子我给你们带上，路上吃吧。
4: 不必了。
5: 我大娘烤的栗子可香了，
1: 就是可香了，你们拿上尝尝。
4: 那就确之不恭，有劳大娘了。
2: 行，你们等一下。
1: 哎，
4: 大娘，
1: 你这是为何？人家村里人的感谢方式就是这么朴素，咱得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方便您查案的，对吧？
4: 你就说你嘴馋得了。

0: 我什么都没看见。进来。我今儿去陈娘子那儿裁喜服，才想起忘记给您量尺寸了。
1: 进来吧。

0: 我腿长三尺七，你怎么了？我没事儿，今早被狼追了，可能脚崴了。你坐下来，我帮你看看。不用了，那个赵大叔马上回来了，我男友夫妇就行了。
1: 坐下来吧，我替你看看，别到晚上又疼了。好吃吗？好吃。<笑>不知为何，那些神秘人追到临安镇便退了，甚至完全没了踪迹。要不？ 我去问一下临安本地的县令。
2: 老师吩咐过，此事不宜公开。
1: 大人，您为了寻武安侯的事整夜整夜奔波，咱也没个音讯。要我说，这乱军之中尸骨无存的事情，也不新鲜。
2: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 若那些神秘人一直徘徊不退，武安侯就必在临安镇。
0: 哎，脱位了！啊，疼！
2: 脱臼了，能不疼吗？
0: 我还以为只是崴了呢。
2: 忍着点。
3: 好的栗子，还热乎着呢，快趁热吃。
1: 谢过大娘。大娘，方才我听见阁楼上传来樊姑娘的呼声，可有什么事？
3: 那是常玉丫头的夫婿，小两口可能正闹着玩呢。
1: 夫婿。
3: 啊。
1: 方才怎么不见她下楼迎樊姑娘呢？
3: 她受了些伤，不太方便下来。
1: 哦。好吃吧？啊，好吃好吃，大娘。哎呀，现在这西北正战乱。
3: 听说有不少崇州的受伤的流民来到此地，想借成亲落户呢。樊娘子的夫婿不会也是崇州来的吧？
0: 哎，他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从燕州来的。
3: 燕州。
0: 哎，真的好了，一点不疼。
2: 别着了，大娘。啊，可否讨杯茶喝喝？
0: 哦，好的好的。哎呀，光想着给你们准备吃的了，没想着喝的。来，快进来喝杯茶。
2: 不谢。
0: 楼下来人了吗？糟了，把两位恩人忘楼下了。
4: 茶不好，两位请担待。樊娘子是刚成亲。嗯，其实他是入赘给我了。入赘？嗯，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刚从燕州来临安，就遇到山匪，把他给抢了，还受了伤，还好我家常玉收留了他。啊，常玉还宰了只猪卖钱给他治病呢。
1: 宰猪？
0: 哦，我阿姐可厉害了，一巴掌拍一个猪罗罗。他开玩笑的。樊娘子
2: 高义，
0: 高义。樊姑娘不必远送了，
2: 来，
0: 你们慢走。
1: 咱们是想着武安侯想魔怔啊，那武安侯可是连公主都会拒绝的人，怎么可能入赘给一个杀猪娘子，还帮她按脚正骨？
2: 是我想多了，
1: 因为这事也几日未合眼了，一会儿回冀州的路上好好睡一觉，外面交给我就行。
2: 嗯，走吧。

寄出来的车架，何静媛的人。我给严正良的什么尺寸来着？ 腰围是2.1尺，腿长。

0: 谁？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进来。

0: 你晚间能不能先别睡？等我回来，我有事儿。那个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1: 咱俩一起？
0: 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没有你我不行的。
1: 怕是与理不合吧？
0: 你马上是我赘婿了，有什么不合的？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事千万不能让大叔大娘知道，保密啊！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别被人发现了，跟我来。
2: 啊？
1: 跪下吧。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要我们两个一起做的事儿。
1: 我娘说了，半夜上坟得找个男人，阳气足的男人，就是你了。

0: 原来这便是他今日在沙地写字的原因。
1: 这官府没发讣告，私自祭拜怕惹上官司，这半夜没人最好了。那这牌位是？
0: 你当时咳血咳得厉害，我以为你快不行了，帮你咳的。谢谢你啊。不用谢，当时也没用上。
1: 武安侯如今战死沙场，我想给他立一块牌位，没想到你的名字改一改还能凑合用。是啊，正好给我用上了。
0: 哼，黄花梨的，不用白不用。哎，对了，你是从崇州逃难来的，你知道武安侯是怎么死的吗？不知。
1: 你跟着武安侯非亲非故，为什么要给他上牌位？这不坊间都传闻，武安侯是一个嗜血成性、屠城施暴的活阎王吗？胡说！我爹说了，他率领大军从北绝人手里夺回了锦州，替父报仇，也为大印报了仇。至于屠城，敌人做的，为何要扣在他头上？
0: 当真这么想的？我爹经常跟我说，大印朝200多年里，出得了几个武安侯？锦州是他夺回来的，
1: 打了几十年仗，折损了不知多少良辰名将的辽东12郡，也是他束缚的。
0: 当代这些文人墨客，无不厌恶他此举。那些读书人。
1: 说他冷血残暴，但16年前，死在锦州的将士、百姓，他们就不无辜吗？谢老将军战着死以求体面，却被北绝人开膛破肚，放在城墙上暴尸。他可是武安侯的亲爹，替父报仇，天经地义。除了武安侯，西北这块地方，还有谁能守得住？
0: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我说错了吗？你还真敢说？
1: 这里没别人，我才敢说的。

安侯在上，民女樊长玉携夫婿严正来送你一程。愿你在天有灵，保佑大殷百姓平安顺遂。若遇上我爹娘，替我问候他们一声。有什么心愿，跪下来磕个头说吧。吴安侯为国捐躯，你跪他不亏的。

0: 写在这儿呢。来，
1: 不歪呀。
0: 你今日就先将就一下，等阿姐卖完猪肉，给你卖糖吃，好不好？嗯。穿衣服去，小心啊。
2: 早，
0: 常玉，早。
3: 早，常玉。
0: 早。

0: 唐玉丫头啊，今天这个卤猪心送吗？今日不送了，这卤猪心是拿来卖的，也就开业那天送过一日，今后便不送了。若您想吃的话，30钱便能买一斤。哎呦，别人家都是买肉送卤下水的，你这怎么还要钱呢？哪家呀？喏，人家郭屠户家买肉送卤下水的。
1: 还送卤水，新鲜的肉。来来来，买肉送卤水啊！哎，
0: 你这送不送啊？你不送，我可去他们家了。送，当然送了。哎，
1: 那我不去他们家了，帮我称2斤梅花肉。哎，
0: 陶婶，您的卤猪心，
1: 哎，好，好嘞。
2: 来，小娘子，您的肉。哎，好。那姓郭的心眼子多，不让你送天头，自己却开始送起来。哎，他有个堂叔在县衙当师爷，你当心着点啊。嗯，
1: 晓得了。哎，
3: 还是去环境那儿买，那的瘦肉红润些，卤味也香，不像这儿跟死猪一样。
1: 不是，
4: 快点，看看你的意思啊。他们家卤水金针做的呀。
1: 还好你回来了。<笑>
4: 且看他那些盐水煮下水啊，还能送几日？说我的
1: 是吧？行啊，咱们呢，走着瞧。
2: 姨娘子，我的面呢？
1: 哎呀，急什么急呀？饿死鬼似的，马上来了。
2: 肚子饿了，切，
4: <是>
2: 快点。
1: 哎，程玉，我先回去了。如果那姓郭的再敢欺负你，只管告诉我，我可不怕他，
4: 我也不怕他。<笑>
1: 走了啊。
5: 2斤就好了，2斤是吧？
4: 你给我来2斤。
1: 好。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猫，趁那个臭娘子不在，赶紧好好搜。你们先到院子外面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我去二楼。
1: 后院没人，厨房也没人。哎呀，这楼上也没有啊！此时已不该节外生枝，反正也找不出几件贵重物件。
0: 我跟你们说，这次地契再找不到，咱就放在这里砸这儿，赶紧好好找。

0: 王叔今日看着颇忙，我就不再多叨扰了。过户的事儿，麻烦您能不能？
1: 哪儿的话，樊大呀，已经把状纸递上去了。这最迟十日交升堂了，你自己心里可得有数啊。
0: 嗯。还有一事，我成亲那日，您早些过来喝喜酒。
1: 行啊，丫头，手挺快的。先恭喜你了，到时候我一定到。
0: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我夫婿身上的银钱和路银，都让山匪抢光了，他马上要入赘于我了，我想替他补办个路银。
1: 哎呀，这撞在抓流民的档口上，这补办路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旧日你爹对我有恩，你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
0: 多谢王叔。

0: 找到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这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2: 哪呀哪呀，终于找到了。对，走，
3: 站住。
2: 这怎么还有个人呢？
0: 没看见吗？
2: 你们方才没看见吗？
3: 把地契放下。啊？
2: 什么？
3: 我说，把地契留下，我就放你们走。
0: 三条腿的男人就狂啊！
4: 是个瘸子。
2: 你一个瘸子，站都站不起来，还想打架呀？你信不信我把那条好腿打折了？
3: 你试试。

0: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要砸砸便是，你为何出手？
1: 我要是不出手，他们就把这个拿走了。
2: 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0: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3: 我是真心待你的，我宋燕如今执子之手，对天发誓。
4: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多写几篇，叔帮你卖去。哎
1: 呀，我这都是仿大家之作，写多了怕是会露馅，不妥。
5: 自古赘婿登门须改姓，若生育子女须跟随女方姓。
6: 哎，这也不用，到时候多生几个，姓谁的都有。
7: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能抱住你的婆婆吗？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怎么还有个人呢？
1: 没看见吗？
0: 有放，他没看见吗？
1: 把爹妻放下，我就放你们走。

0: 贫富。我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去，有能耐你拦我呀？
1: 你们这帮杀千盗墓的，速速放假！
0: 你们这帮街坊啊，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意思啊，都想找死是吧？
1: 要走啊，先问问小懒手里的扫帚头。

0: 有事啊！
1: 哎呀！哎呀！你们刀斧老子打的就是你！我。

0: 臭老头！哎呀呀！
1: 部长接着说：“
2: 樊大姑娘，樊大姑奶奶，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来是听闻你要成亲了，我们是来道喜的。”“
3: 哦，对，我们来道喜的，
4: 我们不是来拿地契的。”“
1: 道喜拿着家伙事儿来，我夫婿本就有生财神，还被你们几个殴打。”“
2: 哎，没有，
4: 真没打。”
2: 一个好楼都没伤到，没伤到，没打。
1: 他吓着了，吓着也不行。
2: 哦，原来这位就是贵婿啊！啊，我们永远不是泰山啊，永远不是泰山。
5: 切，我们真是来道喜的。
2: 饶了我们吧，
3: 没了。
2: 饶了我们吧，
6: 快滚吧！下次再敢来闹，打死你们都活该。
2: 走，走。
1: 赶紧滚！
2: 快走！
1: 你没事吧？他们还是伤你。我去弄死他。
7: 不怪他们。
1: 那怪谁？
2: 怪我，我做的，
8: 有我的份儿，
3: 也有我的份儿。
2: 哎，好，
1: 来，
2: 到了，
1: 让一下，
2: 小心。
9: 哎呀，都怪你叔，笨手笨脚的，我这买个菜的功夫，你这一屁股子就给坐毁了。你这刚养好的身子，你
10: 多亏了大叔出手，我现在还来不及呢。大娘，你们休息去吧，严正我来照顾。
9: 好。那我做几个菜犒劳一下大家伙儿。
2: 好，
9: 走吧，坐外面去。哎，
5: 严正啊，把手给我。
9: 老赵头，你出来。
5: 干啥呀？
9: 干啥？你说。
5: 我这还没号脉呢。
9: 号什么脉？没眼力劲。
5: 什么眼力劲儿啊？
10: 背后的伤口裂开了，用了很大一块血污，得擦干净。
7: 我自己来吧。

人是你打的，对不对？你这伤口就算被大树压一下也不至于裂成这样，定是动了手。你这身形一看就知道是有武功在身的。

0: 我本是镖师，这走南闯北的，有些武力傍身罢了。我不是刻意瞒你的。难怪，我爹以前也是镖师，身上也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旧伤，坐镖当真是拿命去搏的硬伤。
1: 甚至点，胡沙口上也是遇到了山贼，被打伤的。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要砸砸便是。你为何出手？
0: 我要是不出手，他们就把这个拿走了。

0: 多谢。我今儿这一扫帚下去，全倒。就是碰谁谁倒。哎，这怪不得说，这逼急呢，肚子都要人，要不打这些酱，还能知道自己这么有本事？
1: 可是呢。
2: 咱们说几个就是西固巷的战神。
1: 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喝酒喝酒。哎。
3: 我说呀，咱不比那武王侯差，是不是啊？那当然。是。哎，不过，你小子可是有点蓄啊，让小老头坐一坐就给伤了。程昱啊，可得给他好好补补。
4: 师傅，他是旧伤未愈才这样。啊，
1: 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喝一杯。
4: 你就别喝酒了，我喝茶。
3: 不是，这么
5: 心疼你夫婿呀？没事儿，喝点酒不打紧。我写。哎呀，
3: 老赵头，你在这儿瞎起什么哄啊？人上刚好，哪能喝酒？他跟你是。
5: 去，那边去。
3: 过来，
5: 咱们喝，咱们喝。
3: 程昱，来，那樊大当真毙了壮士，他真这么不要脸？
5: 那要不，请个壮士？
3: 请个壮士得花多少钱呀？
5: 那咋办呢？
3: 要不。
6: 找宋燕，毕竟是咱西固巷唯一的读书人，举人老爷见了官的不跪的，定能帮程毅丫头打官司。
7: 俺姐不找坏人帮忙。
3: 宁娘说的对，咱不找那白眼狼。
6: 对，咱不亲那白眼狼。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干一个，喝酒。
6: 来，
1: 这酒好啊。
6: 放心，我来帮你。
7: 你。
6: 就这些，以前是我娘亲用的，自个用吧。我把应诉流程和律令话术都写下来，到时候你背下来，上了公堂，自能过关。
7: 你会写字，还懂这些？
6: 走南闯北见多了，自然就会了。

0: 怎么了？
1: 以前我以为宋燕就是天底下顶厉害的人，没想到你比她更厉害，不仅会武功，还会写文章。
0: 就是那个赵大娘喊破了喉咙都不愿出来帮你的举人。
1: 要不你替我上公堂吧。
0: 按大印律，家主才能上公堂，我不是家主上不了公堂。
1: 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2: 有动静了。
0: 肃静，堂下何人，状告何事，速速报来。
1: 你好威风啊。
3: 你好威风啊。
1: 启禀大老爷，民女樊长玉上堂为了宅子。
0: 父母可在？
1: 父母双亡。
0: 按大印律，户无男丁，宅归近亲，兄死弟继，弟死。
1: 你放屁！
3: 你放屁！
0: 咆哮公堂，姨娘，重打失败。
3: 好嘞。一、二，
1: 你来真的？启禀大老爷，按大印律，户决旦，十七则。户决旦旦而立，旦来旦则。
0: 停。
1: 旦。
0: 户决旦，旦是何物？
1: 我识字总是记不住。我娘就跟我说，画一个蛋，我念习惯了。我真记不住，要不这样，咱们找个马岱，把樊大给绑了，如何？
0: 然后呢？
1: 王叔说了，开堂那日他要是不在，这案子就不作数。
0: 有了这一次。还会有下一次，不如直接把他杀了，一了百了如何？
1: 杀人犯法，别了吧。
0: 既然做不到这么狠，那就只能苦了你自己了。继续背。
1: 别气了，身体要紧，我继续背就是了。
0: 哎呀，罢了，你把这七步诗背一下吧。想来这律法也是按情理，或许这样更能打动县令。这崔县令毕竟也是两榜进士出身。
1: 什么七步诗？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煮豆子要用豆结烧，来形容同父兄弟之间的生死之争，也代指樊大牛欺压兄弟之女，无情无义。
1: 绝了！这诗就是为樊大写的。
0: 那他倒也不配。
1: 父什么意思啊？
0: 郭。
1: 同根应该是一个爹的意思。那相煎呢？害的做法吗？
0: 是杀害的比喻写法。
1: 哦，记住了。
0: 臣记住了。
1: 煮豆烧豆干，豆在锅里喊，同是一个爹，为啥先杀？
0: 不能说不对。
1: 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煮豆烧豆杆，豆在锅里喊，同是一个爹，为
4: 啥？写

儿子就是看书看累了，想出去走走。你后面还有会试、殿试，哥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啊！

0: 好到你了，我方才枕着你的手就睡着了。你也是看书看困了吧？我很能理解。灯怎么熄了？
1: 我去找火折子。
0: 大晚上谁敲门啊？
2: 宋燕，你怎么来？
3: 先让我进去，别让我母亲瞧见。
2: 我这有。
3: 有什么？长玉，我是冒着忤逆长亲的大不韪之罪而来，帮你留下这个家。
2: 什么？
3: 这些时日，我想了许久，终于想到了法子。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0: 脑子被驴踢了吧？
3: 你也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也只能去试着求宪尊给我个特许，但愿凭我举人的身份，宪尊大人会给我薄面，如此你既能保住家宅，也能如愿地得到一个名分。
2: 宋燕，你是觉得我一介杀猪女，你愿意自降身份纳我为妾，我就该谢谢你，对吧？
3: 我没有这么想，只是未曾料到你为了这宅院竟如此意气用事。我身于一个崇州来的跛脚流民。
2: 跛脚流民？
3: 是啊。
2: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凭什么这么嫌弃他？先不说严正能文能武知书达理，但论相貌他也强你十倍，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感恩，他明白我的难处，愿意入赘于我，在我危难之时，哪怕自己身上有伤，也要帮我讨公道，这样的情谊不比你强千万倍。你呀，只是现在不甘心，又想在邻里间博个好名声，这才逼不得已找上门来。宋燕，这天下的好事

0: 你真是一样都不落。
1: 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待你的。我宋燕如今持子之手，对天发誓。你是谁？
2: 我是谁？跛脚流民。
1: 我夜夜牵挂着你，你却如此不守妇道。
3: 你是我什么人？我要守什么妇道？
1: 你们罔顾礼仪廉耻，简直伤风败俗。按大印律，私通者数千，一丈八尺。
2: 按大印律，你夜闯民宅，以贼论处，打死活该。
3: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长玉名正言顺的男人。
1: 你们休杀人也，休杀人也！全心思误读浮华之事。

我怎么会亲他呢？要是他被我吓得不敢入赘，那岂不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0: 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
1: 那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呀？就为了这么个破赘婿啊？这，顾家，大娘，
2: ，咱大叔呢？
3: 去镇上吧。
2: 宋大叔回来了啊！大娘，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4: 常玉啊，
3: 说，这小两口怎么都跟互相躲着对方似的呀？小娘子成亲前都会紧张的，常玉虽说是个男儿性格，但是也会害羞的。
4: 你嫁我之前也害羞啊？
3: 害羞？我哭都找不到庙门。
4: 你看你，
2: 严正啊。
4: 严正，你醒了。常玉刚上街上去了。
5: 我知道。我找大叔有点事儿。
4: 正好我也找你。
5: 来来来，哎，小心点啊。你写的那个什么石文，能卖这么多银子呢？
4: 这银子多吗？
5: 20两还不多呀。我以为那书肆掌柜吃错药了呢。
4: 你写的都是什么神仙字儿啊？我这走南闯北见识多了，随手能写点唬人的东西，没想到那书肆掌柜还真给我收了。
5: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多写几篇，书帮你卖去。
4: 哎呀，我这都是仿大家之作，写多了怕是会露馅儿，不妥。
5: 哦，那是不能张扬。
4: 偶尔这么写一次，够一年花的了。这么点银子，够一整年。
5: 小户人家，要是精打细算着花，够用2-3年的。
4: 看来终究还是没算好。我这卖诗文的事，还请叔替我保密，不能外传。
5: 明白。小老儿醒的，不会出去乱说的。这傻丫头。 找了个会赚钱的夫婿，这下算是苦尽甘来，有福喽！哈哈哈哈。

0: 长玉，大娘，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快来看看谁在等你呢？
1: 程娘不来了，
2: 哎，长玉妹子，
0: 哇，打开瞧瞧，啊，
2: 打开看看啊。

0: 这
1: 我的，
0: 嗯，
1: 不是说只给新郎做吗？
2: 不生外相。
3: 我呀，特意审了料子，还问人借了点布头，这不，又给你做了一身。
1: 多谢，
3: 应该的。
1: 真漂亮，您看，
4: 真好看。
3: 嗯，真好看。
1: 这是什么？
3: 怎么，不喜欢？
5: 喜欢，但是绣这么好看的花要给谁看啊？
3: 哎，又不是给你看的。
4: 你相公喜欢那就行。
5: 真是给他穿的？
2: 哎呦，我的傻姑娘，是洞房那天你穿上给他看。

0: 主陡然斗起，都在中偷偷哭泣。都是一个爹，相见何太急。
1: 昨天你不是说让我来试喜服的吗？
0: 但我们的喜服都在大娘那儿呢。
1: 哦，她怎么坐床上了？

0: 他怎么还坐过来了？那我们一起去试吧。好啊，一起走吧。啊，走。
1: 你背完了吗？背。哦。哦。背到哪儿来着？都是一个。啊，本是同根生。哦。那我先走了。他应该很。

0: 还是改天再给他吧。
1: 应该没看到，肯定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0: 闹啊。哎，今儿可是常玉大喜的日子，你要把那些流程记准了。
1: 哎呦，放心吧，知道您是老行尊，但今儿啊，您是主人家，安心喝杏仁茶吧，有我呢。
0: 是说那赘婿很丑，还是个跛子？哎，
2: 这不丑不跛呀，这年头啊，谁当赘婿？
0: 哎，康婆子，大喜日子留点口德，话可真多。
1: 他怎么也来了？
0: 樊家的远亲，没办法。
3: 樊家女婿出门。
4: 说什么来着？你看，这不贴胳膊少腿的呀？谁当赘婿啊？
5: 晚生送宴，特来贺喜。
0: 又来干嘛？
5: 阿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愿与我为妾。我必遵守当初誓言纳
0: 纳妾，你这不是存心恶心常玉呢吗？
6: 就是，这不存心恶心我阿姐吗？
5: 此物是阿玉送我的定情信物，如今我与他只有兄妹之情，自然要转交给这位赘婿。
1: 我送你这泥娃娃的时候才六岁，算什么定情信物？
5: 你六岁之时尚还记得，可见此事在你心底一直未曾放下。
0: 别给我扇！
5: 青梅招婿哪能无礼相送？樊家赘婿，这里你接还是不接？
0: 不接，肯定不接。

0: 这长相，怪不得咱常玉说自己不亏呢。
1: 哎呦，这先前哪个不长眼的编排着新郎官是个歪瓜裂枣的瘸子来着啊？
2: 还不是你呗，康婆子。
3: 以我保媒多年的经验，这模样，别说宋院差这一截，在咱们临安镇啊，不，整个青城县也找不着。
0: 是啊。

0: 接。
1: 不是接什么接？我让你接我的信，我不是让你们接亲。
2: 做人不能太善，你除了养了这只白眼狼，没养什么其他的会咬人的吧？
0: 我养过许多牲畜，会反咬一口的就只有这只。
2: 多谢你，有眼不识金镶玉。
1: 樊长玉，我就当你是色迷心窍一时糊涂，我不计较。如今我最

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哎，你走。好啊，你听着，日后有你们这回默契。 凡商愈严重，你们别太得意。待我高中之日，有你们好果子吃。

敬酒，三饮之礼，相敬如宾；合卺同饮，以酒相融，初期永相和。

0: 好，自古赘婿登门须改姓。
1: 哦，不用，我家夫婿不用改姓，就叫严正，挺好听的。
0: 若生育子女，需跟随女方姓。
1: 哎，这也不用，到时候多生几个，姓谁的都有。
2: 接着念啊，最重要的那个。
0: 赘婿应牢记，女尊男卑，女子为一家之主，以妻为纲，勿唱勿随。
3: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 以后有事，我们一块儿商量，一块儿决定。
3: 好。
0: 那等什么呢？送入洞房。
4: 哎，来来来，严正啊，
5: 好，
4: 严正。哎，咱们新娘子来给各位敬酒来了。
6: 谢谢大家伙。
4: 哎，新娘子过来敬酒来了。
0: 程玉，恭喜啊，
7: 今天大家伙都出了不少力，可得吃好喝好啊。
2: 来吧，那可是
0: 来。

0: 丫头，丫头，
1: 王叔。哎呦，
0: 担待啊，叔来晚了。
2: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
0: 丫头，叔来晚了，先自罚一杯。哎，快快快，丫头，这段日子你过得苦啊，这叔都看在眼里呢。叔跟你爹是老朋友，以后的日子呀，你就把叔也当半个亲人啊。这老赵头就算另外半个了。哎，
1: 你怎么藏这种东西？
0: 这不是我，
1: 我还以为你在安心养伤呢，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这脏东西我帮你扔了。
3: 你瞧瞧，我说的对不？新婚之夜竟然分房睡，这丫头招婿一定是假的。
1: 该死的野猫又来偷吃我家肉，
4: 这么小一行子谁能看见？就算看见了我也不认识。
5: 白娘子啊，恨不能你到货我还得教你识字吧。
4: 你坑我。
6: 有些人天生就命贱，如你从小父母双亡，此生无依，这玉再美那也不如金银值钱呢。
4: 你不必卖诗文补贴家用的，我说过了，我能杀猪养你。嗯，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你要干嘛？
2: 我洗碗。
1: 哎呀，你等着，哪用得着你洗呀？
2: 着，他伤成这样了，用不着的。
1: 哎呀，早晚有用得着的时候，赶快回洞房。
2: 哎呀，快去快去！
3: 我睡楼下堂屋。
2: 也行，那我帮你打盆水过来，你自己擦擦身子吧。
3: 嗯。
2: 媳妇，我帮你拿下去。
3: 不是我，
2: 我还以为你在安心养伤呢，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这脏东西我帮你扔了，以后不许看了。哎呀，挑刺身辣！哎呦，你回来回来，小心被发现。
1: 你瞧瞧，我说的对吧？行婚之夜竟然分。这丫头招婿一定是假的。
2: 该死的野猫又来偷吃我家肉。哎呀，不是猫，谁在外头？
4: 拿这些钱都给你，够了吧？聘书还给我们。哎哎呦，大家伙都看看啊啊，这么多钱都不够。你这个凡家丫头啊，真是贪得无厌，被猪油蒙了心了，什么人呢？
5: 都让开，坏人欺负阿姐，姐夫来给阿姐撑腰。
3: 想要欠条是吗？行啊，把你们宋家欠凡家的账算清楚，再搬也来得及。寿官一副6两20钱，12尺细布1两10钱，抹去零头一共30两。你若不信，自己算。
1: 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呀？
3: 钱若不够，可写欠条。
6: 区区几十两，我替他还。有些人生来就命贵，如我。我父亲给我取名为千金，便注定我此生不缺金银，使唤他人。有些人天生就命贱。如你，从小父母双亡，此生无依，这玉再美，那也不如金银值钱呢。这里是50两，你捡吧。

0: 这笨鸟，每次来的分不清方位。吴赞落脚于临安镇樊家养伤，被户籍录影来此，已被查证。你这是？好几次看着毛隼在咱家附近设了个陷阱，没想到真抓住了。
1: 小畜生跟咬我，明儿就把你拿去集市，卖个10两银子吧。集市上很少有人会买这种活物的，一般人家都不会驯，坠东西野性难改，极易伤人。
0: 那真是可惜了，翅膀也伤了，要不然直接杀了算了，煮个汤喝。你娘，蒸个身去。
2: 哎，不行！
3: 呀，还敢开枪啊？啊，不怕死啊？我倒要看看这条街，谁敢不出头去？是你啊？啊，庄官，跟你说话呢。樊姑娘啊？啊，这。
4: 这肉不是您开的呀？挺好。要多少钱？误会，全都是误会。哪能要你一脚捅下去？
0: 喂，
4: 明白，来，赶紧修好，快！
3: 哎呀，哎哎哎，
4: 修！
3: 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4: 您多担待啊。
0: 替谁消灾？我们帮你修道，你就别问了呗。我们虽然是地痞，但也知道不能出卖主顾的规矩。
5: 还挺讲道理。就因为我是姑娘家，就该受你欺负？嗯，我不是欺负你啊。
0: 我是心疼你，
5: 你说你模样生得怪水灵，何苦为了那么点生意受那种苦？

0: 老子有的是钱。喂，开个价，房子和人一同卖给我，如何？
1: 你算什么狗东西，也配买我的房子？
0: 臭丫头，靠着爬上李厨子那老不死的床，断了我们家和一山楼的生意，你还找上门来了？
2: 你个傻猪！
3: 升堂。
4: 待原告、被告上堂。
3: 堂下所归何人呢？
5: 民女樊长玉，见过青天大老爷。

0: 全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我们要上天入地，
2: 飞到450米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2: 哎，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3: 你要被砸了。
4: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小小生物间，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8: 及时到，
9: 夫妻对拜。
10: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1: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12: 写得真好啊，
11: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
13: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11: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14: 你好威风啊！
10: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11: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10: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11: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10: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5: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6: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0: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8: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15: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10: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1: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一边是得天独厚的夏日清凉，一边是前沿科技带来的新鲜体验。 China Cool 的双重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不断丰富着入境游内涵，向世界展现立体鲜活的中国图景。
1: Really stuck out to me was that China is really travel friendly. When I went to a scenic spot, there were these AI multilingual guides. And when I wanted to go to another city, there were these high-speed trains. When I went to Shenzhen, I believe it was Shenzhen, and so at night there was a drone show, and it was very, very beautiful. Convenient stuff like these, which make China very cool and traveling in China very cool.
2: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有气候优势。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这个温差差了20多度，所以老外有很多的选择。第二是政策的优势，我们有免签的政策，有24小时的免签的政策。第三呢，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入境的企业都在努力的去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第四呢，我觉得还是在于文旅设施的建设方面，有我们很多的创意。
0: 嗯。事实上，当全球多地遭遇罕见酷暑，一大批境外游客不远万里用脚投票， China Cool 的吸引力远不止风景优美、凉爽宜人这么简单。
3: 没错，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再到 China Cool 的出圈，到底是什么持续点燃海外来华的热情呢？我们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
4: 好的，阮芳，正如你们所说，中国何以酷？答案远不止停留在丰富的旅游资源本身。当六月下旬欧洲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导致空调抢购潮，中国的空调自由羡煞旁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每户拥有超过1.5台空调，这背后是全国电力支撑相当酷。当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力供应体系，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60%，特高压技术保障全域电力稳定供给，彻底告别限电困扰。当老外吹着空调，拿着小风扇，走在中国大街小巷疯狂血拼，大包小包装满手机、电动牙刷这些智能国货，这背后是咱们完整工业供应链的酷。环顾东莞、深圳的制造工厂，当天打板，隔日上市，爆款频出，就是咱们强大制造体系的有力印证。想来就来，说走就走，买得开心，乐得实惠，这背后是咱们政策效能的酷。持续扩容免签国家范围，简化通关流程，增开国际航线，离境退税政策持续升级，即买即退、异地互认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彻底解决了外籍游客签证难、通关慢、支付难、退税烦的传统痛点。当暑假入境旅游订单同比暴涨275%，入境游淡季不淡，这背后是中国用实力赢得跨越国界的信任与认同。
0: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太空。2026年的中国航天正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交付全速切换。如果说上半年44次发射、223颗卫星入轨的成绩单只是序曲，那么下半年密集排布的发射计划，则宣告了一场真正的太空基建浪潮已然到来。
3: 从国家队重器到民营新锐，从陆地到海上，中国航天正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将卫星互联网和深空探测的蓝图加速变为现实。来看报道。纵观下半年计划，中国航天发射呈现出国家队压阵、民营担纲、可回收突破的鲜明特征。仅7月份就有接龙3号遥12运载火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等多枚火箭成功发射。8月下旬，备受瞩目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将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文昌发射，为中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铺路。
5: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moment. It was my first time. It will be always in my heart. And it was crazy.
6: 我们国家第一次发射就这么成功，就感觉很开心。我们的进步是其他国家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度吧，还有一个速度。
7: 在它发射完升空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开始沸腾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见证。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大家的生活就像我们的火箭一样，节节升空，节节高，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和自豪。
3: 与此同时，民营商业航天也进入爆发期。利剑一号完成遥15任务，累计发射卫星突破110颗后，宣布下半年启动逐月常态化发射。蓝箭航天朱雀3号、星际荣耀双曲线3号、东方空间引力2号等可重复使用火箭，也纷纷计划在下半年至年底首飞或进行回收验证。 长光卫星则将重点启动吉林一号高分零五 D 星座规模化组网，维持全年近三十颗的发射节奏，以支撑营收增长20%的目标。
8: 通过三十次成功发射，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样本及遥感卫星星座。依据海量优质的遥感数据，长光卫星先后在农林、水利、环保、金融等诸多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遥感数据信息服务，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3: 机构测算，仅上游制造与产能建设就将催生1.7万亿元投入。随着可回收火箭迎来验证密集年，航班化发射的高频低成本模式正加速成为现实。而这一模式的真正落地，有赖于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近期成功实现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一子级海上网系回收，背后离不开广东揭阳蕙来临港产业园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9: 这座龙门吊是领航者号的陆上练兵场。领航者号在出海执行任务前呢，需要加装回收网架，模拟舰体呢很多重型设备，并进行大量的潮试和火箭回收的模拟演练。这些工作呢，必须依靠港池上方这台超大型的龙门吊才能完成。而南水深远海通用码头的这座3800吨龙门吊，恰恰提供了最关键的保障。
10: 面向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深远海、海工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深水码头与产业集群的双重优势，联合龙头企业，打通科研、制造、总装、运维为一体的全链条，推动上下游企业真正形成协同效应。
0: 在这场航天奋进的浪潮中，一群平均年龄仅22岁的年轻人，也用一颗亲手造出的卫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3: 就在7月下旬，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研制的紫丁香三号成功入轨。这支学生团队超70%是本科生。这群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力量，用实际行动证明，追梦太空，年龄从来不是界限。
11: 3、2、1，点火！
3: 这支被誉为中国年轻的航天力量的团队，是中国第一支独立完成卫星设计、研制和管控的大学生卫星团队。这群敢想敢为的年轻学生完成了这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将一颗完整卫星的功能压缩进一个主体厚度不超过5厘米的磁盘内。
12: 70%应该都是当时在组建的时候都是本科生，然后后面的话又慢慢成长起来。在组建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这样一个团队。
13: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本科生的同学吧，有差不多有好几位研究生、博士生的师兄带领我们，都是同龄人，非常交流非常好，然后非常有干劲。
3: 参与紫丁香三号研制的团队成员中，绝大多数学生是首次接触完整卫星工程。不少课本之外的知识需要从零学起，他们的目标是造一颗国内没有成熟先例的新型超扁平盘式卫星。今年年初首次发射，因火箭故障失利，团队迅速总结经验，重整旗鼓，仅用3个月便打造出全新的紫丁香三号，最终成功入轨。目前该团队已成功研制发射4颗卫星。
14: 一个模块里面互相，大家会互相帮忙。白天的话可以来那个工作的地方测试，然后晚上的话回到宿舍，然后可以自己的学习，然后把工程上这些实践应用到自己的学习理论当中。
3: 在紫丁香三号卫星的研制过程中，项目采用教师出题、学生答题、产教深度融合、多方共建共享模式，探索航天领军人才培养新路径，提升学生开展微纳卫星系统设计、创新技术研究以及团队协作攻关的能力。
12: 可以说是一个学科交叉非常明显的一个团队啊，涵盖各样的学科。我们还专门为这个团队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科研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而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变成了是从国家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是难题出发，由老师进行出题，学生呢再去解题，这样一个模式去转变。
0: 距离2026年 APEC 会议开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主办城市深圳正以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决心，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3: 筹备进展如何？这座城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深圳，实地探访。
0: 昨天，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20多家主流媒体走进深圳开展专题采风活动，实地探访深圳迎接盛会的各项筹备进展。采风首站来到新晋城市文化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以及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的深圳科学技术馆。
11: 我们要集中展现深圳的科技和科创的实力，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一方面要做好多语种的服务，我们新增了 AI 的讲解器、 AR 的眼镜，就是来服务国际游客更好的来参观和体验科技馆。
0: 与此同时，光影叙事同样成为深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深圳影视产业加速构建内容加科技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打造精品影视，推动影视作品出海。
15: 我们将抓住 APEC 的这个重大机遇，用好影视这一跨文化传播的载体，加强与亚太地区影视行业的这个交流和合作，用影像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
0: 如果说文化场馆和影视作品展现的是深圳对外展示的硬支撑，那么遍布街头巷尾的涉外服务则彰显着这座城市的软温度。为了更好迎接 APEC， 深圳不少酒店、餐饮店为服务人员提供语言培训，提升外语接待能力，便利来深的国际友人交流出行。在一家酒店的前台，第四次来到深圳的荷兰游客尼古拉斯明显感觉到了深圳语言环境的变化。
16: More Chinese people speak English now than before. It is convenient. It helps. If I have a problem with Taobao, the staff are able to help me in English.
17: 我们在一些大厦主要的儿童公共服务设施上面都设置了七国语言的一个标识牌，很多的导师系统也增加了这个英语的这个提示和导示，针对我们大厦的所有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在一线的客服人员，全部做了英语能力的提升和培训。
0: 明天我们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天下午，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
3: 现场推出4大主题、20余项特色体育活动及互动展会，一场全民参与、全民乐享的体育狂欢即将点燃。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严迪去打卡。
18: 严迪，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19: 我当然是要天河体育中心锻炼呀。都说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快乐一辈子。看我身后小到6岁的弟弟妹妹，以及上到70多岁的哥哥姐姐们，都参与到了体育活动锻炼之中呢。快来快来，我看到一个特别新颖的运动方式，就是无人机足球。这个无人机就像一个足球的形式，再配上一个手柄，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20: 是3v3的一个竞技方式，每个队有3个人，一个是进攻手，两个是防守人员。那么我们的得分方式就是通过操控这个无人机，用遥控器操控无人机进到对方的球门就可以得分。
19: 快看快看，这像不像哈利波特世界里面的魁地奇？
21: 像升降和左右很难的完整的协调，因为它是要从前面直接冲进那个门，如果是新手很容易就上下左右不知道飞哪去。
19: 都说一颗小球可以转动世界的大球，让我来试一试我这一球是否可以一球穿心。差一点，
22: 60多了，就是要锻炼身体嘛，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有3-4天去打乒乓球啊。
23: 我知道明天就是全民健身活动日，今天来体验一下这个乒乓球的活动，体验这个一球穿心的活动，就感受到这个趣味性还是挺强的。
24: 然后我们先平行站队，然后呢左手就这样打。
23: 好，来。
25: OK 吗？
26: 我今年69，今年来到这个体育中心参加体育活动，做了一个9环，一个4环。
27: 射箭对于肩部的一个放松跟一个脊柱的一个拉直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19: 想要明天在家门口找到免费的体育场馆，可以通过群体通小程序或 APP 实名预约8月8号市区2级的公共体育场馆免费门票。今天在天河体育中心的体验，让我觉得全民健身日的正确打开方式，不仅仅是看别人运动起来，而是自己真正动起来。如果你也很久没有体验一个项目了，不妨从今天开始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活力和乐趣。
3: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昨天，广东省政府在澳门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本次发行受到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的踊跃认购，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记录。昨天，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广汽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继红

0: 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汽车消费、用车服务、出行保障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提供社会化优待服务，并深度参与退役军人适应性技能培训、正校企合作共建、退役军人就业联盟建设。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杀最阳娘。
2: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叶少佐最近怎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呀？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哦，是啊，天天在外面奔波确实是辛苦。哎，但你还别说啊，这次咱们抓到这么重要的犯人，能够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好好审上一阵子了，你说呢？是吧？审讯是宫本君的长项，我应该跟你好好学习学习才是。
1: 这话说的谦虚了。哎，对了，何英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我听说有一帮学生在组织搞什么动员大会，
0: 只不过是喊喊口号，做一些小把戏罢了。关键在于学生地下组织究竟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我已经让何英去打探了，很快就会有消息。哎呀！ 叶少佐确实比我厉害啊！你看这平常不怒自威的，一对付亲女人，的确有一套。所以我得向你学习啊！哎，叶少佐，你告诉我呗，你是怎么把这个何英这个硬骨头给搞定的呀？啊？你真的相信一个曾经想杀你的人，能够被你所用吗？
1: 不是为我所用，是为我们所用。我相信人还是愿意高攀强者，他值不值得信任，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有分晓。
0: 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这么相信何英，那他一定有他活的价值。

0: 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老牌的地下工作者，
1: 一定很熟悉这里面的流程。要不
0: 你先说。
2: 我当然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一旦进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出去。但是有一点你也要明白，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0: 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共产主义是帮不了你的，更别说来救你了。
2: 我不想和你谈什么共产主义，因为你根本就不懂。
0: 哦，
2: 我的信仰对于我来说至高无上，它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寻求获救机会的。
0: 哦，不是为了救自己啊，真高尚。
1: 你连自己的
0: 妻子和孩子都救不了，说到底你就是个失败者。
2: 你干的。
0: 我感觉是不是我干的没那么重要吧。要不我们先来谈谈你
3: 这个人呢，很有意思。
4: 叶成军，一会儿可以用你的方式审一遍。

0: 我就是那个你们掘地三尺想找的人。
1: 你是湘江？
0: 没错。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1: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0: 秋蝉已经被你们打死了。现在整个香港唯一能和组织上级联系的人只有我。
1: 大名鼎鼎的湘江先生，我很欣赏你的直接。你确实和我见过的别人不太一样，像您这么重要的人，我们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0: 他们所有人是我用被捕为代价换来的，您认为我可能跟您谈条件吗？
1: 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对吧？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我们在
1: 搜捕的过程中无意间抓到了他们，没想到
0: 竟然是湘江先生的家人啊。
2: 你什么意思？
0: 他们现在非常渴望能从痛苦中走出来，你现在想救香岛的地下工作者已经无能为力了，何不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

如果香江先生看到照片还不能改变想法的话，那我就尊重你，让你死得痛快。虽然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的嘛，都是希望香岛能够变得更好。哦，对了，其实忘了告诉你，你的孩子挺可爱的。

这是宫本最擅长的手段。没有人可以坦然面对亲人的痛苦，湘江也不会是例外。

你那儿怎么样？刚从审讯室出来，明天安排我来审问。好消息，组织上已经同意你们接头。今天吗？宫本他们一定会看死你们，这样接头太困难了。我们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
1: 不清楚。
0: 把声音开大点。
1: 最大了。
0: 最大了。他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怎么还听不清楚？
1: 不知道。
2: 最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3: 鬼星崩了你！
4: 野猪，
0: 别冲动，
4: 我不想和你谈。我只和你们其中一个人谈。
0: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4: 现在整个香港地下党的名单都在我手上，而且全香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说我手上的筹码够不够分量？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
4: 我不想怎么样，你们想知道也没问题，我可以把名单告诉你们，甚至联络地点、密码本，甚至电台全部给你们。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一个，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安排。

0: 叶冲，没事吧？
1: 他就是个疯子。
0: 是，他是个疯子，但他对我们作用还挺大的。我的审讯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不需要你配合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切记离犯人远一点，不安全。这是经验，
1: 多谢宫本君传授经验了，这回我记住了。

0: 除了他的家人，还有三张船票，他要去哪里？
1: 南阳。答应他。他的老婆和孩子在哪里？现查队的监狱。将军阁下，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离开了之后，我们得到的名单是完整的？
2: 野城，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能开口说话的又不止他一个人。从他给我们第一个消息开始，我们就可以实施行动了。相信香港的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叛变的消息，马上就会被传开。到时候，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关联出更多的消息来。共党组织。
0: 在香岛的势力被彻底摧毁，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说得好，宫本，从现在开始，你负责湘江的审讯部分，稳住他，让他尽可能的多交代永用的信息。野冲，你配合宫本，全面的开始抓捕工作，要快。酒井将军下周到港，我希望在他到来之前，香岛。
1: 会有一个全新的风貌。是是，将军阁下，还有一件事。湘江要求和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
0: 去安排吧。他也需要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他会说出更多我们所需要的。

0: 油麻地石桥，
1: 这是预备措施。
2: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0: 他怎么肯定你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找他留下的线索？
1: 他不敢肯定，但他知道我会把所有的地方都找一遍。他一定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才这么做的。大家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湘江一直以来保护同志们的方法。所谓修面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在这种危机时刻，湘江不惜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尽可能地去通知更多的同志，把这些消息都传递给他们。
0: 少爷，那这个时间和地点有可能也暴露了，我们要去吗？
1: 去，必须得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老魏去备车吧。
0: 去哪儿？
1: 佐藤为了庆祝抓到湘江，今天晚上准备了一场晚宴。
0: 可是
1: 去吧。

0: 池昌同志，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黄子华，代号湘江。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儿。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如果一个人出事，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就会加重，所以咱们两个人谁都不能出事。
1: 现在湘江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一旦叶冲说出越南的事，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这就是一场鸿门宴，可就因为是鸿门宴，池昌才必须要去。在这种情况下，去赴宴有可能化险为夷，避之不去，才真的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2: 冲，怎么样，耳朵？
3: 没事，他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做的。
2: 如果湘江就是和池昌一起去越南的那个人，那池昌……
3: 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他跟我说，这个池昌是在去越南之前，在黑市上通过黑火商贩找到他的，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
2: 那他接受你的提议了吗？
3: 接受了。
2: 这件事必须赶快解决，他的家人现在关在哪儿？
3: 县察队。我跟佐藤提议，让蓝宝带着县察队的人将他们母子二人从监狱送到军政厅，而这个转移的过程就是我们救人的唯一机会。
2: 好。
3: 对了，这件事你不能亲自处理。
2: 为什么？
3: 宫本一直在秘密监视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绝对不能拿他们母女的安全来冒险。这样吧，你想办法把这个信息给池昌，不管池昌什么身份，他们两个有私交，他会想办法营救的。
2: 行，放心去吧，剩下的交给我。
3: 行，
2: 注意安全。
3: 嗯。
4: 少爷，少爷。
5: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4: 这个是刚才在门口发现的。
5: 今晚八时，弥敦道，紫花七女可以营救。
6: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跟你在一起。开始交代吧。
0: 几点？我是问你他们几点能到。
6: 最晚不超过今天晚上12点。
0: 那就等他们到了之后再说吧。
6: 湘江，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进入我的审讯室之后可以完整无缺地走出去。你也看到了，我之前一直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话，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仁慈，希望你别再给我耍花样。
0: 你放心，只要我看到了我的老婆孩子，我肯定会按照咱们约定的来办。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

0: 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只有我们上了船，安全离开之后，你自然会得到剩下所有人的名单。
1: 我相信你。

0: 公本君，还记得载着英国间谍来香岛的那艘船吗？您是说那个伯恩吧？我还在观察。我说的不是他。你看这份名单，这上面有一个叫于仲平的，他才是我们这次要找的人。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杀我。 其实这份名单在此之前已经在军政厅公开过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来历。现在上海方面传来消息，这个于教授是我们跟踪观察了很久的民主人士。那么，验证叶冲身份的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了。对，长官。
1: 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
2: 您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的这一步一定不会白走。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一个民主人士有这么重要吗？
0: 重要。
2: 他是亲共派学者。您的意思？ 他跟伯恩有直接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联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曾经在上海一度非常的活跃，然后突然沉寂，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在香岛出现。我们怀疑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您的意思？
0: 是需要我把他给干掉？不不不不不，这个人很有价值。上海最新的消息，这个人手上有可能掌握着上海地下组织的机要人员名单，还有一些情报。据上海方面了解，这个人在上海各大学活动很频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找到他，连人带那份名单一起送回上海。
2: 那这个人既然亲共，又在香岛活动频繁，那说明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到香岛的。
0: 嗯，
2: 他一定跟很多的地下党有接头，那他就应该是这次行动的重要线索。
0: 是的，
2: 我们可以靠他取得更大的胜利。
0: 不不不不不不，
2: <笑>我们已经有香江了，就不必大费周章了，送上海。<笑>可是。
0: 我们帮他抓到人，再送回去，这代价太大了吧？您还记得港大的学生何英吗？他既然承认被策反，我们何不通过此机会，让于教授再验证他一次呢？宫本君，敢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区区被策反的学生，怎么可以影响到我们对帝国精英的判断呢？
2: 我不希望你
0: 在叶冲和何英的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了，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明白吗？是，我会尽快找到这个人，给上海方面一个答复。但是我从来都主张张弛有度，这个就按一般的程序走就可以了。宫本君。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湘江很快就会为我们打开一片坦途啊！所以今晚我们应该轻松一下，嗯？
2: 好，
0: 我请你喝酒。

秀嫂，秀嫂。

0: 这几天辛苦了，都没好好休息吧？
1: 没有，能够跟着长官学习就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儿了。哦，事情是，
0: 先吃饭。
1: 啊不，我还是把先把事儿给说了吧。叶冲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今天晚上准备赴约。不过高木先生也和他约了今晚，不知道他会不会赴约。
0: 是啊，这真的是一场大戏，在戏落幕之前一定特别精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湘江的背部让池城措手不及，被重重加重的阴影笼罩起来，让他疲于面对越来越沉重的未来，却必须逼迫自己去考虑下一步的方向。平静的海面下暗藏波涛汹涌，一会儿那个不得不赴的晚宴凶多吉少，所有的预备都准备充足，池城也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没有了湘江，他就成了剩下的所有人的希望，成为了组织在香港的希望，希望不能破灭。
3: 先去趟兴和会。
2: 好。

0: 可能是日本人封锁的缘故吧。这段时间我觉得过得格外的慢。唐风那边怎么回复你的？
1: 小哥这个人真的很讲义气，他连原因都没有问我就答应了。他说只要是给日本人捣乱的事儿，他都愿意干。少爷，星河会的人够吗？虽然押解的大部分是蓝豹的人，我在想是不是需要通知一下城里遗留下来的东江纵队的人。
0: 小哥毕竟是星河会的头马，最近最好不要联系老刘，这样太危险了。
1: 实话实说啊，金翔和小哥真的是帮了很多忙。
0: 我明白，说实话，现在让我对他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这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 事关心则乱，你是当局者迷啊。
0: 现在这个局势，谈任何的感情都不合时宜。老魏，如果今天晚上
1: 不会的，你不要这样说。

0: 请慢用。
1: 谢谢。

0: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我们要上天入地，
2: 飞到450米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2: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3: 你要被砸了。
4: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心。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

0: 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0: 我跟你说过的话是不会食言的，只要我们顺利合作，很快就会见到。
1: 行，那等他们来了之后再说。
0: 已经在路上了。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我想吃广福记的晚茶，就现在。
0: 好，我们边吃边聊。
1: 你放心，看到人之后我什么都告诉你。
0: Kovkuki de Katakoi。
2: 嗨，
1: 哎，等会儿，一定要有黄酒再配上水竹笋。
0: 欲しいものは何でも買ってやれ。
2: はい。

我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

0: 呢？
1: 老大，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2: 去你娘的医院！
1: 滚！
0: 老大，
1: 去行政厅，扶我起来。

0: 怎么，你不喝点？
1: 中国酒，不喝。
2: 叶冲已经趁监听器损坏时，给了能够扛过审讯药剂的解药，但也交代过，不可喝酒。眼下，湘江却不愿让叶冲再冒险营救，这场战役，绝不能让敌人抓住任何破绽。

0: 结婚之后，所有的人已经安排去温泉会馆了，包括一中。他交代了吗？
1: 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的确有共产党的派头。他老婆孩子接过来了吗？
0: 出发一段时间了，应该是马上就要到了。等人一到，湘江就要按照约定开口。
1: 这样，人来了以后先给他晾着，反正他现在被我们控制着，早一秒晚一秒也无所谓。将军阁下也说了，要张弛有度。况且，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
0: 是的，还没有吃。
1: 走。
0: 走。

0: 现在什么情况？是不是救人出了什么问题？人已经救下了。不过你之前托我查的那个何英的同学，他死了，就在这儿。
1: 死了？
0: 本来我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但是跟你打完电话后，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就赶过来找你。这个王同熙，从上个月31号于仲平来演讲之后，便消失了。我推断，他就是那个时候遇害的。

0: 湘江的家人救出来了，现在该救湘江了。
1: 你先别急救湘江，高木被你杀了，现场这么多人，你怎么跟佐藤解释？
0: 我有很好的理由解释。宫本想利用高木假扮于仲平，引出我共产党的身份。我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他宫本自作聪明，能拿我怎么样？
2: 我让野冲先回去休息了，你们有意见吧？
3: 属下不敢。
4: 混蛋！
2: 高木死了，你怎么向上海交代？
3: 是我的责任。
2: 呈交一份意外死亡报告书，我来签字。
3: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4: 闭嘴！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让你招惹叶冲，你为什么不听？
3: 将军阁下，您别忘了，他是中国人。您让我相信一个中国人，我做不到。
2: 蠢材！
3: 况且，今天晚上他出现在那个房间里，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2: 他什么？他以为里边的人是共产党，在交涉过程中，他为了自卫才错杀了人。你有反驳的余地吗？我不想再追究这件事。从今天起，你现在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由我审批之后才能执行，听到了吗？
4: 是。
2: 于仲平是不是在你手上？
3: 单独管押，就在司令部。您要不要看一眼？
2: 一个一个来。先去看看湘江。
5: 閣下、宮本少佐、犯人が連れ去られました。
6: 何だと？
7: 少爷、人已经救出来了。
8: 我知道。
7: 哎呀，担心死我了，我还以为……
8: 我现在不知道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叶冲并没有把我们和湘江的关系告诉佐藤。
7: 就算是为自己考虑，他也不会这么做吧？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以后还得用到你和星河会，他不想就这么断了自己的路。再说越南他也去了，如果将你跟他的关系抖落出去，他也脱不了干系。
8: 我觉得这事没有这么简单，找个时机我私下好好跟他聊一聊。
7: 少爷，我还是有些担心，油麻地石桥离码头很近，那里日本人的巡逻兵很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到时候咱们早点过去，避开检查的时间，联系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0: 可以啊。
1: 叶冲，王学长不可能是暴动分子，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
0: 他不是，他一定不是。
1: 昨天我们把王学长的尸体拿了回来，偷偷地把他葬在学校的后山。自打日本人进来以后，很多同学死了又找不到父母，就都被葬在那儿。

0: 也被葬在那。其实这些同学都不是孤儿，是战争让他们变成了孤儿。
1: 当他们决定加入左翼洪流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也不再是了。
0: 王学长遇害了，于教授会不会也？
1: 放心吧，他还活着呢，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相信我。别难过。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酒精中毒啊？
1: 将军阁下，这个湘江一直不肯开口，必须要喝酒才能说，所以我亲自准备了一瓶酒，而且这个酒是不可能中毒的。
0: 那是为什么？
2: 高木死了，人质被劫，现在又是湘江中毒。
1: 将军阁下，我有个想法。 最近审讯湘江一直没有结果，我申请了5号药剂，我准备在这里对他进行最后的审讯。与此同时，我相信共产党比我们对这个人更感兴趣，所以我在周边部署了很多士兵，随时准备行动。
0: 你好自为之吧。

这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应对宫本和佐藤让他感到精疲力尽，叶冲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宮本翔さん。
1: 小根閣下に会いたい。
0: 閣下は病院から直接家に帰られました。今日は当たりにも会わないそうです。
2: 佐藤的懈怠让宫本感到无比失落，一个多月的努力就在这一晚丧失殆尽。努力平静下来的宫本决定找到失败的原因。
3: 我平时不看时事，只是翻翻花边新闻而已。宫君想看的话自己看吧。首先我并不知道你把犯人关在哪里，何来居心可言了。其次，不让我审讯孟豪的人也是你，你是何等居心。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佐藤将军希望我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闭上双眼，宫本想到的全都是叶冲的种种。所有让自己蒙羞受辱的行动中，叶冲都如影随形。显赫的家世，佐藤的庇护，都阻碍着宫本撕去叶冲神秘的面纱。但宫本觉得，只有紧盯着叶冲，才能找到比湘江更重要的答案。

0: 长官，我查到了这个。湘江长久以来利用的身份一直是商人，他利用这层关系往来于香港与东南亚之间。他上次去东南亚的时候与叶冲去越南的时间完全吻合，这绝对不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不能够善罢甘休。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回家睡觉。

0: 我认为将军阁下根本就不信任我们。
1: 好好开你的车，不要在背后议论你的长官。

0: 你放心吧，我跟踪唐风，他们救完人就去了私人码头，现在湘江的家人应该已经到了广州。
1: 哦，谢谢。
0: 什么时候跟你大哥这么客气啊？
1: 现在救湘江要靠我们自己了。
0: 已经确认了湘江的位置，就在外科的特护病房，整个医院戒备森严，24小时有人守卫，但是特护病房就只有两个守卫，应该是怕目标太大引起别人注意。他们1个小时换一次岗，间隙5分钟，距离下次还有10分钟。他们改变了巡逻模式，不过还是有3秒的时间漏洞。
1: 注意安全。

おいおい、何やってるんだお前。下手に動き回るなって言ったら動くな。直したくないなら帰れ。

0: 原来你就是纠缠，我记得你的眼神。
1: 醒醒，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
0: 不行，你不能带我走，外面戒备森严，我们出去会很危险的。

0: 我们已经集合了，在密顿道48号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来。
1: 小江，
0: 你快去，没有时间了。

0: 再见了，秋晨。
1: 医院里没有任何动静吗？
2: 没有。
1: 不应该，为什么没有人救他？他可是香岛级别最高的代号，

0: と調査。患者は危険です。救命室に連れて行かなければ。
1: 记得收拾一下。
2: 是。

慢了一步，湘江牺牲了，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叶冲痛恨自己的身份，痛恨这种永远无能为力的感觉，但也别无他法。又一个同志离去了，而且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可是叶冲除了看着湘江赴死之外，别无选择。他不知道湘江是否会像他自己那样被人遗忘。

0: 已经要记好了，在密顿岛48号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里面有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来。
1: 我看见阳光妖媚的惭愧。

秋山同志，信封里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接头暗号和密码本，之前有一部电话在和你们联络，我所知后会继续使用，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永别。

0: 我没事，只是想一个人喝点酒而已。你想回去休息吗？
1: 我陪你。不喜欢你喝闷酒。
0: 好吧，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喝了。何莹，
1: 嗯，
0: 我突然有点饿了，给我做点吃的好不好？
1: 嗯，要不你给我打个下手？
0: 可以啊，正好我也可以学一学嘛。

0: 叔叔，买份报纸吧。叔叔，买份报纸吧。
1: 你吃饭了吗？
0: 没有。
1: 拿着。
0: 哇，这么多，谢谢叔叔。卖报，卖报。

0: 来看看啊！
1: 卖爆嘞！
0: 上好的羊烟，
1: 卖爆嘞！
2: 过来，哎
0: 呦，长官，来一包。
2: 走吧。
1: 谢谢长官，卖爆嘞！

0: 叶少佐，
1: 池先生，进来坐吧。

0: 石先生是专门来找我的。
1: 没错，
0: 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石先生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帮你的。
1: 叶世佐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感谢你。
0: 是吗？我以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我们共同的麻烦呢。
1: 能够跟你们成为盟友，我很荣幸，但是我相信这种麻烦日后应该还会有。
0: 池先生如果想要远离这些麻烦的话，最好就不要跟司令部的人做朋友了。
1: 叶少佐，这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0: 没错。

0: 杀最娘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5: 迅猛的一打战，
6: 远古暖宝宝，
7: 五红汤，
8: 非常香。
4: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3: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9: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瀑布从悬崖倾泻，吊脚楼层层叠叠，有水在镇前流过。芙蓉镇，这个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大多数人知道这里是因为40年前的那部电影，但这个地方的故事不是从电影开始的。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生活了上千年，他们守着山水，守着烟火，一代又一代。上集我们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一个地方被改了名字，它的根还在吗？这一集我们不问名字，我们问另一个更实在的问题，靠什么过？名字是给别人叫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千年的安稳，先从心往一处想开始。白首堂是土家人同心的仪式之地，过去方圆几十里的寨子都赶来围着篝火跳白首舞，如今篝火换成了舞台灯光，古老的仪式变成了鲜活的表演。演员们热情邀请游客加入，圆圈越围越大，笑声顺着石板路散开，跳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但舞在一起的瞬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近了。白首舞把不同的人拉成了同一圈人，酸肉的坛子把同一种肉变

0: 了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靠手，一个靠时间。
1: 我们土家族喜欢吃酸，万物可酸，啥东西都可以做成酸的，然后做餐子里面这样。应该是以前的话，你看条件不怎么好，不像现在有冰箱这些七七八八，又不能冰，然后就给它做成酸的，然后你就可以把保存更久一点。
0: 土家酸肉做法简单，猪肉切片，只加盐，裹上糯米粉，密封入坛，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久。肉在坛子里发酵，它变得更醇厚，这是用腐败对抗腐败的智慧。起坛时，酸香裹挟着玉米清甜与肉香四溢。取一块酸肉，下入热油爆炒，裹在肉上的玉米粉经高温油炸，渐渐变得金黄酥脆。配上干辣椒和蒜苗一炒，酸香裹着油脂，配饭能吃三大碗，是土家待客的必备佳肴。还有一种吃法，更直接、更热烈，包谷酸炒肉。玉米粉加辣椒发酵，红亮酸辣。
1: 咱们这个包谷酸，当地这样说的，叫炸辣门儿。然后炒回锅肉的话，就炸辣门炒熟。
0: 先将包谷酸倒入空锅干炒，炒干水分，逼出内里的酸辣香气，盛出备用。再起锅热油，放入五花肉煸炒，随后倒入包谷酸，大火翻炒，让包谷酸充分吸收肉的油脂，以让肉香融入包谷酸的酸辣之中。包谷酸裹在肉片上，酸辣浓烈，比酸肉更冲更野。
1: 以前小时候土家族的话，就是用那个包谷酸直接炒，因为那时候没有肉，就直接炒包谷酸。天天吃的话肯定吃腻的啦，你天天吃啥东西都会吃腻的啦。但是那时候没办法，长大以后觉得这个好东西特别好，就喜欢吃，特别是拌饭吃。跟你说，老年人有点吃不动那个硬。
0: 这两道佳肴没有复杂工序，却藏着土家人对食材的敬畏与热爱。油水潺潺，岁月流转，他们在烟火中代代相传。每一口酸香都是芙蓉镇的烟火滋味，也是安居乐业最朴素的答案。不远处便是土王桥，桥名代王，藏着古镇的过往。这里是土司进京朝贡的出发地，出行迎送宾客的要道，连接着古镇的过去与当下。如今桥上人来人往，游客漫步拍照。上集有人问，王村没了，王的气派还在吗？你看现在的桥，他不关心你叫他什么，他只关心你今天过得好不好。经过土王桥，瀑布声扑面而来，瀑布从崖顶跌下来，不是一级，是三级。第一级直落，撞在中间的石台上，水花炸开，再分两股，贴着崖壁往下倾，最后汇入油水，落差几十米，水量不算最大，但胜在镇子挂在瀑布上，吊脚楼就建在瀑布崖边，水声镇得住整个镇的喧哗。屋檐几乎贴着水雾，关门是家，开门是水，是独一无二的挂在瀑布上的古镇。崖边的观景长廊，廊边没有高墙，只有齐腰的木栏，往下一望，瀑布就在脚底。长廊上，有的人靠着栏杆拍照，有的人就坐着听听水声。镇上老人说，这瀑布从小看到大，从未停歇，守着古镇岁岁平安。
2: 这顶起来三个山，肩顶花蝶发露来。
0: 春日湘西，山野草木葱茏，当地人循着春光上山采摘野生嫩蒿草。
3: 我做这个粑粑机做了十多年了，过后一两年生意好了，这个蒿草就供应不求了。我晚上就采过这个蒿草在外面，把那个摩托车的量分到了工厂，走到你就到旁边去采。你自己过路的时候看到这里有蒿草吗？就在家里一看，蒿草是蒿草，外草有其他的外草。有一天忽然就想到了，我把这个移栽在我家的地里。我老婆说，那你这个办法想得好，晚上都可以在我地里去弄，比外面的就方便多了。这个叶子啊，看现在这个刚发的，就等到七八月份就可以摘了。爸爸，这个是专用叶，这个叶子又保险又好看。
0: 采回的蒿草反复清洗，滤干水分，锅里清水烧开，下入新鲜蒿草，趁着蒿草在锅里煮软的间隙，这边也不闲着。
3: 这个叶子就叫猴里叶，有些把这个称为麻里树。我这个叶子买最贵的时候买过5分钱一张，亲人洗这个一张叶子要2分钱，像过春节的时候，10000多张叶子、20000张叶子都是亲人洗的。
0: 采来的猴里叶一片一片细细清洗，咸香馅料现拌现包，新鲜又实在。蒿草煮到软烂，连水带草倒进糯米粉里。
3: 你没有和蒿草，你就不存在是蒿草粑。
0: 用力揉，直到面团变成均匀的绿色。揪一块，手压成小饼，舀一勺拌好的馅料，包进去，搓圆。
3: 我们这里就叫蒿子粑粑，有些叫青团。这个蒿草粑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能吃好吃，吃得放心，我们就继续做。
0: 老板说，做蒿草粑要保持原汁原味，这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对客人的责任。客人吃得不放心，我心里也不踏实。
3: 只要一搓就好了。
0: 找一片洗净的猴里叶，上锅蒸。上气后10多分钟。掀开锅盖，雾气散开，绿油油的蒿草粑躺在叶子上，绿油油，糯叽叽，一口下去，青草的清苦先冲上来，接着是馅料的咸香，软糯有嚼劲，
4: 真好吃。
3: 现在年纪你说大也不大，小也不小了，如果有一天我不做了，肯定有很多人都想吃我这个东西。旅游区有一个经常的卖我这个东西，他说你做不到几年，你提前跟我说，你这个你不能要跟我说一下、哦、他时时刻刻挂念着我这个腻，我说不做了，他你要跟我讲一下、哦、
0: 蒿草粑不是什么稀罕东西，湘西人从小吃到大，名字改了，烟火气没变，藏着最平凡的幸福。山里还藏着另一道时光滋味，梅茶。茶上自然析出的白霜，是土家人口中代代相传的珍宝。
5: 永顺的梅茶呢，就是到我们是土家出来，就是称为土家神茶。以前呢，是一直把梅茶是作为，就是说治头晕、治痢疾、小孩是肚子痛都喝是这个梅茶。很形象的说呢，就是土里面长出的青霉素，天然的是胰岛素，血管的清道夫，是肠胃的润滑剂，是所以上是从这儿来看呢，我们就是把它是称为我们土家出的是神茶，又是称为呢土是贡茶，特别是就是说是我们是土石湾带领我们是当地的是土民，到是沿海看倭的时候，是立下了是东南第一战功。因为是当时呢，就说有些水土不服，是不是呢？是喝吃这个梅茶，就是治这个水土不服。另外就是出现一些 刀山、枪山、创山，就直接三个是碾西然后呢，到山口上面来服，杀尽硝烟。到我们是老百姓当中，它是神茶；到是土色湾的手里，就是贡茶、煤茶。到我们是现在来说，就是乡村振兴和农民致富的一片金叶子。这个是留下来的呢，就是70年代的。三桶老式双向的木质的生茶机，一只手看都很轻松。那么是当时呢，就是大大的是提高了红萃茶的，就说是生产的是产量。我们祖上的二老爷跟左宗棠一起去搜捕西白，专门就是负责呢茶马铺事。到我父辈是这一代了啊，就说当时呢是又是执行茶厂。是制作红萃茶了哦，就是出口，是换取外费。那么是到我这一辈了哦，就是说我们是永顺煤茶，现在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农产品，而且还拿到了是省级会议。
0: 100多年，几代人就守着一根藤，他把鲜叶倾进铁锅。手掌贴着滚烫的锅底不停翻炒，
5: 就说是通过是高温杀青以后了哦，把它是叶片梗子里面原本的环酮酸，简称为是植物蛋白酸，把它逼出来。
0: 青叶在它掌间翻卷，水分被逼出来又散掉，茶香由生涩变得醇厚。
5: 炒了25分钟之后，来对比看看啊，就说是整个呢叶片叶茎上面的这个植物蛋白酶，也就是环酮素，都是出来了，是不是的？
0: 铁锅高温杀青，石盘手工揉捻，揉出梅茶醇香，捻出满叶白霜。
5: 有自转，又有公转，像地球一样是这样的。
0: 闷一闷，茶香更纯，白霜也更容易出来。温火焙一焙，锁住回甘，叶面的白霜像大自然在藤蔓上撒了一层薄雪。
5: 我手上端的呢是炒制好的凉款的梅茶，这个呢是白色的梅茶，这个呢是紫色的梅茶。那么是白色的梅茶呢，就是这个绿色的芽尖炒出来的。那么是这个呢，就是紫色的梅茶啊，就是紫色的是芽尖炒出来的。我们是平常心是说呢，这个就是白金梅，这个就是紫金梅。白金梅呢是富含环酮素，就是堪称植物界的环酮之王。那么是这个紫金梅呢，就是富含花青素，我们是对外是说呢，就是说是花青素之冠，茶类当中的花青素之冠。这款呢就是紫金梅，冲泡的时候呢，前面5秒汤色是紫色的，看紫色的汤色啊，5秒过后，花青素溶解到热水里面来后呢啊，整个的是汤色呢就是恢复到金黄透亮。
0: 好山好水出好茶，一杯梅茶下肚，喝的是苦尽甘来，品的是湘西性情。
5: 人参虫草一大堆，不如梅茶来一杯，入口3分苦，回味7分甜。你喝完一杯梅茶了以后，你再喝手上拿的矿泉水，马上就是甜的，你马上也会找到初恋的感觉。
0: 一杯梅茶尝尽酸辣甘苦，一碗清茶品透岁月安稳。
5: 2025年的境外游客突破了40万，是所以说你今天白天在芙蓉镇逛的时候了，哪儿是碰到的，都是一些境外的游客，仿佛你不在中国，而是在国外正在旅游。
0: 当夕阳沉入油水，芙蓉镇的夜景缓缓拉开帷幕，吊脚楼的灯火一层层亮起，顺着山势铺展开，像繁星落进山谷。瀑布在灯光里泛着暖白柔光，水声与灯火相融，温柔又震撼。青石板路上，居民慢悠悠散步，商贩收摊闲谈，家家户户 窗内透出暖光，饭菜香飘在晚风。

0: 这是芙蓉镇最动人的模样。千年古镇灯火可亲，百姓安居乐业，日子安稳又绵长。夜色正浓，古镇化身天然舞台，花开芙蓉，碧斯卡的狂欢震撼上演，铜铃舞铿锵有力，织锦艺人指尖翻飞，五彩丝线穿梭，指出土家族的斑斓故事。土家儿女载歌载舞，歌声、鼓声、笑声在夜景里回荡，把千年的热情与活力全都献给这片土地。最美的夜，还有山水间的交响，以万家灯火为背景，以瀑布夜景为舞台，光影交错，乐声浩荡。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最

交响乐配古镇合适吗？你听，瀑布是千年古乐，白首舞是土家心跳，交响乐是现代和声，这便是芙蓉镇的底气，兼容并蓄，纳新融古。这片土地的答案一直都在，以文化为魂，以烟火为根，以团结聚力，以安稳度日。电影改得了名，改不了日子。芙蓉镇的千年故事还在安居乐业的日常里，在璀璨夜景中

0: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我们要上天入地，
2: 飞到450米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2: 哎，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3: 你要被砸了。
4: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心。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从广府文化到潮汕风情，从客家茶园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动情凝视着岭南的每个角落，触摸着南岳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层层荡漾的都是时代新貌的涟漪。这是全新广东的视觉百科全书，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一同感受这片土地的包容与精彩。

当视觉之旅抵达驿站，心灵的旅行才刚刚启程。4K 镜头呈现的南岳万象，终将在观者心中生根发芽。愿这些影像如岭南榕树，在每一个观看者心田投下绿荫。下个路口，美景依旧，我们继续同行在这片热土之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啊，你猜到我是谁了？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0: 老人家，你，<笑>
1: 来来来，上船来。
0: 不，
1: 好姑娘。 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0: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0: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笑>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2: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哦，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那儿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啊，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啊，好好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3: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0: 对这些乱民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1: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哥哥。
1: 啊？你是他哥哥？
0: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演讲找了一个多月。
1: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奶。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入马舱。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
1: 嗨，
2: 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村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4: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太好听了，
0: 真好。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呀，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0: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0: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的。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3: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是。
0: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好，好，好，
3: 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
4: 哎，你们是莫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7: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哺乳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墨怀人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放心，请，放心。
2: 高兴高兴高兴，
3: 来请，不来请。
2: 啊，就在就在就在就
0: 在。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三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嫁到我家去，穿金戴银，着

0: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1: 嘿嘿嘿嘿，若对太能干，是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享福。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悠悠。

要下拜。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快给我，把绣球给我，快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
2: 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0: 你想的什么？
2: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0: 钟美，不许你瞎说。
2: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0: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什么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衣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孟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
3: 叫什么？

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这人呢？啊，去，三妹，三妹，走，找孟怀仁要人去。
1: 走，快点，快点，快
2: 点。阿牛，你上哪儿去？
0: 找孟怀仁去。
1: 走，
0: 回来。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
3: 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

0: 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1: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4: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5: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6: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
7: 一定要找回来，
6: 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
1: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什么办法？
1: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0: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1: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1: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0: 哼，好心。
1: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1: 是。
2: 快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3: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4: 马小平不知道啊。
3: 快，快把门顶住！
4: 快进！
3: 哎，快进！
4: 快进！
3: 快
4: 进！
3: 快顶住！顶住！
1: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5: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1: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6: 老爷，老爷，老爷，
1: 又管家来了，你们快

0: 赶快逃吧。
1: 你快去叫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这儿，
2: 来来，
0: 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这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
3: 快！
0: 快点上，快点上！
4: 快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快走。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香港，
4: 咩啊？地气和气，
5: 我们又合作了。
6: 哇，恭喜呢度啦！
5: 呢度好多排档，
7: 每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到。
5: 大排档啊嘛，最紧够味。
6: 哇，阿张好鲜美啊！
5: 好美。
8: Q Q 弹弹又脆，
6: 外面好酥啊！
5: 哇，这个沙姜真的
6: 绝了。
9: 因为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摄影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可能会饿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侯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公戏，啊，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嘅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我坐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和气
3: ？Hello， 雪哥。
0: 诶，大佬。
3: Hello， 雪哥。
0: 你点解喺度嘅？
3: 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去探店同埋美食图。
4: 咁我俾啲 tips 你啦。地气同镬气咧系同街边爆炒有关嘅。
0: 咩啊？
4: 咁你而家先到去湾仔日月星街就知道啦。
3: 过去咧系会喺嗰度汇合你。
5: 跟着港片找美食，有没有大佬来帮帮我啊？
3: 你好啊，
5: 小哇 ，Hello， 大佬大佬，
4: 你而家任务咧就系去到湾仔日月星街嗰度咧有间铁皮屋，
3: 有个前辈喺度等紧你噶啦。
5: 好的，唔该晒。
0: 等寂寞到夜深，寂寞好凄凉，寂寞会伤心。
5: 雪哥，
0: 哎，哇，终于被我等到。
5: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啊。对啊，
5: 老大。老说的前面就是你
0: 呀。就是你呀。哎呀，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就很想跳舞。
6: 他来得好甜蜜，我想对你说，我已爱上你。
0: 哇，我们又合作了。
5: 对啊，之前合作过3部戏了。
0: 七七外外，今次又坐埋一台。会听这个广东话吗？
5: 一点点了，但是谁听谁讲啊。
0: 拍档拍档，我们一定要来吃大排档。
5: 哇，其实咱俩在青岛见过，在北京见过，但确实是第一次在香港见。但我就觉得跟你在香港的街头这样随便一坐，每一帧都是电影。我要接接你的气呀、啊！我也过一个最佳黄金配角。
0: 先喝东西，先吃东西。
5: 哎，
0: 阿姨。
7: 系 ，hello，
0: 我哋靓女系咪？系啦，诶，食咩？有咩？冻奶茶。
5: 冻奶茶。
0: 有咩好食
7: 嘅？我哋家乡炒饭出名嘅，
5: 就系辣椒炒饭。
0: 对啦，
7: 仲有我哋蛋扭多都出名嘅。
5: 是，那是什么？
0: 就是三文治，三明治。
5: 哦，三明治，这个听着就香，再来一个。
0: 来一个哈，对。
7: 诶，飞酒都出名嘅。
0: 飞酒啊？
5: 可以，我来飞酒。
0: 好吧。
7: 咁多。
0: OK， 来这么多，两个人，
5: 系啦
0: ，Thank you。
5: 刚才就是听姐姐这么一讲，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0: 哇，你看这绿皮。
5: 啊，对，这绿皮屋是什么意思？
0: 它这是大排档。
5: 哦，
0: 就台湾现在搬到铺里面，这个一定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牌照是大排档牌照，因为这个牌照是真人的，
5: 嗯嗯，
0: 这个人 去世了没有了，这牌照就收回来了。哦，所以越来越少，现在
5: 越来越少了，
0: 好多
5: 都没有掉。哎呦，
0: 我们在这里能谈一下人生，然后风花雪月一番，
5: 是
0: 比啥都好，
5: 是，
0: 对不对？这间店，69年了。
5: 那就是69年了，这桌子椅子还这样，还用折叠桌这种塑料椅。
0: 对，这以前是木的。
5: 哦，以前是木的。
0: 也是折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收的时候方便。
5: 方便快。
0: 哦，对吧？你为什么以前拍戏要不在大排档呢？
5: 啊，对呀，为什么？好多港片都是在大排档。
0: 没看，比较接地气。啊。知道吗？因为好多东西都是随手可得的武器，你不拍一个打灯也方便，景色也通，拍出来好看。也有唯美的感觉，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你不信呢，来一个试试。你
5: 我来的啊。喂，哎，睇咩啊？哎，大佬，哎，大佬，哎。大佬，
0: 你想死啊！
5: 大佬，请坐啊！好快啊，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
0: 你想死啊！坐。
8: 还好。哎
0: 哎，来了。
7: 蛋好多。
8: 香炒饭。

0: 哇，来来来，来，试一下，那不客气啦。嗯，系咪辣辣地？诶，系啦，有家乡嘅味道。嗯，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哦，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1: 可以试下呢个蛋牛肚，好啊好啊，蛋牛肚。雪哥先来一半吧。
2: 哎你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
1: 哇，里面很厚啊。
2: 系啊。
1: 蛋和咸牛肉是不是？
2: 系啊，我哋会放好多咸牛肉落去炒嘅。
0: 听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啊。
1: 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2: 料很足啊。
3: 然后它面包也是中。
1: 是。
3: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也刚刚好。
2: 对，
1: 外焦里嫩的，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嘛，很硬啊。
3: 这刚刚好。不如系啦，你介不如介绍下间铺咧，六啊九年。
4: 我都想听下，我又系识咁耐都未讲过。嗰阵咧就系因为咧我老豆系呢度嘅上客啦，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噶啦，跟住听到阿苏老先生咧就话要结业，就觉得好可惜啦，就决定将间铺就俾我爸爸。一开始我妈咪咧系唔同意嘅，好坚持，一定要坚持。当初我系好唔愿意嘅。 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啦，女就係爸爸嘅情人，係啦，就假民主就投票，咁投票我一定輸噶啦，輸咗就唯有接受同埋支持佢。
2: 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

0: 即係都想支持你佢另一半嘛，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1: 好多好理智嘅嘢啊！哎呀，有少少感人啊，可以拍個電影啦。
2: 對。
1: 带他去里面参观一下。
3: 好 ，OK 啊，
4: 我现在都听你的了，姐姐。
3: 我哋做什么？
0: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扭多啊。
3: 咁首先咧就三文治啦，系啦，就俾两块你。
4: 边儿都去掉了，系
3: 啊，咁样放落去啦。
4: 哦，就放里面啦。
3: 就攞个蛋打落去。
5: 哇，单手打蛋！哇，单手打蛋啊！哦，好厲害！完了，我
3: 小心，小心 ，OK 嘅 ，OK 嘅，系啦，
5: 还 OK，
3: 系啦，咁多啦。
4: 哇，用料还挺扎实，挺多的，
6: 搞啦。
4: 哦，一边搅一边落，
3: 系啦。
4: 那这样牛肉就会落得比较均匀一点，是不是？系
3: 啦。跟住就炒啦。
4: 跟着就炒啦。
3: 跟住茶油，
4: 啊，黄油啦，倒上去。
3: 系，倒上去。
4: 搭上去，对角切。你刚才这样
3: ，OK。
4: 哇，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
3: 唔紧要 ，OK 啊，好靓啊。
4: 我觉得好靓啊。你切的那，你看我把中间就切塌下去了，你那个就是。你猜一下哪一个是我做的？
1: 仲使问噶呢个啦，这
6: 我看真的很简单，但实际上自己上手做的时候，哎，就感觉有一点难度了。其实我们来这边就感觉好多咱们大排档啊，真的是感觉蛮辛苦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时营业啊，哇，每天后厨是吧，都要一直这样忙啊忙啊忙啊忙，不一定每一个大排档都会像我们德如一样哈，能有彭先生像老库克来接手，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
3: 主要做晏晝 lunch time 嗰段時間啦，咁就開8点收6点，
0: 係辛苦嘅，
3: 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係勞力比較多。但係如果你即係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唔忍心咯，所以都會係咯，大家一齊辛苦就係咁。即係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觸呢啲嘢啦。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7: 最開心，起碼知道老公嘅願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係啦。
1: 我帶你去吃第二家，來。
6: 哦，這麼快啊？
1: 好像這樣的大排檔
6: 啊，
1: 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
6: 哦，那现在呢？
1: 现在还只剩下20间
6: 哦，关掉了6间。
1: 对对对，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6: ，Stanley Street，
1: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哎呀，就是 Stanley 街了。
6: 哇，就喺呢度啦。
1: 呢度好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一些小吃啊，喝些奶茶啊，
6: 是
1: 聊聊天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6: 是
1: 好多大哥的呀，就是哎，大哥你好啊，啊，你
6: hello，
1: 哎，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6: 哇，看着有点熟。
1: 看着有点熟。
6: 哦，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重庆森林吧，
8: 你系啊？你封信我仲未寄出喎。
1: 然后我们去那边城际，我们找
6: 啊城际，
1: 对，啊啊就在这里啦。
6: 哇，就是这里啦。
1: 来，他是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
6: 哦，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1: 同时炒。
6: 哇，好厉害啊！
1: 对。哎，成哥，成哥，
9: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阿李姐，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系咪？
9: 系啊。
1: 同一时间。
9: 唔系，同一个
1: 时间嚟了，系嘛？
9: 车轮转啫。
1: 车轮转啊！
6: 啊，车轮转。
1: 车轮转。
6: 哇，都好犀利噶。
1: 车轮啊。

0: 代咧個經濟唔係咁好，即係如果你唔炒兩隻鍋咧，就冇人請嘅大排檔。炒兩隻鍋你要好反應好快，同埋個頭腦要好靈，即係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開心。中午咧就係多數人做滾湯多嘅，即係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係啊，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下，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個即係收咗工啊，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啲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係做嘢炒得一個好餸出嚟。
1: 哇！
2: 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1: 菠菜，
0: 紅椒
2: 魚，哇！真
1: 係紅燒魚，
0: 魚雲啊，魚頭，大魚頭，
1: 魚頭，紅燒魚頭，
2: 紅燒魚雲，
0: 係。

0: 哇，
1: 野味啊，就
0: 野味，
1: 不是野，不是野生那个东西啊，就广东话叫野味，叫好味，好味道下饭，哇，流口水，哇，又有海添嘛，真系。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0: 哇，真系啊，鱼丸啊！哇，你又过那个火气啊！过火气，
1: 这
0: 是那个镬气，镬气，
1: 镬气，
0: 哇，那个香草锅，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嗯，好美。那个面嚟啊，那个鱼丸呢？
1: 我的肝，
0: 啊，猪肝，啊，你猜中了，猪肝，
1: 对，
0: 我的肝，嗯。

0: 好中意食呢个嘢，呢个猪润真系冇得顶噶真系。
1: 仲有一个，
2: 哇，还有啊，
3: 哇，辣料香。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来，哇，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3: 哇，这好鲜美啊！哇，好肥啊！哇，
0: 辛苦，西当皮里洗，
1: 西当皮里洗，
0: 你看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七拉洗坏，前后不够十分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一四六，
1: 六个葱。
0: 来自己来，我就不搬家了啊！那地飞洗的也我不会做的。
1: 好，
0: 大白汤通常自己来，来，
4: 对，
0: 来，嗯，好美，
3: 好香呀，好吃啊！哇，
0: 我是不是吃的没有仪态啊？不，大白汤就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这样的吗？
0: 来，
1: 古老肉，
0: 它是排骨。
1: 啊，生炒排骨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4: 骨老肉呢，半肥瘦嘅就唔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萝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生炒骨就多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0: 配菠萝。
4: 系啦。
1: 陈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最大变化就系。

0: 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是、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1: 明啊，
0: 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2: 跟我们拍电影一样，就是对吧？咱也怕打风下雨，
1: 是，
2: 对不对？
1: 水哥，您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2: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有观众啊，
1: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2: 有时 NG 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我你为什么这么胖？知道吗 ？NG 28次神探呢、啊？
1: 神探。
2: 哇，我不停的哇，一个谁好啊？哇，十次。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啊，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1: 是的，是的。
2: 就 OK 了。
1: 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这个东西要交给这位咱大哥。
3: 来啦来啦，
1: 大佬，
2: 交俾大佬做。
1: 好啊，好。
2: OK。
3: 嗱咁样啦，呢个避风塘炒蟹咧，
4: 我印象咧。喺70年代咧，係我哋旺角咧有間啲所謂酒家仔咧，咁啊咁樣嘅，因為佢就接近避風塘，蟹未死咧先有一陣臭味㗎啦，即係就諗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將啲蟹咧炸到佢乾身啲，咁啊令到佢香味鎖死曬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個美食咧就由嗰時候開始咧，一路咧演轉到成為我哋。香港的避風塘炒蟹的美食。
2: Thank you.
1: 拜拜。打包。
2: 那我带你去深水埗，时间最长的大排档。
1: 好啊。
2: 我跟你讲啊。
1: 哎呀。
2: 这是深水埗，是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呢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1: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2: 对，大哥，
5: 喂，
2: 我坐低先，
5: 而家真系好嘢，
2: 我朋友坐低先。
1: 他们家什么好吃？
2: 哎，什么都好吃。
1: 什么都好吃。
2: 有。鍋氣啊，有鍋氣嘅嘢，
1: 鍋氣噶嘛，
2: 好食啦！
6: 啊，雪哥今日食咩啊？
2: 兄弟，小炒啦，小炒王啦，系啦，小炒王啦，椒鹽狗肚啦，單腸好啊，單腸，
6: 係加曬嘅，我哋，
2: 哎，好啊，謝謝，
1: 多謝。
2: 你看這裡啦，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時候呢，
1: 都要先洗一下啦，這邊哦。
2: 以前的就
1: 往地上哇！
2: 哎，
1: 谢谢，心好细呀，细节哇！
2: 来，那讲起来哦，镬气啊，呢个镬气唔同啊，佢火水佬嚟嘅，火水就是我们的煤油，煤油。
1: 那其实镬气，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锅气？
2: 就是锅气啊，对。小炒王嚟啦，嗱你睇下，哇呢

0: 这个小炒
1: 好有味啊。嗯。
2: QQ 弹弹，
3: 镬气，这就是很镬气，是不是？
4: 镬黑，快地黑了。
2: 啊，哎呀哎呀哎呀！哇，沙姜鸡。
4: 对。
2: 来尝一尝。
4: 哇，这沙姜。
2: 好。哇，好香呀！
4: 哇，

0: 哇，这样毛团。
1: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嗯。
0: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1: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0: 小鸡炖蘑菇，
1: 小鸡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嗯，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0: 我在北方，我天津人，
1: 对，
0: 新鲜的鸡它正去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1: 对。
0: 这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1: 对
0: 对，这就是生活。
1: 是，嗯，生活。
0: 香港人吧。
1: 像一杯酒。
0: 香港人嘛，好嘅餐，唔好嘅餐。嗯嗯，食饱。
2: 嚟啦嚟啦，
1: 就系咁咯。
3: 呢个山肠，
0: 哇！呢个生肠啊。

0: 炒的不好，嚼不动。哦，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0: 哇，爽脆的，嗯，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嘞，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3: 切糕。
0: 哇！真系呢个生肠真系唔好弹啦。
3: 系啊，
0: 另外有少少问题就问你，呢啲火水佬咧系点样控制嘅？你炒得咁劲，啲镬气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系啦，
3: 咪因为啲火水佬咧系用镬水啦。
0: 嗯，用镬水。
3: 咁咧搵嗰啲机打啲风出嚟。啊。所以个炉咧特别劲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得九成噶啦，我哋最后噶啦，即系嗰批识做嗰啲都系都死咗噶啦，有啲好多。
0: 做了几年啦？
3: 做咗50年。
0: 哇，十八！
1: 我看不出来啊，好年轻啊！
3: 而家我74岁噶啦。哇！做大排档嗰啲咧，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即系乜都要识嘅。人脚少啊，呢个工序你咪好似江湖卖艺咁咯，冇人跟你，我你自己耍咯，差唔多一个顶两三个，我又唔觉得咁乜嘢。以来又做下嘢，对身体都好啲嘅。
4: 啊！呢个系九肚鱼。
0: 啊 ，OK。
1: 是什么椒盐什么？
4: 椒盐九肚鱼。
1: 啊，椒盐九肚鱼。

0: 哇，这个真好吃。
1: 嗯，这真好吃。嗯。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0: 对，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
0: 嗯。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1: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好有另外一种感觉，
1: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2: 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样。
1: 系啊，
0: 即系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日日嚟食。
2: 我哋个背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奋嘅。
0: 系啦，
2: 你话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头晕。
0: 系香港精神，冇嘢做就头晕。
1: 香港精神。
0: 好 ，OK，
2: 慢慢食。
0: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2: 慢慢食啊
0: ，OK，
2: 唔够再叫。
0: 哎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七十四岁啦，
1: 好年轻啊！
0: 仲可以企喺度食埋，为了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1: 是
0: 都带你尝试过了，
1: 好幸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啊！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每次打个电话 ，telephone call me。
1: 大拍档，
0: 你在哪儿了？啊，
1: 我还得大拍档。
0: OK， 那妹妹了，开心开心，
1: 开心开心。嗯。

0: 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1: 哎，这个味道绝了。
0: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真的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好，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啊，哎，也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不对？将一天生活那种压力舒缓了，明天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1: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每一家背后的故事，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2: 以前多数咧，往前面咧有一张嗰啲长条凳嘅。即係咪坐喺狗圈度踎喺度啊？有時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廣州話都係咁嘅。啊，嗱，就好似張長凳咁啦，有啲人咁樣踎喺度嘅，咁咪食咯。
3: 能到處你的婆婆嗎？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樹下避雨哦，很危險的。還要避開燈杆、廣告牌等待建物體，溪水中有坑洞，我們要繞開走。下暴雨要選擇堅固的建築物避雨。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站香港。
1: 关键词：甜美丝滑。哇，
2: 好好吃啊！
3: 一百年的食物，
4: 真鸡吃不了热豆腐。哇，
1: 好鲜！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4: 好吃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吃拉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4: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人生难得几可贵。
5: 前方到站香港。

0: 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1: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系啦，花胶。

0: 哎，这个有一点碱水味，但是那个没有碱水味，就好一点。如果吃这个呢，要落一点，要弄一点醋，
1: 去掉一下碱水的味道。嗯，
2: 有法国鸡的。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3: 不是啊，好好好。以前推车仔。
0: 它一改一改的，所以有时候不夹到啊，都没夹到送我们同学。
3: 最基本的黄鸡呗，锅巴，
0: 来吃吧，我不客气，刚才都差噎着了。
3: 你吃大肠，
0: 大
3: 吃，我可以来一块。你尝尝这是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0: 鸡软骨。
3: 鸡软骨。
0: 我的牙不行，你吃吧。嗯。
3: 鸡软骨也好吃。
0: 嗯。
4: 诶，鱼蛋粗唔该。嗯。
3: 啦啦啦啦。
5: 唔该，鱼蛋粗啊。
0: 冇粗面噃。
3: 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4: 冇粗面噃。
3: 咁要鱼蛋壳啊。
4: 冇鱼蛋噃。
3: 鱼丸金钱肚粗啊。
4: 冇粗面噃。
3: 要一碗鱼蛋壳啦，
4: 冇鱼蛋啵，
3: 有冇乜鱼丸奶啊、奶粉啊？
4: 咩都冇嘅，
3: 咩都冇啊！
0: 乜都冇啊！食面啦，乜都冇。
3: 好有名的鱼蛋酥啊！
0: 这鱼蛋比我们平时吃的要小很多。
3: 它真是小鱼肉啊。
0: 嗯，鱼味很重，
3: 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0: 拿鲨鱼肉打，
3: 哦，鲨鱼肉，
0: 但是粉少，然后吃着没有那么 Q 弹，但是很香，很鱼味，很香，非常香。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
6: 咖喱配鱼蛋呀？这个问我大佬，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咁咧佢哋融会贯通之后咧，就将啲咖喱摆咗落个鱼蛋度，咁啊觉得几好嘅，又少少辣，颜色又靓，系咪先？咁啊形成咗呢个文化，咁一路到而家。
3: 哦。
0: 系咁嘅，
3: 村里上嚟咧，行过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几方便，又过下嗰种口感嘅心理。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两种鱼蛋嘅产量真系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种特色。
0: 哦，原来是这样噶，了解了，
3: 了解了，
0: 来吃吧。
3: 选择到底什么是车仔面啊？
0: 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后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不是，对，很快。但是有时候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呀、啊，有时给我走街啊，那我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对， 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0: 好经典呀、
1: 啊！来了，拌上这个鱼肉，嗯，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爸爸得冒险，我觉
0: 得五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5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

0: 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
1: 嗯，
0: 觉得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哦，
1: 要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可能一天要跑2个组，要有时这个在场地拍，然后要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要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拍一会儿，再要是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搭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累得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加一个家庭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也是啊，哎，哎，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签彩品呢，
0: 啊，
1: 我总去买啊，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0: 对，
1: 那好像你看。现在在无线在播的《食神》，
0: 对啊，食神，
1: 食神那个时候，
0: 啊，
1: 也是啊，我还做场务了，
0: 嗯，
1: 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串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所以说，像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0: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1: 对，
0: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啊，哎师萌萌萌你也来呀，啊，对呀，啊，都这种是吧，真好，
1: 没有隔膜。
0: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1: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
0: 哇。

0: 行，
1: 好幸福的感觉呀！
2: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3: 啊，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哎呀，
1: 男人嘛。整多罐老山药啊，乖，哎，够滑啦，
0: 哇，谢谢，
1: 好滑，
0: 好香啊。

0: 一点点了，一点点，满不一点点，一点点不行，多一点，香一点。
1: 哦，香一点，我这么多呀？
0: 哎，不怕了。觉得怎么样？嗯，还可以吧，滑滑的，对吧？
1: 就好香啊，
0: 好香了。
1: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卫老豆腐，这个，这些是炉子
0: 啊，
1: 对，
0: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1: 对，
0: 那个
1: 是咸的，
0: 对，甜的南方人它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 还比较嫩滑，真的是，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这都是新鲜弄的，嗯嗯，好香，对不对？
2: 好香啊！
0: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啊，没有隔夜的，
1: 没有隔夜的，
0: 这都做街坊生意，啊，所以生意好的不得了，啊，做几十年的老铺能买一点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吃，啊，
1: 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0: 我给你寄回去。
1: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哎，老三，你好，你好，新疆豆泡。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新鲜的，
0: 好香啊！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公斤的黄豆，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这。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个生意嘅。之前咧读完大学毕业咧，我就同一般大学生一样咧，都喺银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关嘅工作。咁我系大概8年前翻嚟帮我爸爸手。哦，系啊，我第四代。
0: 好棒呀！
2: 多谢。
0: 第四代是吗？
1: 这就是传承啊。哦，
0: 传承是。
1: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1: 吗？
2: 啲師傅凌晨2點鐘，跟住8點鐘我哋又有同事開工，係啊，跟住晏晝我哋12點鐘咧又繼續做呢個新鮮豆花。哦，係啊係啊。
1: 有時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入面啲陳皮味。
0: 哦，陳皮味，滿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剛才吃第一口就覺得哇，又絲滑又好香啊，那個豆子味好香好香。對啊，豆花怎麼這麼絲滑呀？
2: 讲个秘密你听啊！
1: 哎，讲俾我听，好啊！
2: 系啊，
0: 秘密来了。
2: 石磨啊！
1: 石磨啊！
0: 石磨。
1: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0: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1: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2: 差不多100年。啊，
0: 那后面再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2: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1: 我睇我磨下
2: 啲我哋依家入去睇下。
1: 入去睇，嚟！
2: 打铁趁热啊！
1: 系趁热啦。我意思啊，坐你哋做嘢啊。
2: 嚟，
1: 我入到啊！
2: 咪你熟都熟啦，
1: 熟唔到啊！
3: 後邊有啊！唔好意思，
1: 原來入唔到啊！你睇下，哎，要喺後邊入啫，哎，哇，頂住！
4: 你掉嚟咩啊？我哋要升到後邊嘅。

0: 你使唔使读书啊？哇，学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拜拜拜拜。
2: 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
3: 100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我哋嗰啲豆漿咧就係咧呢兩個石，它磨出來。
4: 那每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這個機器？
2: 差不多18。
4: 所以這樣每3個月才會找師傅要來保養一下，是吧？
2: 係啊，每3個月我哋要找師，我哋要師傅嚟咧，將呢個石攞起，然後咧就鑿嗰啲石嘅紋。
4: 哦，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輩人，是不是？
2: 好嘅啦。
0: OK， 好。
2: 喂，不如我介紹一下先啦。我們兩位兩個師傅，兩個加埋超過100年嘅功力啊！

0: 嗱，跟住到你試噶啦喎。
1: 好啊，係。
2: 你温柔。
3: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0: 哎，打美女嚟。
3: 美女。
4: 这就有点重量了。
0: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4: 好香啊，好香呀！
0: 那个蒸汽入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5: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3: 你快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0: 好，差不多了，
5: 谢谢师傅。
0: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3: 等佢凝固系咪？
0: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3: 好，睇下点样。

0: 豆浆跟石膏粉倒进去之后，然后就变成豆腐花了。嗯，差不多要多久能？
1: 大概15分钟。
0: 哦，15分钟就好了。先放上一块布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啊！
0: 啊，要快啲喎！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啊！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3: 经验了。
1: 对对。
0: 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咁我示範一碗俾你睇先。好。嗱，睇唔睇到啊？我哋畢咗個苦花咧。睇到啦。啊，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好。
0: 嗱，你畢咗。
2: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像那个雪球。
0: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啊。OK， 好，那你要开始了吗？加油，好啦，开始。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3: 仲差少少，最後反應哇，真係好難，最後反應哇，哇，好犀利嘅喎，
0: 嚟30秒，最後30秒啊，就係剩30秒啦，快啲，豆腐會碎掉啦，不行不行，
3: 哇，
0: 最後20秒，20秒，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二十秒，喂，小心啊，小心啊！最後十秒，十秒啦，十秒啦，得啦，十秒。
1: 哇！
2: 嚟嚟嚟嚟嚟！
0: 哇！
2: 我哋
0: 是几万半，你咩好多呀？
3: 嗱，
0: 我哋
3: 啊，
0: 比賽完都要檢討下噶嘛。
1: 哦 ，OK，
0: 好。係咪？俾個平均先。嗱，頭先剛才呢個係我做嘅。
1: 我有冇一碗似㗎？哇哇哇！
0: 誒呢碗都 OK 嘅，
2: 係啦，哦呢個，我起碼都有碗錢啦。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係
0: 啦，你呢個都可以嘅。你都其實好有天分嘅。
2: 但是看起來簡單啊，實際上最後那一下又給它翻過來，很難。
0: 哎，
1: 我們數一下，看誰贏啊。
2: 你又輸咗啦。我
0: 輸啦。
2: 那我去跟姐姐學一個煎酿豆腐吧。等一下見啊。
1: 一會兒見。

0: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1: 有，当然有技巧啦。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啊！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了。要快一点啊！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啊！快一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0: 眉毛病。
1: 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0: 来吧。
1: 这样子。这样子。
0: 来，哇，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1: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一点啊！不得。
0: 要煎到金黄，一边哦，要煎到金黄，
1: 对对，好，冇问题，要快一点啊！喂，这个差不多了，要快啲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快，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快啲哦，要快，
0: 差不多了 ，OK，
2: 可以啦。
1: 哎，甜酱，哎，甜酱，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那鲜味就可以了。刚刚炸好，很烫的。
3: 我不客气啦。
2: 好啊。
3: 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哇，新吉吃不了热豆腐。
2: 哎，新吉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
1: 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2: 这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然后在隔壁多开一家。
1: 好香芋，
3: 好香芋，
2: 好香芋，好香芋！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1: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2: 一定，一定啊。
3: 谢谢老板娘。
2: 你还想喜欢吃什么？
1: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3: 是吧？哎，这个好，我用我语言包的哦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2: 太好了，来，
3: 来来来，
2: 谢谢哥，
3: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来。

0: 各位朋友，而家一嚟说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30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老杂
1: 牛杂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20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20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30年都有。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卖街边就卖咗好耐啦。
1: 哦。
3: 咁你知噶啦，街边梗系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是那度兩級樓梯那度開的嘛，其實那兩級樓梯前呢度咧是一間酒樓嚟嘅，一間酒樓嚟嘅。
1: 哦，酒樓嚟的。
3: 試試啦，
1: 謝謝，這是牛雜。

0: 嗯，哇，好鲜！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啊？好入味啊！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嗯，
2: 这里有小吃啊。
1: 听讲佢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湾仔翅。
1: 湾仔翅。
0: 好。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咪有經驗咯，
1: 有很多年，
0: 有經驗啦，有街坊過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红红火火，好不好？
2: 谢谢
1: 生意兴隆，
0: 好，
1: 发财发财，然后身体健康，
0: 好。

0: 老板，可以要一个鸡蛋奶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了，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
0: 对。啊，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
0: 三十多。40年。
1: 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蛋。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店铺，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
1: 就透气，
0: 透气啊，
1: 就会比较脆一点。
0: 哇，好脆啊！好好吃啊！
1: 好，谢谢啊。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2: 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
0: 哦。那来半斤吧。
2: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3: 鸡肉呢，有腩鱼啦。
0: 哦。
3: 好吃啊。
4: 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入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交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靓靓嚟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可是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那就是这儿了，家家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5: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5: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
0: 哦，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5: 对对对。
0: 姜汁汤圆。
5: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0: 黑芝麻馅，
5: 对对，
0: 是吧？
5: 只有一种馅，
0: 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5: 这个为你下单呀。
0: 好，不客气，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

0: 哇，姜汁味好浓啊。嗯，好香啊。
1: 感觉怎么样，姐姐？
0: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1: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0: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也很香。
1: 我们新鲜做的。
0: 新鲜做的。
1: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0: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0: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呀、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1: 分开吃以后，
0: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0: 一场倒春寒让三月的贵州被阴雨笼罩，但生命依然被唤醒。杨生兰今天上山寻找一种野味，识别春天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到这里上面，
0: 这种野草大多生长在田畴和山林的交界处，普通人难以辨识。
1: 你今天真是这个真是有福分呐、啊！在下面都没有，来这里还多的。
0: 像葱，又像韭菜，底下还接着一个圆溜溜的球茎。当地人称它苦蒜，也叫马葱，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蟹白。蟹白一旦开花便不再食用，在贵州这是清新原始的春天之味。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香料，同时也算一名六边形战士，气味让人联想到今天熟悉的韭菜、小葱和大蒜。他身份多变，无论做香酥还是醒目的配菜或者调味蘸水，都演绎自如。

0: 蟹白最早在北方驯化，种植地域极广，如今更多出现在南方几个省份，竟然成了季节性的食材。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妈，嗯，你打腿呢？快点！
3: 我剪那个，剪那头，你看嘛，这样剪啦、啊。
2: 来剪起来，
4: 这个剪这个。哦，这个不好剪，好。
0: 采集的蟹白，杨生兰要用它制作一种主食，在两天后的节日

蟹白最早也是一种药材，直接食用能感到清冽的苦。加入腊肉和熏肥肠，混合糯米饭焖蒸，不仅去除了苦味，也让平淡的主食香气四溢。这种奇特的食物组合，当地叫社饭。

春分前后，土地开耕，侗族人家总要在一起欢聚祈福，这就是社节，在当地比春节更有分量。而社饭就是节日里最重要的食物，看似简单，却是稻作文化的缩影。如今各地都

侗族的社节习俗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社饭。蟹白，这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的古老香料，虽然现在很少被人食用，但依然在社饭里提示着那段遥远的记忆。

和蟹白一样，在香料世界里，这是气味张扬的一个大类。它们的气息来自含硫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刺激味道，这让一部分人敬而远之，也让更多人心驰神往。更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葱和大蒜。为了征服这种桀骜不驯又难以割舍的风味，不同民族都尝试了无数方法。九月的阿尔勒小镇突然涌入50,000多游客，买一个杯子就能无限畅饮浓汤，汤的主料只有一种，大蒜。

早在古罗马时期，大蒜就传入欧洲。今天，它已经成为阿尔勒的骄傲。

伯特兰家今年收了5000公斤大蒜，他是这家作坊的第四代传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种植的是软茎蒜，不像我们常吃的硬茎蒜那样能长出蒜苔。除了晾晒脱水，阿尔勒大蒜还要经历另一番历练。

这里属于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多雨。为保存大蒜，当地人用橡木和山毛榉的锯末来熏烤，

烟熏为大蒜披上一层焦糖色的外衣，熏制后可以保存十个月之久。意外的是，烟雾分子早已透过蒜衣，潜移默化了大蒜的风味。

0: C'est bon, merci.
1: 大蒜在直接食用时会有非常强烈刺激的辛辣味道，同时伴随不友好的气味。在欧洲，常见的做法是加入牛奶熬煮。酪蛋白和高温有助于消解蒜臭。大蒜细胞破裂，风味物质释放转化，这就是层次丰富的法式蒜酱。另一道食物也离不开大蒜，剁碎揉进面团，做成蒜香面包，这是伯特兰为节日准备的礼物。

印象里高大上的法餐，事实上一点都不排斥大蒜，甚至许多菜肴都离不开它。

烘烤让蒜瓣发生焦糖化反应，原本刺鼻的气味消失不见，变得口感软糯细腻甜美。

0: 西安，有快速的迭代，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顽固。当地人在吃蒜这件事上绝不打半点折扣，
1: 只要一口蒜一口肉才香。
2: 喝透了是不是也住的大蒜，
3: 又酸都喝，又是灵魂。
4: 酸还是酸里吧，
5: 味道比较大，
6: 就是单纯的不爱吃酸的。
7: 牛酸汤吃还不行，
8: 小妹说一半。
9: 这拿油一泡香啊，
10: 就爱吃一口吃酸，
11: 吃饭吃饭。
0: 大蒜的暴脾气需要外力激发，当细胞结构受到破坏，就会转化出气味强烈的硫化物大蒜素。大蒜素本身很不稳定，但被西安人无死角拿捏。70岁的卢奶奶一个人住在餐厅的2楼，每天早上都要给大厨准备食材，顺便还要叫他起床。
12: 还没起来呢，9:30了，快起来哦。就是。
0: 长君。

0: 卢奶奶的儿子，喜欢玩，也爱交朋友。父亲去世后，成为小店的大厨。客人已经落座，餐前准备工作同样耐心细致。
1: 期待着，然后享受美食嘛，就这么意思。
0: 店里主营葫芦头，是猪肠最肥厚的部位。12岁跟父亲学厨，长军练就了一双铁手，

0: 用滚烫的骨汤给大肠和模块反复入味去腥。碗身烫到常人拿不住才算到位，行话叫卯饭。无论什么样的食物，西安人总喜欢用一头生蒜来搭配，不吃蒜反倒可能影响社交。但后厨还有另外的方法，让生蒜充满成熟的魅力。鲜蒜捣碎，大蒜素的刺激味道喷薄而出，与羊血和辣子相遇，还需一勺热油。这是大蒜的暴力美学，与辣椒在高温中联袂发生美拉德反应，一个雄浑，一个高亢，仿佛气吞山河的秦腔。
1: 我当财公财财宝丢，我当财公财财宝丢，我当财公财财宝丢。
0: 食用大蒜，中国人并不都是一味生猛。潮州乡间，张伯走街串巷，售卖自制的咸菜。
1: 来来，你看，刚才这根啊，
2: 这根咋样呀？

琥珀色的细碎颗粒，叫冬菜。在潮汕地区，它低调潜伏在各色菜肴中。无论是鱼肉的腥膻，还是瓜蔬的青涩，一经它调和，均可消解。而其中最关键的风味，就来自大蒜。

脆嫩，没有筋络，并且极耐贮存，最适合制作冬菜。每年冬春，张伯都要分批处理2000斤左右。

0: 潮州空气湿度大，白菜需要尽快脱水。不同于传统的晾晒，张伯采用腌渍的方式。准备工作完成，风味的塑造即将开始。加入大蒜，重量几乎和菜干相当。这是张伯骄傲的配方，料足是他最喜欢听到的评价。他深知蒜香是潮汕冬菜的灵魂。
1: 八斤的六七十斤，有阵时小队，我定老妹，到家八斤多回，整老妹就解难妹就几十年。

今天，冬菜是岭南饮食的黄金配角，但这种加工方法却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冬菜最早是北方人储菜的方式，200多年前，往来天津的潮汕商人把它带了回去。

0: 发酵六个月，大蒜的风味早已融入白菜之中。以含蓄的方式走上潮汕人家的餐桌。
1: 这家当菜不要啊？
2: 对啊，
1: 那家当菜不要啊？
2: 给你，
1: 我当菜不要啊？
2: 不要打我呀！没得过劲了，别走啊！家里啦，老婆听你个的，要不然老太婆都老婆。
0: 潮汕地区，冬菜还有最经典的搭配。风靡全中国的海鲜砂锅粥，丰俭由人，但不管多么昂贵的食材，都离不开冬菜的最终调味。有经验的厨师趁熄火前撒入，又快速捞起，得其味不见其形，赋予素淡白粥妖娆飘渺的滋味。很难有哪种香料像大蒜这样让爱恨如此对立，不过一旦突破二元边界，便能找到通往美味的渡桥。无论温驯泼辣妖娆，大蒜都能征服最挑剔的味蕾。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1: 总该吃一口。
0: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如果问还有谁在气味上能和大蒜一较高下，齐鲁姜葱大地不会有半点犹豫。秋分一过，北方大部分农作物已经颗粒归仓，

这是第五次培土，也是最后一次，不断把土覆盖在根部，阻挡光合作用，就能获得更长的葱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所在的山东地区就推广栽培葱。如今大葱不仅是中国最常见的调味品，还一路东传。在日本，它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甚至被当作第一佐餐之物。想象一下，

在这个饮食口味讲究克制平衡的国家，辛辣的大葱与清淡的荞麦面将上演什么戏码？大葱余味持久，不过突破禁忌也是种乐趣。山东大葱没那么辛辣，甚至被当成脆甜的蔬菜。不过，它最美妙的风味，要等到霜降之后。

0: 近的一口。今年我葱比去年好，又高又粗。今年
1: 坐坐。
2: 老张的田里，每根大葱都出落得高、大、脆、白、甜。

0: 中式烹饪离不开大葱锦上添花，它协同姜和料酒成为中餐味道的基石。最可人的地方在于生熟通吃，料理重口味离不开它去腥解腻，小清新菜品也能靠它提振士气，既可调味也是食材本身。以它冠名的众多菜品里，有道看家菜不断吸引厨师推陈出新，变换火力分批萃取葱油，循循善诱下浓香四溢，无味的海参得以风味圆满。最后撒上葱白脆片，软糯香滑中混杂酥脆焦香。五亩大葱采收完毕，今年章丘又出了新葱王，身高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李明，我看你和这个葱谁高。
2: 你1.4米啊，咱家的葱你看。
0: 有人说，北方人的心情，3分天注定，7分靠饺子。
1: 食指和中指啊，好，你，好嘞。
0: 猪肉大葱馅儿，堪称水饺科目的课代表，在各种饺子。

0: 口味里出勤率最高。人们通常从吃米或面来辨别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也可以从吃葱来区分。上海从来不缺新鲜潮流，而代表这里的味道，本地人更有心得体会。新华里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路，弄堂口门板一卸，过道秒变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这样的弄堂厨房很常见。
1: 来，有位米好了，
2: 不要汤的馄饨，大馄饨是谁？是你的啊。
3: 葱油拌米，
4: 两位葱油拌米的，好的。
2: 来，两位葱油拌米。
0: 葱油拌面，三五分钟就能做好。是上海所有面馆的基础配置，主导风味的是一种体型更小的葱。它看着不起眼，却有着惊人的需求量。小香葱常被误认为是幼年的大葱，实际上是他的南方表亲。西南多个香葱基地供应江浙沪，仅云南芦溪每天要向上海供应15吨，全年无歇。对葱的品种，南北方各有所爱，但在萃取香味上却达成共识。何师傅每周熬一次葱油，带着根须的葱白先下锅，这里蕴藏着最浓的香辛风味，也更耐火力。随后是葱绿，清新细腻，文火慢熬。

当小葱炸至金黄微褐时，会产生一种焦香，无限接近肉类烘烤的味道，又比单纯的汁香更加复杂。

喝咖啡的上海汇聚了全世界的风味，但只要添上一把香葱，顷刻间就有了一种神气活现的本地腔调。滚油呛淋，给白切鸡添上神来之笔。生葱与熟葱混合双响，在清新与醇厚间横跳。平常的葱，平常的油，刁钻精乖，全在火候深浅。在本帮菜里余音绕梁的

0: 那小时的那个回味啊，一直存在的。
1: 这边居民吃早饭，谁给饭店？
2: 我七五年进来的，七五年应该比你上学生子辰光进来的，青春在毕业

0: 房在城市改造中落幕。无论如何吐故纳新，魔都上空依然飘散着人间烟火之味。与其说喜爱葱蒜，不如说是其中的寒流化合物俘获了我们。十字花科植物也是这种刺激风味的大户。其中黄芥末原产中国，是凉拌食物里的常客。七月末，天山北路的油菜籽成熟了。在印象里，它常用来榨油，但这里有点特殊。籽粒金黄，这是芥菜型油菜，出油并不是它的长项。
1: 太高了，
2: 老远看还没有这么好菜个，你看那籽籽都多少了？
1: 菜籽太寒喽。
0: 朱燕和丈夫种了40亩芥菜，春用葱，秋用芥。芥菜籽和葱一样，至少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0: 现在那一坨子就完，下午再叫。
1: 赶着秋收的好天气，晾上两三天，脱粒不是什么难事儿。籽粒型芥菜品种多样，在全球不同气候区都能生长，光是颜色就有黑、白、黄、棕多种。这种金黄颗粒，种皮薄，风味细腻柔和，干燥后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研磨成粉，才是我们熟悉的芥末。
1: 小小看一看啊，杨花说，哎，先拉黄面啊，
2: 干拌牛肉面啊，啥都有。
3: 哎，先拉黄面啊。
0: 中国几乎所有菜系，黄芥末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的出产地却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黄面在新疆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光形制和颜色与新疆拉条子或者西北拉面不同，最大的差异在调味。

也许是素食的传统，激发了印度人使用香料的天赋。一经烹饪，阿魏散发熟洋葱的美妙香气和太妃糖的焦甜，不使用葱蒜却得到荤香，这让它在一些特殊场合被奉为神的食物。印度次大陆的调味灵感可不止于此。拉赫尔，莫卧儿帝国的都城。每当夜幕降临，2000年历史的古城就活跃起来了。

在街头，一小撮神秘粉末，就像厨师间的暗号，给食物施加魔法。暗夜之魂，来自这个黑色固体。喜马拉雅山脉封存着古海洋中的盐，丰富的铁含量让它呈现独特的粉色。

这个铁罐里面装的是一个类似水泥搅拌车一样的铁罐，加热到800度以上，如同火山口。 岩浆中化学成分重组，多种硫化物带来轻微酸味和类似皮蛋的气息。

这就是风味独具的黑盐。哈曼德再有几个月就满

0: 18岁了，正准备接手一项重要工作。
1: Ya Ali Madad Wali Ya Ali Bas, okay.
0: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家人们共同经营一种小吃。这阵子二哥要对他进行上岗培训。

家庭流水线上，每天要擀出1000多个饺子皮，过油一炸，就膨胀成脆壳，

0: 鹰嘴豆混合土豆泥做成馅料，然后就到了技术难点，调味。当地饮食受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影响，风味混杂，如同综合香料粉。恰特玛莎拉在印巴两地非常受欢迎，辛辣清爽之外，黑盐将带给它标志性气味。早在公元前，黑盐就广泛应用，古印度人认为它是一种神药。今天人们依旧迷恋它莫可名状的硫化物气息，深邃又上头。
1: Hello.
2: Okay.

哈曼德的入职培训还剩下最后一步，二哥给他准备了一份新奇礼物。火焰理发诞生于街头，是极具观赏性的巴基斯坦洗剪吹。哈曼德第一次体验，12年前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做小吃生意，这也是几个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小吃摊位于人流量最大的德里门。薄脆外皮包裹绵软扎实的馅料，这就是小脆球。杏子酱、酸奶浓郁甜蜜，一碗灵魂料汁是标配。小脆球价格亲民，是轻巧的社交食物。它是容器，是餐具，也是食物本身。一口下去，口舌欢畅之后，

吃的鱼香，久久不愿离去。过了今晚，哈曼德将接替哥哥，站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巴扎。

好吗？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

0: 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从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正在剧烈分解。烤炉仿佛烟雾的宇宙，辛辣浓郁而略带甜调的芳香颗粒是肉眼不可见的调香料，它们渗入牛肉表皮，烤肉获得了大地般厚重的烟熏风味。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0: 重复的操作需要持续16个小时。
1: How often do you have to do this?
2: Twice a week.
1: Make it look so easy.
0: 和美国一样，德州烤肉的历史不算长。维恩的手艺来自他的德国裔祖父。
3: I think the term is delicious.
1: Delicious. Like a bite? No?
0: 烤肉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从这不起眼的柴火堆底，有人把握住了松香味的潜能，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卖松花糕，你卖这个？哎，
2: 小小，对啊，越来越好。工也是心好热，精神好呢。
3: 就是去网购买一个糕。
2: 哎，不会。
1: 会，你身体好呢。
2: 啊，美女，松花糕。
1: 松花糕。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游。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

0: 径只有75微米，每100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跨越4500公里，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9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
1: 弟兄们，金山老，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四季分明，降雨充沛。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选择略带倾斜的树干，节省体力，也有安全的考虑。真正的考验还在顶端。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红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哑巴哑巴，咱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烧上再干，回账房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因为我们从早就开始干了。
3: 你是早？
2: 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1: 啊，那树啊，嘎巴嘎巴硬，走道哈、啊、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动的哈、啊，嘎嘎就溜进去，就弄了。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夹着呢，嘣楞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捏。

0: 车
1: 了。哎呀，那里的这事儿也太多了。
2: 每年秋天，踩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1: 二零上，
2: 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与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小肚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加长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拧了，赶紧拧，这掉一地。没看死来了。我二弟每一年打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1: 总会过来的，哪家都过去，那没有一个地不过去。
2: 已经三十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0: 我二弟生日快乐！
3: 来，
0: 来，
3: 来，
0: 好，祝你了了啊！生日快乐！
3: 干了，
0: 干了。
4: 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
6: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打松塔。
7: 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从林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香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8: 一号楼最快发现上菜。
7: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的奇香。驾驭千奇百怪的食材，不仅要找到不同的料理方式，也要建立与之相配的香料方法论。
9: 好大隻啊，好肥啲桂花味，好重啊桂花味啊。嗯。
7: 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

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青头鸭斩块，葱姜盐马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蝉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光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这件吃，拿上来先仔细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个嘛，来嘛，等等，你试试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首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原本是珠三角地区的乡间野味，厨师们穷尽想象，把它做成佳肴，送出厅堂。一般认为，香料来自植物，认知壁垒一旦打破，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0: 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日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味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捕鱼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10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5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1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充满烘焙和海风的气息，变身为煎节。在日本，有3%的煎节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

薄如蝉翼的木鱼花，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之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虎苔生长极快，只在初春前后才鲜嫩可食。

0: 田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
1: 好，今天帮我都涂了一点嘛，就完了，不用你。
0: 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间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
1: 学校的本了，去了这个地方没见了，
2: 是啊，背后我弄去了呗，
3: 我给喊过来啊，哎，你办了给，
4: 就跑着住了，
5: 来，我等老来，来，让我自拿，
6: 你们在地下头等，
5: 谁人家我打你们呗，来，这里，谁呀？你看，要几地方嘛位置，看看。
0: 海里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拖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跟我去割。
2: 同我这帮去割。
1: 跟我割的。
3: 进去吃一个。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暑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4: 加一个。
5: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这不好。

0: 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
2: 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3: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
0: 一二，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身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0: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更加多样，寻香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我看米沙瓦在寻找着花，但我们找
2: 到
1: 了。对，是
2: 吧？对。来，下次。对，但
1: 是。没事，自己。是个
2: 小孩。对，然后他带着我们，我有一位美工，然后我带着他去garage après。
0: 路易和乔弗里每天要进山照看一种娇贵的植物。留尼汪，西印度洋上的火山岛，热带植物的天堂。

0: 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
1: As-tu tu fais ou tu...
2: Ah ben je joue.
1: Ah oui, oui, mais là on es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Hein.
2: D'accord, j'arrête.
0: 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获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Attention.
1: Bon,
0: c'est bon.
2: Il y a 200 ans, 一种兰科攀援植物

0: 此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Oh, c'est très très bon.
0: 奶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c'est ça comme préféré.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莉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66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

0: 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在龙虾这道菜上，法国人拥有最被浇灌的味蕾，幸好香气还能让口味路转峰回。当法式肥肝遇上香草，会产生白巧克力融化般的香气幻觉。香料的魅力永远是这样未知的邂逅。
1: Attention, le carré.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2: Merci bien.
1: Joyeux anniversaire.
2: Ça c'est pour toi.
3: Ouais.
2: Mais rapproche-toi
0: ce soir. 一种香味连接起路易和许多朋友的人生。
3: Ça sent la vanille, hein? Il y a la vanille dedans, hein? On dirait,
0: hein? 欧洲、非洲、亚洲的移民在这里开辟种植园。这座小岛曾是全球最大的香草产地，铭刻着航海时代的印记。正如刘尼汪的法语含义，相聚，世界因为香料而相遇。

道吗？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今日府上热闹繁杂，玉茹安排的纹丝不乱，您还别说，有点当家人的样子。
1: 不光如此，如今咱们家产业搬迁的事情，他也挑起大梁来了。眼下呀，搬迁的案账都是玉茹在管。哦，
2: 小小年纪能行？
1: 能行，论天分论勤勉，比我当年都还强些。我看咱们顾家是离不开玉茹了。等将来咱们两个老的没了，这两个小的就是彼此的依靠。
2: 就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你才45，怎么了？以后不想看孙子了？
1: 想，还说孙子呢。你看玉茹这肚子，怎么一直都不见动静？哎，
2: 刚嫁过来半年，你也是成亲3年以后才怀的九思嘛。
1: 那倒是。再说咱们家马上要离开扬州，玉茹要真是有了身孕，那路上还不方便了。
2: 哎，反正我不管，我要活得长长的，看到九思抱孙子。
1: 活那么长，又老又丑的，招人嫌弃。哎，
2: 招人嫌就招人嫌，反正我要看到九思的儿子孙子，说他是糟老头子，跟他对着干。哎，我这心里啊就舒坦喽。
1: 你净胡说！我看呀，九思那满嘴胡诌的劲儿是随了你了，你还不承认？
2: 九思和玉茹啊，都是好孩子，咱们俩晚年的日子啊，就好过了。
3: 公子，你好歹喝口粥垫垫肚子呀！不喝不喝不喝！
4: 这几个月可憋死小爷我了，这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你赶紧去叫那个杨文昌和陈轩跟我一起外出打猎，策马扬鞭。
5: 好。
6: 公子，家主叫您过去一趟。
4: 叫我？嗯。
2: 还有2个月就年关了，城外的6个庄子的岁租也该收上来了。
1: 今年是等不到了，咱们今年的年大抵要在幽州过了。
2: 儿媳妇儿算了这么多天的账，能带走的家产还不到40%。唉，咱们家这么多的田庄街铺，连带柜上压的货，都得丢在这儿。知道啊，就不开那2个绸缎庄的分号了。
1: 你心里也清楚，如今要变卖产田，一是来不及，二是太惹人耳目了。咱们家本来就树大招风，如今更是多少双眼睛盯着呢。就眼下这点活钱，还要费好大力气想办法慢慢的倒腾出去呢。
2: 我知道，我就是觉得可惜了。
1: 轻重缓急都分不清了，既然决定要走，就别长吁短叹的，这样让管账的玉茹难做。
2: 我是替你可惜。你说这么多年，咱家这些家产啊，都是你一手一脚的经营起来的，可现在
1: 换个地方重新一手一脚的经营就是了。
2: 人上了年纪，精神气力都不如从前了，重新来过谈何容易。
1: 咱们不是还有玉茹吗？这孩子有我当年的心情。
2: 是，玉茹这孩子呀，真不错。你说到了咱们家就遇到这种

0: 变故，福没享几天，罪倒跟着一起遭了，也难为他了。
1: 有这样的好儿媳妇儿，是咱们上辈子修来的。唉，只可惜啊，往后的日子跟从前是没法比了。这朝中没有了靠山，白底商人难做呀。比如和九思往后的日子，可比咱们当年难多了。这九思呢，又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哎呀，都怪咱们这些年太娇惯他了。
0: 所以说呀，咱们家这次的事儿，必须一五一十的告诉他。我已经让晴水去找他了，让他过来。前些天不告诉他，那是因为他考试。爹娘，什么事啊？快说呀，我还要去打猎呢，都半年没去了。
1: 你爹有话要跟你说，说呀。
0: 啊，去吧，啊，考完试了，放松放松，不许惹事儿啊，早点回来。
2: 就这样，
0: 去吧。
2: 那等我回来，咱们
3: 烤肉吃。
1: 你不是说要跟他讲咱们家现在的处境吗？怎么见了儿子你倒不说了？
3: 说不出口。
0: 哎呀，他好不容易考完试了，让他放松放松。那我总不能这个时候跟他说，咱们家处境危险，给孩子增加负担吧。
1: 平常你还老说我娇惯儿子，我看你呀，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0: 那怎么办？做父母的。

0: 九思呢？怎么还不来啊？
1: 这不是来了？咦，
2: 不能，你们家公子呢？
3: 我家公子让我来说一声，他陪两位的二哥看铺面去了。打猎的事你们自己去，但是打来的野兔得分他两只。
2: 二哥，二哥，二哥，又是二哥，这都第几回了？现在他眼里啊，就只有二哥。
1: 哎，走吧。
3: 两只哦。啊，
1: 这这。
4: 少夫人，这一季的货咱们要进这么多吗？
5: 贺掌柜怎么看？
4: 眼下行情不稳，各家商行唯恐压货，大家都收着手的采买，以小人之见，不如咱们也先等一等，看看年下市面的情形再定。
5: 别家商行等得，咱们等不得。不玩物，沈贵贱，无息弊。陶朱公的三略，是我们顾家常年奉行的商典。其中有一条要紧的，弊，玉器行如流水，生意做得越大，钱越要动起来。依我看，不但要如常上货，还得比往年增加一些份额。
4: 是。
6: 咱们都要走了，也搬不走这么多东西了。你还把大把银子扔在生意里，这不相当于都丢在扬州吗？
5: 有些银子，该扔就扔。
6: 我不明白。
5: 你不明白？你一直跟着我，什么事儿你都看着，若还是一点都不明白，就是你不用心，不动脑了。
6: 我只是个丫头，照顾好主子的衣食起居就是我的本分，这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太懂啊。
5: 映红，你就真打算一辈子当一个丫头？你我自幼一起长大，你是我最信任的心腹，生意上的事儿你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当我的左膀右臂？你就真的想一辈子当一个丫头？

0: 将来再配一个小司驾了。你就不想当掌柜，有自己的产业，当自己的主子？
1: 我不太行吧。
0: 我婆婆教导我，磨练我之前，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可是人啊，要是一直觉得自己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
2: 刘老板，
3: 你不是打猎去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们家铺子，我想来就来。
3: 野马摘了龙头，你不去散心解闷，跑我这儿来添乱？
2: 我预备考试的时候，你可没少胡走啊！风水轮流转，也该我监督监督你啊！把咱们家生意打理的怎么样？偷懒没有啊？
3: 到底有什么事儿？快说！
2: 我呢，是来拜师学艺的。刘老板还缺不缺打杂跑堂的？啊，咱这腿。
3: 不缺。
2: 啊，端茶递水的。
3: 不缺。
2: 那扫地洒水的总缺了吧？
3: 不缺，你又有什么幺蛾子啊？
2: 什么叫幺蛾子呀？我是真的想帮你。虽说这生意上的事我懂得确实不多，但我愿意学呀。我现在不学点什么，我都难受。从今天开始，我就老老实实在你身边，任凭你差遣。你就发发善心教教我吧，好吗？求求了，求求求求。嗯，你说吧。
4: 这一批运送来的毛竹、藤条、生皮，可再制竹箭20000，葛挂3000，盾牌700。再加上从去岁开始便分批送来的长矛、短刀、锁甲，大人如今手中的兵器军械足以装备将士100000。后续还会有20艘商船会源源不断的送来。
5: 这次我可是下了血本，投入了我的毕生所得。
4: 要做大生意，需有大手笔。
5: 的确如此，这钱花得值。
6: 骆公子，之前说能供我南洋铁皮木料，制造坚不可摧的战车，这转眼年尾了，我的木料呢？
7: 不就在大人眼前吗？铁梨木做的，
4: 若是运送一些寻常的生铁、毛竹之类的，还可用土木之用掩人耳目；可若是用铁梨木来，那大人的宏图大计，只怕要瞒不住了。所以，我这商船通体以铁梨木所制。尤其是轴心龙骨，更是选用了最上佳的参天巨木。待到货都运完，我们便可将船解体，改造成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的战车，
7: 足以百驾。
5: 这些商船在码头来来往往，众目睽睽，无数次的通过朝廷的重重查验，却无人知晓。老夫佩服，得骆公子相助，明年开春以前，老夫投下的血本定会10倍、100倍的赢回。
4: 我看未必，他顾家又岂会坐以待毙？早已在腾挪家产逃出扬州了。
6: 不可能，顾家一时在扩张生意，重金压货，哪里有逃离的迹象？
4: 大人，

0: 你我行事既知瞒天过海暗度陈仓，
1: 而顾家又岂会不知？
2: 陆公子的意思是，
0: 顾家的商队近期全都是去往幽州的。
2: 这不足为奇啊，顾家拿到了幽州军需一单，又和周高朗之子交好，幽州的采买都要经过顾家，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0: 东都的密函，
1: 大人打开看看吧。
2: 这是
0: 户部的文牍资料，幽州偏僻贫瘠，
1: 历年来全州上下的钱财总量也不过区区700万两，而从年中至今，顾家的商队已将超过900万两的货物运往幽州，他幽州全州的百姓就算是不吃不喝，也吃不下这么多的货。
2: 顾家果然在腾挪家产，
1: 所以必须搞清楚怎么转移的，堵住这个漏洞，让他们插翅难飞，否则起事时我们便白忙一场了。
2: 骆公子，这个密函上的内容都是东都户部的绝密档，你在东都究竟是什么背景？
1: 该打的若某知无不言，不该打的还请恕若某三缄其口。
2: 也罢，老夫志在雄霸扬州，对东都毫无兴趣，眼下最紧要的是顾家。一个月，让顾家再活一个月。
3: 文昌星君在上，求星君保佑我们家姑爷明日高中解元。
4: 别了别了，这也太为难星君了些，我们家姑爷中个金魁就行。
3: 算了，那个能上榜就谢天谢地了。
5: 明日就要放榜了，判卷早就判完了，今日求星君还有什么用啊？
4: 尽人事，安天命就好，上不上榜的莫要强求。
6: 玉茹，
7: 娘，

0: 自从上次姑爷放下话来，娘在家里日子好过多了。
1: 月姨娘还找你麻烦吗？
0: 再也不了。她现在对我规规矩矩的，前些日子还哭着跟我道歉，说她之前不知道分寸，要痛改前非，让我一定要原谅她。看着像是转性了。
1: 月姨娘这个人惯会见风使舵，虚情假意的，不可全信。那爹呢？
0: 你爹对我现在也是敬重有加，一点都不敢怠慢。
1: 娘，你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立刻让云云来告诉我。
0: 如今没有什么不痛快了，十几年在柳家从来都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这是托了女儿的福。对了，光顾着说话，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娘，算起来快有十年你没有回过金陵西家大堂的老宅了吧？
0: 我们要回金陵那个老宅子，当年被火烧得破破烂烂的，这么多年又没有人去住过，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怎么突然想回那儿看看了？
1: 毕竟是母亲的娘家，我小时候也住过。我还记得

0: 祖父最是疼我，以后山迢路远，想再回金陵他就难了。
1: 什么叫山迢路远？
0: 娘，我已然决意要和顾家一起离开扬州，娘你跟我一起走吧。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幽州。
3: 金陵西家大堂，玉茹和她母亲去了西家大堂。
4: 哎，也没多远，来回一天的路，晚上就回来。我让霍燕跟着，没什么事。
3: 玉茹和她母亲去那儿干什么呀？
4: 她外祖父的老宅在哪儿？说要去瞧瞧，顺便道别。哎，我差点忘了，玉茹的老家也是住的。
5: 也是，
4: 还有谁在那儿？
5: 咱们家还有金陵的亲戚。
0: 顾家要举家迁到幽州去，眼下扬州是什么光景？节度使的护郎之心，路人皆知，怕是待不长了。
1: 可是，真的要到了举家搬迁的地步了吗？
0: 其实，也不单单是顾家，在扬州，但凡有一些家底和产业的，不做思量，怕就晚了。娘，你别怕，到了幽州，日子我们照样过。我公婆的多半财产已经搬过去了，我跟九思。在幽州有朋友照应着。
1: 那你爹呢？
0: 女儿想过无数次，爹太短视，大难不到眼前，让他放下柳家的家宅和生意，他是断然做不到的。等大难到了眼前，就一切都来不及了。若真有那一日，我只有求顾家，让他们尽量周全，分出一车一马，帮爹逃难。若是连顾家都鞭长莫及，娘，我今日就是想借江乡为由，让您做一个决断。你是跟我走，还是留在柳家？
1: 玉茹，你有了退路，娘很放心，娘就不跟着你去了。
2: 为什么呀？
1: 哪有女子不跟夫过、跟出嫁的女儿去生活的？没有这样规矩礼数，会让别人嚼舌根的。
2: 娘，我可以用我这双手带你过上最好最好的日子，我答应过你的，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娘，你一辈子都柔弱可欺，打落了牙齿都要往肚子里咽，不敢跟别人反抗半句。娘，这次你就为了我勇敢一点，跟我走吧。娘。
1: 好，好，我答应你。玉茹，娘觉得你跟先前不一样了。
6: 我也觉得，自从嫁给了九思，我就不一样了。往后的日子，就都会不一样了。

0: 当年你外祖父为这园子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就这些亭台楼阁也是他亲自题匾作联，这假山石还是他着人从苏州用船运过来的。我当年和你舅舅就是在这儿从小玩到大。
1: 当时林家那场大火把苏家连累得太苦了。
0: 是啊，要不是因为那场大火，你如今还是金尊玉贵，哪能受这么多年的委屈。
1: 娘，我还记着我小时候淘气得很，经常翻墙到邻居家去玩，他家园子更大，还有个池塘，里面有好多雨花石，五彩斑斓的。
0: 是啊，也不知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好看的石头，跟宝贝似的都藏在那个树洞里。
1: 我记着呀，我小时候个子不高，得了什么宝贝都喜欢藏在这个树洞里，还当大人都不知道呢。
0: 小心点。
2: 这是我从狮子国带回来的一对月长石，今年海难平仍，整个扬州仅此一对，赠予柳老板做一对明月当，不成敬。
1: 陆子生，为什么这宝石会在这里？
3: 公子，冯监使派去的丁超回报，顾家有人出城了，是顾府的少夫人，看方向去的是金陵。我们的人在远远的跟着，现在还不知道他到金陵都去了哪，做了什么。等一有消息，便回来回禀主任。
4: 不用等了，我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去吧。
3: 是。

0: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到那里去了。
1: 娘，我记着隔壁那户人家是不是姓骆？
2: 是姓骆，也是一门望族，他太爷是前朝的太傅。
1: 那有没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公子？
2: 没有。
1: 比我年长几岁的呢？娘是不是记错了？
2: 没记错，他们骆家人丁不兴旺，而且旁支零落，到了我这一辈，也就只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还因常年卧病在床，未曾出阁，哪有跟你年龄相仿的孩子啊？
1: 我怎么记着好像是有的。
2: 你那时候太小，一定是记错了。
1: 也是，我那个时候整天无忧无虑的，什么都不懂，真正懂事啊还是从父亲娶了月姨娘才开始的。
3: 若骆子伤

0: 萧家没有关系，那他来这里做什么呢？又为何会把这个宝石放在这里？
1: 陆老板，顾九思老婆跑出了城，是你说不用人暗中跟着的？
2: 是我。
1: 现在人都没有回来，他该不会跑了吧？顾家今天送一个宝出城，明天送一个出城，那没几天人都跑光了。
3: 顾少夫人是和他的母亲苏婉一道走的，去的是金陵方向。
1: 什么？连顾九思的丈母娘也跑了？
3: 苏婉的娘家在金陵，他们多半是临行前回故地看看，如今的苏家早已是一片荒宅，他们没有落脚的去处，多半今夜就会来。
1: 是吗？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懂了，这就叫知己知彼。洛公子其实早就把顾家每个人都查清楚了，是不是？怪不得我爹说你这个人有城府，办事到底是妥当啊。告辞。

0: 池塘里有这么多好看的石头，我能捡一些带回家吗？
1: 你喜欢漂亮的石头？
0: 嗯，行。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2: 隔壁苏学士的外孙女，
3: 不是他招惹人家，是那个小姑娘淘气，自己爬墙过来玩的。
2: 有什么区别吗？他不能见光，你不知道吗？啊！
4: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我唯一的女儿遭人始乱终弃，还未出阁就和别人珠胎暗结，还生下这么个孽种，我家祖祖辈辈的脸面全都被你丢光了，园子。以后就不能让他再去了，他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孽种。来人，
5: 在，
2: 快起来。
5: 是。

你要什么秘密啊？我把这个都给你。这些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分给你。

0: 小姐，你怎么自己偷跑出来了？还跟一个小乞丐坐一块儿？
1: 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0: 快回家吧，一会夫人等着急了。

0: 刘玉茹，为何偏偏是你？可惜，就算是你，既然嫁给了顾九思，那也只能同顾家玉石俱焚。
1: 恭喜大人。
2: 喜从何来啊？
1: 梁王要反了。
2: 果真不出公子所料，
3: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而扬州乃是天下之操，重中之重，不容有失。眼下局势，大人即便是将整个扬州把控得犹如铁土一般，也是名正言顺的忠义之士。待到梁王伏诛，各州兵马并多有虚耗，到那时无论何人入主东都，大人也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2: 郭公子神机妙算，真乃无知子也。

0: 不用送了，你出来许久，婆家也该着急了。
1: 娘，您回去好生休养，等女儿消息。
0: 嗯，还有一事，明日是你的生辰，我本想让云云去趟顾家的，今日既然见了，娘可以亲手给你。
1: 娘，您又绣这个了，这一针一线的，最是费神了。跟您说了多少次，不要绣这些，您就是不听。
0: 明日可有人给你过生辰？
1: 啊，眼看就要举家离开扬州了，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要操心。生辰毕竟是闲事，顾不上的。
0: 也是，我本想着姑爷是疼你的，会给你记着这个日子。
1: 明日是乡试放榜的日子，他悬心自己的事儿还来不及呢，哪有心思想这个？不要紧的，生不生辰的我也不放在心上，有娘惦记我就够了。
2: 哇，好远啊！看，再来一个。哎呀，好棒啊！那我也来一个。
3: 你也扔得好远呢，
2: 是吧？哎，等等，这颗石头真漂亮，
3: 真的好漂亮。它会不会是块宝石啊？
2: 一定是宝石。走，咱们把它放到藏宝地去。
3: 对，放到藏宝地，谁也不告诉你。走。

0: 那是我藏宝贝的地方，你谁也别告诉我。
1: 我家池子里还有好看的，这几天我捡一捡都拿给你。
0: 好，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1: 你要走了？去哪里？
0: 跟我娘回家，我家在扬州。
1: 你走了会忘了我吗？
0: 外公家我以后还来呢。
1: 可是也许你要等好几年你才会再来。
0: 那你就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这样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我就不会忘记你了。
1: 我真的不能说。要是你看见那些彩色石头，是不是就不会忘了我了？那我今天就去捡一捡，明天一早咱们还在这里见，我把石头都给你，好不好？
0: 好，说定了。
1: 说定了，我明天一定来。

0: 主任，10万桶烟花已经备齐，只等主任一声令下。
1: 在哪儿，主任？刘云舒，他在哪儿？

0: 主任，10万桶烟花已经备齐，只等主任一声令下。
1: 在哪儿，主任？刘云舒，他在哪儿？

0: 回事啊？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添乱啊？
1: 这怎么能是添乱呢？姑爷说了，这是给少夫人添福添寿添喜听了。
2: 就是，之前大家都守口如瓶，就是为了给你惊喜，让我高兴一趟。
3: 你这是让我高兴？你这分明是捉弄我。你们都放下吧。
2: 别端着了，心里乐开花了吧？
4: 来，再来一次。
5: 恭贺两仙子当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玉茹，
0: 娘，
6: 免了免了，今日你是寿星，是最尊贵的人。我已经跟铺子里说过了，今天所有的事儿都搁下，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就松松快快的好好乐一天。
0: 多谢娘。
6: 来，这是送给你的生辰礼物。
0: 娘，作为小辈，我还没送公婆什么，怎么能收礼物呢？
4: 我们愿意，你就拿着吧。
7: 这老头有的是钱，别不好意思。
6: 你快看看喜不喜欢。
4: 看看。你也不怕他压得慌？
0: 多谢爹，多谢娘。
6: 不用谢，你喜欢就好。
4: 对对对。
0: 近来府上这么忙，今天又是丧事放榜的日子。
2: 今日生辰，你想怎么过？
0: 怎么过？
2: 往年都是怎么过？
0: 往年都是我母亲替我张罗的，也挺热闹的。
2: 那这样，今年呢你就跟着我给你安排明明白白。
6: 哎，后厨两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生辰宴，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2: 吃饭有什么意思呀？我要带他出去玩。
4: 去哪儿啊？就你干那个斗鸡走狗的事儿，还要带着玉茹啊？老头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要带他斗鸡走狗。
6: 你又胡闹了，人家玉茹是文雅闺秀，哪能像你一样去抛头露面到处乱跑啊。
2: 那往日他上货盘账做生意不也是抛头露面吗？您别一样。
4: 做生意那是正经事，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咱们顾家的家风是什么？不就是女眷和男子一样，男子能做的事女眷一样能做啊？那合着我们顾家女子就只能辛苦赚钱，不能外出消遣了，这公平吗？
4: 满嘴的歪理。
2: 带你出去玩，想不想去？
0: 我
2: 今日寿星最大，听寿星。哎哎，
8: 嫂子好，
9: 祝嫂子
8: 生辰大吉。
2: 喊什么呢？
9: 叫二哥。
8: 有意思吗？还称兄道弟，糊弄谁呢？
9: 我们俩当了你这么多年兄弟，都没这待遇。怎么没见你这么费尽心思给我们俩过生辰呢？

0: 等你啊，兄弟，他们就是嫉妒啊！走走走！哎，要不咱们先去趟贡院吧？
1: 去贡院干什么？
0: 当然是去看榜啊！
2: 太早了吧？
0: 不早，陈氏就要放榜了，去晚了挤不到前头，就看不清了。
2: 不是说了要先去看斗鸡吗？
0: 真要去？
2: 那还能去？走。再不下就下不了了，
0: 就丹顶将军。
2: 丹顶将军，确定啊？不改了。
0: 黑风大王，
2: 买定离手，我真下了。
0: 那你等等，我再想想。输了怎么办？
2: 相信我，输不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就丹顶将军。
2: 丹顶将军，
3: 丹顶将军，黑风大王。
4: 丹顶将军。
2: 将军，揍他呀！快快快！
0: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2: 揍他！揍他呀！
0: 怎么样？怎么样了？
2: 你自己看呀！揍他，将军！对，揍他！上！揍他呀！上！揍他！
4: 揍他！
2: 揍他！赢了！
5: 少夫人，这是您的彩金。
0: 怎么是双份啊？
5: 这个丹顶将军是顾公子的，他赢了，您能分彩头，所以您得双份。
2: 行了，收下。
0: 幸好那个丹顶将军是你的，我看那个黑风大王凶得很啊。
3: 哎，那个黑风大王也是他的。
0: 哦，难怪你说输不了，原来都是你啊！
6: 这场子里的鸡王啊，全叫他拿钱砸下来了。
3: 哎，九四。我说你这么玩，左右都是赢，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呀，我这人就喜欢赢。
5: 顾公子，这是您名下丹顶将军黑风大王金元帅和蓝采和，这个月总共赢得472两银子。晚些我们掌柜会把银子封起来，给您送到府里去。
2: 这飘带我留下，讨个彩头。今日是我夫人生辰，这银子就当请大家喝寿酒了。
7: 谢谢公子，祝顾少夫人生辰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再来一遍，
7: 祝顾少夫人生辰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开心吗？
0: 开心。
2: 燕窝说你小时候也喜欢遛猫逗狗，还喜欢爬墙。
0: 我才不是呢。燕窝，你这丫头怎么什么都说？
2: 哎呀，这又没什么。

0: 好看。
1: 这半条街都被你买完了，接下来去哪儿啊？
0: 行了，别抱怨了，等你们生产，我也给你们张罗。
1: 哎，
0: 木兰，给我兄弟们送回去吧。
1: 他还好意思说兄弟？
0: 走走走走走。还有什么事情想做？
2: 我有一个好多年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0: 什么呀？
2: 我想学骑马，我小时候就羡慕男孩可以骑马。
0: 这有什么的呀？来，
2: 干嘛呀？
0: 带你骑马去啊！来，快点。

0: 双腿夹紧，身体前倾。
1: 哎，不行，我觉得坐不稳，我害怕。
0: 我跟你说啊，这马呀，跑起来就稳了。你要不要跑一个试试？
1: 不要，我想下去。
0: 哎，都是你自己要学骑马了。
1: 我现在不想学了，你放我下去。
0: 试试。
1: 你放我下来。
0: 好吧。
1: 你先牵好再放我下来。
0: 哎呀，堂堂柳老板骑个马吓成这样，传出去让人笑话。
2: 谁会笑话我呀？就你一个人看见了。
0: 其实呢，你已经学会了，再练几次就好了。
2: 再说吧，太吓人了。

0: 还真不是。这谁呀、啊？这么俗气浮夸，小燕王又不是望不起。
1: 还是咱们的烟花好。走，你接着玩，走呀。
2: 这个也带上，装船和我们一起走。
3: 是。
2: 还有，多带点扬州的土，我怕这些植物到了幽州不好养。
3: 是。

0: 郎君，咱们去安置吧，这些明天再安排也来得及。好像走了，我的心里啊不踏实。这几个月我们做的很隐蔽，玉如是个仔细人，从筹备录影到装船探路，每个关节都安排不同的人做，一丝风声都没透出去。
1: 这小兔崽子还没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
2: 有玉茹在，出不了事儿。今后好些时日都在路上，乘船艰苦熬人，还是早点休息吧。
0: 家主，
3: 夫人，不好了，婉容带着兵马往府上来了。看来王家已有耳闻。 这次绝不会善罢甘休，咱们连夜就走，我去拖住他们，你带着人从密道前往渡口，一个时辰，如果我没到，你们就开船。
2: 那你怎么办？
3: 你们直出淮南，在明月渡口等。

0: 你放心，我送露露和你们会合。
1: 这，
0: 相信。

0: 识相啊，给爷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王公子，稀客呀，顾老华，你可知罪？ 顾家行商多年，向来本分，税负半分不少，何罪之有？还敢狡辩？梁王与江河结党，意图谋反，大逆不道！你顾家暗中为其输送军需物资，当为同罪。谋逆之罪，非同小可。王公子可有证据？证据？
1: 我进去搜一下不就知道了？谁敢？顾老华，我奉节度使之命搜查证据，你不敢让路，就是心虚。
0: 我心虚，王公子，你们王家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心思。 谁人不知？你们在扬州横征暴敛，强加赋税，眼红我们顾家的家财，如今看我七弟左迁，冒朝廷的名义来抢劫吧！
1: 放肆！王公子，你不必与我作态呛声，谋逆之罪。 不是你一个弱冠小儿说了算的，叫你爹来，我顾某在这儿恭候他，一步都不走。东家，车马都准备好了。好，快通知所有掌柜带上家眷。
2: 速去渡口寻漕帮悬三号商船，只说替江二爷运红货，便对上了。
3: 明白，走。
4: 分一辆马车去柳家，把玉如的母亲接出来，要快。
2: 其他人跟我走，一个都不许放过。
5: 大夫人，求求你了！大夫人，
6: 求求我们吧！我知道，往日是我都有不是，可是现在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求求你了，带我们走吧！
5: 大夫人，救救我！
6: 求求你了！
5: 大夫人，
6: 求求大夫人！
5: 好，走，一起走，谢谢大夫人。
6: 大夫人，大夫人，大夫人！

0: 所有人
1: 跟我走。
2: 是。
3: 宗母，宗母，究竟怎么？咱们家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了？
0: 快回去，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出门。只要我在叶家一天，就不会出事。走。
3: 宗母，
4: 行了，生辰也过完了，咱们去看榜吧。
5: 哎，好吧，终究还是要去看的。
4: 走吧。
6: 九思，九思，
7: 九思，
8: 九思，嫂子，九思先借我们用一下。来来来，
6: 等一下啊。
8: 怎么了你们？你家被围了，王庄带的人。
5: 这个王八蛋。不行，我得回去。君君，你在这儿待着，雨露，别让他敢触到你。若是我一个时辰还没回来，就带着他寻家庄子避命。文成，现在马上回家，带着家人逃离永昭城，越快越好。
6: 有那么严重吗？
5: 永昭要变天了。等王山查顾家借了亲，其余的世家富商一个也别想逃。你们俩后也好，第二会被盯着。趁全家什么人清流，加油在扬州城外协选安全，可你们家同样是富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听我的，
9: 这王山泉再怎么一手遮天，总得叫王法吧。
6: 如果是大人乱了，就没有王法了。
8: 你是说？
5: 行了，先不说这个，等事儿过了，咱们兄弟再一起喝酒。
8: 对吧，你还欠我一段催眠老戏面。
5: 放心，我们两个的小船房。哎呀，这个杨文昌又惹事了，我去帮他平了。叫陈群先陪陪，等我回来咱们一起干吧。
8: 文昌，
4: 陈寻，杨文昌出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8: 嗨，杨文昌啊，他……
10: 刘老板，我家主人，请您依序。
8: 嫂子，他谁啊？
4: 哦，一个生意上的相识。劳烦你转告陆老板，今日多有不便，若有生意上的事，改日再谈吧。
10: 刘老板不妨先看信。

0: 我生意上突然有着急的事情，若是九思回来了，老板你告诉他，让他不要担心，我去就回。
1: 哎，嫂子，都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去啊？我陪你。
0: 不用，生意上的事情涉及机密，你去了会有些不便，我素日里也一个人出门谈生意，就私知道的。你放心吧。
1: 嫂子，注意安全啊！

0: 今夜之前已有375艘船从长风渡口离开扬州，顾家搬迁这样偌大的镇长居然瞒得密不透风，柳老板果然了得。可我既然知道了，怎么能不与柳老板送别一叙呢？
1: 他是怎么知道的？还连搬迁的船只数目都一清二楚，难道他一直在监视顾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约我来，难道是想借此要挟乐？

0: 刘老板，前面就到岸了。主人，是刘老板，
1: 请。扬州城内的烟花，贺刘老板奉承。
2: 骆老板客气，如此手笔，我担待不起。骆老板，有话不妨直说。
1: 我刚刚谈成了一笔生意，心中畅快，特来寻刘老板一叙。不日，我便会离开扬州，促成下一笔生意。
2: 骆老板一路顺风。骆老板神秘莫测，但与我无关之事，我向来无心探究。同样，有些事既然与骆老板无关，也希望你可以视而不见。山不转水转，来日大家还能互相帮衬。
1: 刘老板，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离开扬州？以你的才能手段，留在顾九思身边终究是明珠蒙尘，可惜得很。
2: 骆老板，我敬重你，也请你自重。
1: 我也十分敬重柳老板，也从未将柳老板当作闺阁之中的女流之辈。骆某的邀约乃是求贤惜才，柳老板想到哪里去了？柳老板若是跟着我，往后自有你的一番天地。
2: 骆老板，我乃顾家商号的少东家，顾家长媳，顾九思的夫人，与你相无私交，今日这话我只当没听过。
3: 扬州城已经乱了，
1: 莫怕，跟我走吧。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若是就这么死了，可惜了。
2: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至死不会背叛顾家，更不会背叛顾九思。
1: 可今日之后，这世上便不会再有顾九思了。

0: 夫人，这边都往长风渡过去了，巴州渡渡航人少，都已经被放倒了。
1: 那就好，你先去吧。
0: 是。
2: 我们一直都是从长风渡口布货走船，真要离开，就从瓜中渡口出发。东家好筹谋啊！
1: 这是最后一道障眼法，都是玉茹的主意。哦，
2: 东家，少东家来了。
3: 少夫人，娘，娘，
1: 玉茹，
4: 少夫人，
5: 少夫人，少夫人。
3: 娘，
1: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你是就好。
3: 我娘呢？
1: 你放心，我已经差马车去接她了，很快就会到。
3: 那就好。
1: 九思呢？
3: 九思，
1: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0: 怎么回事啊？公子，他去迎家主了，他怕少夫人担忧，才让少夫人先在船上等着。到哪里去迎了？
1: 公公，公公怎么也没来啊？顾兄，既然蓉儿请不到你，我就自己来一趟。
2: 望顾兄念在你我往日交情的份上，赶紧束手就擒，交出向反贼输送的资助银两，也省些麻烦，你也少吃点苦头。
1: 说来说去，不过是为了银子嘛。顾兄，你说差了，今日并非老夫要你如何，是你顾兄。
2: 犯了王法，老夫也是不得不做这个恶人啊。
3: 若我顾家愿意全部家财捐赠扬州财税，能否抵过？<笑>
4: 顾老华，你若早些时低头。
2: 又何至于此？我要的只是银子吗？我要的是你跪下，我要的是你顾家，还有整个扬州的清流士族、商贾世家、叶家、杨家、陈家，通通给我跪下！
5: 列阵！
6: 官兵到处都是信，老爷也走了，是大夫人救了我们。是后来官兵一直追我们，车翻了，车夫也死了。
7: 大夫人，我娘怎么了？你快说呀！
6: 大夫人摔下山崖了。
8: 请带着孩子们进去吧。玉茹，孩子，不行，我得去找他。这可怎么办了？你是哪儿找呀？
9: 刘老板，营长是朝这里来了，等不得了，
8: 快开船吧，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完了。
9: 等他们，他们会来的。不行，我得去找他们，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少夫人，这是公子。假如我们家真的出了事的话，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把后路都想好，我会给你写休书，再给你很多钱，然后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1: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不守信用，我是希望你平安。愿妻娘子相立之后，重梳蝉鬓，眉扫蛾眉，解怨释结。 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数月衣凉，便现柔意。福愿娘子千秋万岁，玉茹，千万别犯傻。

0: 我休了3年，让公腿好。快啊，到底啊！小兔崽子，你回来干什么？
1: 老子走啊！你走！这个时候就别任性了，赶紧走啊！
0: 我是你爹，天底下哪有儿子替爹等到的道理？
1: 顾九思，你用我儿子威胁我？
0: 爹，救我！

我死不了。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便会杀你。
1: 生擒故酒私者，赏黄金百两。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0: 哎，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第16届漫博会链接全球朋友圈，赋能中国文化出海。喜迎 APEC，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展现国际吸引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产业底盘，以数字技术激活存量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
2: 在佛山三水区，记者走访了当地特色建材企业。在传统卫浴生产企业恒洁展厅样板间，智能化改造的适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群体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如厕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沐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全方位保障老人卫浴安全。而这些设计均源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
3: 我们刚好踩在整个的一个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4: 传统产业不能守成，必须靠创新。我们以智能、绿色、安全品牌为切入点，全面重塑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
2: 而在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针织面料产业基地，拥有5800多家针织企业，产值超600亿。为了擦亮针织面料这块传统产业招牌，佛山禅城区正在以 AI 赋能下一盘降低企业成本的大棋。帮一帮 AI 平台创始人吴锡东和团队用 AI 技术生成高还原度的模特上身图和场景图，企业无需提前生产样衣即可拿图去测款，库存风险和样衣浪费直接砍掉一半。更有意思的是， AI 可以根据衣服的风格定制完美的模特形象，这种对细节的掌控是真人模特做不到的。
5: 这一整套做出来，所以它就相当于这个模特的这个工作就省了，这里面至少省了3个人，模特一个人，然后拍摄一个人，修图一个人，对，而且时间非常快，1-2分钟就出来，以前要7天。
2: 东凤镇作为中山市的小家电产业重镇，依靠质改数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实现降本增效。博恩电器从6-7年前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已投入近300万元，打造了进出仓、生产质量管控等全环节的数字化自动化闭环。
6: 下面可以设置所有的那个不良明细，通过追溯可以查到当时的生产状况和质量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良是哪个岗位造成。通过管控这些手段之后，它会增加你生产的合格率，那减少了你的不良率和不良品的报废，节省成本大概估算在15%-20%左右。

0: 传统产业是广东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中有六个属于传统产业范畴，汽车、石化、家电、轻工纺织、食品、钢铁、建材、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超70%。广东牢记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将继续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上向强，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催生传统产业新模式，为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基底。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正在举行的漫博会持续扩容全球朋友圈，深化中外动漫潮玩产业交流合作，畅通出海通道，推动东莞潮玩中国原创 IP 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标准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
0: 本届漫博会国际化产业化能级全面提升，成为中国文创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枢纽。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携优质资源亮相，合作版图覆盖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汇聚国际经典 IP、 本土原创 IP、 文博国潮 IP 多元业态，实现跨界融合、双向赋能，全面展现全球文创产业创新活力。
2: 我们就希望能把好看优秀的中国原创、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呈现给国际的小观众，无论是儿童低龄动画片还是国风的 IP， 都在逐渐被世界观众接纳。
3: 很多外国人他们其实对咱们中国的一些品牌文化，尤其一些历史文化是相当的感兴趣。像我们之前平时做的一些顶级游戏的出海，一些游戏的 IP 都是涉及到咱们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
0: 东莞作为中国潮玩之都，是全国核心玩具出口基地，产出全球超1/4的动漫衍生品。今年上半年，东莞玩具出口额107.7亿元，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博会现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正式授牌，基地将提供合规应对、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东莞潮玩企业破除壁垒，实现产品与 IP 高质量出海。
4: 我们设立了潮玩产品经贸评议基地，拥有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合规应对等9大职能，覆盖了企业出海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目前呢，我们基地邀请了1270家企业入驻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智能服务平台，为潮玩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应对通道。
0: 据悉，本届漫博会将持续至8月10号，后续还将开展产业精准对接、国际动画作品展映、高端行业论坛、大众潮玩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助力中外文创双向互通，推动中国文化加速走向全球。
5: 我们这个华流文化出海产业联盟呢，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创意设计还有中国的制造走出去那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这些专业的机构呢，都是来自各个国家。那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潮玩呢，去找一些中国的头部的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6: 设计打样，再到这个生产服务，再到营销的推广啊，再到出海的服务，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的功能。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商去到我们的企业现场去考察，那么面对面的跟企业去交流，对于参展商、采购商的一些意向我们也会有专人的去跟进让这些意向能够真正的迅速的形成落地。
0: 广东台报道。
7: 昨天，在2026年 APEC 会议开幕倒计时100天即将到来之际，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20多家主流媒体走进深圳，看深圳如何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又如何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让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
0: 活动首站来到新晋城市文化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这里聚焦传统与当代对话、东西方艺术交流、艺术与科技融合三大核心方向。今年5月30号开放首月线下观展即突破10万人次，引入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联展，已成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迎接 APEC 盛会的生动缩影。

0: 我们要以一种互动交流的心态去迎接大家，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通过一些展览，我们共同去打造一种大湾区我们的美术馆生态的这么一个平台的。
1: 此外，深圳科学技术馆也是深圳迎接 APEC 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作为深圳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之一，场馆成功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馆内950个特色展项深度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集中展示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科技。
2: 海内外的观众和访客将来到深圳，我们要集中展现深圳的科技和科创的实力，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3: 在这个科技馆呢，我感觉到的是用科技的语言来述说深圳的包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香港青少年能够走进深圳。
1: 与此同时，光影叙事同样成为深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土龙头企业中汇影视积极探索 AI 影视新技术，制作出品了《神笔》《勺嘴玉》等精品 AIGC 作品，并先后入选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微短剧年度关注作品及亚洲艺术电影节 AI 单元提名。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4: 6号，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粤菜高手齐聚赛场，围绕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一较高下，论剑粤菜巅峰。
1: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和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赛仪式上，裁判员与选手代表先后宣誓。随后，在粤港澳三地厨艺大师和行业翘楚的见证下，大赛执委会宣布比赛正式开幕。
5: 为了这个比赛的话，我这边是前前后后准备了4个来月，准备了一些开书啊，一些像鹰嘴桃包之类的，还有我们河源这边本地的一个小吃非遗小吃。
1: 开赛仪式后，名厨组分为中式烹调师与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中式烹调师需以万绿湖桂花鱼为主材完成指定菜式，中式面点师则以连瓶鹰嘴桃制作象形点心。此外，还需各自完成一道自选菜肴和一款非遗风味小吃。案板上手起刀落，灶台前翻炒不断，大家各显身手，煎炸蒸煮同时进行，精益求精地雕琢着每一道菜品。
6: 桂花鱼的话，它指定用来做菜的话，它那个刀工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因为桂花鱼呢，它是如果是你不起片的话，你整条蒸的话你就显示不出来刀工，但是你要起片的话就要显得你的刀工出来。我做那个是云腿牛油果，还有那个梅菜汁用来蒸这个桂花鱼，用那桂花鱼起片卷成一个球这样，在那个传统的基础上就有一点点那个创新了。
7: 大赛主要是三道菜啊，一道是桂花鱼，我出的是残茶桂鱼，一个我们客家的娘子鸡，还有一个本地的非遗产品八道汤。作为河源的选手啊，我们是东道主啊，看到他们选手也很厉害啊，学习到很多。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聚焦粤菜传统技艺传承、创新菜品研发、地域饮食文化融合，以高标准赛事搭建行业互学互鉴桥梁，进一步深化粤菜师傅工程建设成果，助力县域特色美食产业与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8: 通过这次比赛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因为有其他地区或者是其他像是香港啊、广州啊，资深的老师傅或者是其他的，对我们这种年轻的选手会比较有帮助。
1: 广东台与河源台报道。
9: 今天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办。据悉，本届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
1: 本届展会设置一场高规格开幕式、一个主旨论坛、8大主题展区、

0: 及多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展会招展面积已超70%。
1: 集中首发智能智障电子信息本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呈现众多新品首发与技术首秀。
2: 目前已向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多位国际权威专家发出邀请，国内两院院

0: 业展会“一展双城”协同效应进一步凸显。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聚焦高端论坛、前沿科技、新品首发与成果发布。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侧重供需对接与产业考察。
1: 因为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情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0: 作为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双料大省，广东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借助本届展会，广东将推动全省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数字基建、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2: 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能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
3: 支持更多广东企业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带到展会上，把全球的市场机会带回到车间里，让电子展成为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升的一个年度的坐标。
4: 我们会把电子展与全年的境外经贸活动联动起来，让一次参展变成长期合作，让展会的流量真正沉淀为企业的流量。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几天全省大部维持炎热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各地暖心举措接连上线，通过免费的凉茶派送、爱心物资慰问、公益场所延时开放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群众、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用默默温情抵御炎炎酷暑。
0: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消暑纳凉、防暑降温成为市民日常所需。在梅州江北文化公园，多家药店门口摆放醒目不锈钢茶桶，长期免费供应解暑凉茶，无偿为过往市民行人提供消暑饮品。当地工会爱心驿站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配齐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器等便民设施，提供舒适的临时休憩场所，全方位做好高温天气便民服务保障。
6: 持续了有好几年了哦，挺好的，很有爱心，超级贴心，为我们那个跑友提供一个补给的服务站嘛。
7: 当然流量咱们当然是当然好啊哈，一站省心啊哈。
0: 酷暑之下，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多地的建筑工地开展清凉行动。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城中村改造项目，2万斤来自河南周口的滞销西瓜跨越1400公里运抵广州建筑工地，为高温下坚守的一线建设者送去清凉，也温暖了异乡务工者的心。
7: 高兴的是千里之外能吃到老家的西瓜，老家种瓜的父老乡亲就是解决了这个卖瓜的难题，不用发愁了。再者，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下了班感觉又热又累，这时候送上一份西瓜拿到手里吃起来，确实感觉非常的甜。
0: 炎炎夏日，书香纳凉、静心读书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新选择。在惠州，多家公益书房和书店延长了营业时间，许多市民主动带上书籍、习题、课外读物，把纳凉时间转化为阅读学习时间。书店增补了大量课外读物和教辅资料，延长阅览区域开放时间，完善休息座椅设置，满足市民避暑看书的多重需求。
8: 暑期的话，我们是把营业时间提早到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营业，只要开门的都是有空调供应的。一楼那里还有一个工会的驿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避暑的用品啊，像水啊、饮料啊，这些都有。
0: 气象部门预报，7月8号到10号，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8号、9号，除粤西部分市县外，广东其余大部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10号，除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 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

0: 户外作业活动。广东台报道。 昨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是化妆品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正式升级为安全标准。其中，新国标对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进一步筑牢儿童用妆安全防线。 化妆品新国标明确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值，并要求儿童化妆品每克和每毫生产品中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比一般化妆品要严格10倍，直接对标 ISO 国际标准，甚至更严。如果说那个微生物超标，它就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炎性反应比较重、红肿、热痛痒。
1: 有的甚至出现流水，然后呢，有的甚至感染了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眼部，更严重一点的，甚至会导致孩子的这个肝肾功能异常，甚至出现那个智力发育障碍。儿童化妆品主要是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产品。
0: 有专家表示，由于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其抵抗力低于成人，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就前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小孩子，就是整个面部是浮肿的，甚至是流水流脓。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话，也告诫一些现在一些妈妈们啊，不要就是说在一些地摊货呀，或者一些比较网红的这些没有经过检测的这些成分啊。
1: 最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正规标识的小金盾的这个标识。据统计，2025年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则约为358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新国标将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单一的卫生管理转变为原料、生产、包装、标签、贮存、运输全链条的安全风险管控。
2: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肯定是更加安全了，对吧？用的时候更加放心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品牌方也好，厂家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是要对这个标准啊，要去认真去学习研究、去解读，然后尽早做好这些相应的这些升级换代的这个工作。
1: 广东台记者郑泽燕报道。 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不少热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不法分子又嗅到了商机，打着电影内部投资、高收益分红的幌子实施诈骗。广州市民刘先生偶然刷到一则投资广告，内容为知名爆款国产动漫电影启动续集筹拍项目。随后，刘先生加了一名自称电影人的男子为微信好友，
3: 只不过看到这个。 对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一个宣传，投资电影的宣传海报，然后他就主动联系对方，对方也跟他讲，这部国产动漫电影的续集，因为前作有很好的一个票房。
1: 对方声称电影上映后票房只高不低，能靠赚取分红来获得高额的收益。随后事主就放下了戒心，向对方转账了3万元。不久后，该电影续集如期上映，影片口碑票房双双走高。
4: 就在刘先生坐等领取投资分红时，这名所谓电影人的态度突然转变。
3: 各种推脱，一是以这个电影没有下架，还没有到这个分成；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拖着这笔钱没有给，通过各种方式借口来一直拖延的事主。
4: 就是去了他当时说那公司地址，然后发现他公司已经全部搬走了，对，人去楼空了。
1: 民警接到刘先生的报案后，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
5: 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陈某。在确凿证据与法律震慑下，陈某心理防线崩溃，他当场承诺全额退还诈骗款项。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理。警方提醒，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正规电影投资无私下招募，社群私单渠道，请坚决远离陌生项目的投资推广，不轻信高收益承诺。
1: 不私下转账签约。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7号，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守正创新，树牢一盘棋理念。

0: 强化素质能力，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日，广州首个开进保障房小区的区级综合性心理服务平台——黄浦区罗岗和苑社会心理服务体验中心全公益免费开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暑假期间，学生和家长来访量明显增加，中心还接待了研学团体，以游戏结合科普的方式开展心理解压体验。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二乘一入户陪伴，一对一助力学子成长。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1: 修护痘肌，匀净肤感，我选伊美颜水光霜。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暑热持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依旧能达到36-37度，那同时还很晒，除了局部地方有一些阵雨雷阵雨以外，其他大部分市县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外出游玩要做足防暑防晒的措施，特别是没有云层遮挡的时候，紫外线强烈，对皮肤的伤害比较大。明天粤北和粤东的雷雨会变得活跃，局部地方可能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依旧多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强烈。那由于大气中积累了不少能量，雷雨时容易激发出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遇到了要及时躲避。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2: 我们要上天入地，
3: 飞到450米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3: 哎，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4: 你要被砸了。
2: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人头疼，看看其他书上能不能找到一些灵感。这本书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不行，不合适，看来智慧全书靠查资料是不行的，还是得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有关好习惯的灵感。
1: 生姜爷爷，我能进来吗？
0: 当然，快进来吧。
1: 我没打扰您工作吧？
0: 没有没有，没事的。
1: 生姜爷爷，您帮帮我吧。
0: 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1: 哎，我最近很烦恼。
0: 你现在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怎么会有烦恼呢？
1: 哎，最近番茄球球老欺负我，让我很烦恼。
0: 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
1: 因为我最近在学校里表现很好，学习成绩提高了，还经常帮助同学，得到了玉米老师的表扬，所以番茄球球就很羡慕我。
2: 啊，太吓人了。
3: 看你胆子小的，这都被吓到了。
1: 就知道是你搞的鬼，快帮我把虫子拿走。
3: 哎呀，我只是开个玩笑了，萝卜图图，别这么认真嘛。
1: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你以后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3: 看你的小气样。
1: 哼，你欺负人。
3: 不，我不是欺负你，我就是跟你开玩笑嘛。
4: 同学们，上一次老师留下的问题有谁能回答？为什么灯光下的影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请萝卜图图回答问题。
1: 因为路灯光线是固定的，人走来走去就会影响到光线的方向和角度，从而导致影子的长度发生变化。当人靠近路灯时，影子会变短，当人远离路灯时，影子会变长。
4: 看来萝卜图图很认真地查阅了资料，回答得非常好，我们为他鼓掌。
3: 萝卜图图又受到了表扬，真让人嫉妒。有了，我让你出出丑。
4: 萝卜图图请坐。
1: 番茄球球，你又欺负我。
4: 你没事吧？摔伤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摔伤就好，坐下吧，我们先上课。
1: 番茄球球对我做这种事情都好几次了，我真的忍受不了他了。
0: 他因为羡慕和嫉妒你，从而捉弄你，这是他的不对。
1: 我觉得委屈，但还是忍气吞声，没有和他吵架或打架，不想跟番茄球球发生冲突。
0: 但是萝卜图图，你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哟。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应该告诉玉米老师或者家长。不要害怕，我们会支持你的。
1: 是的，所以我想向您求助，您帮我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才能阻止番茄球球欺负我。
0: 勇敢地面对问题，这一点你做得很棒。你可以试着跟番茄球球好好谈谈，告诉他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0: 说过，可他还是老样子。
1: 那你可以试试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让番茄球球觉得你并不在意他的玩笑。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觉得你也很调皮，这样他可能会觉得跟你开那种玩笑没有意思，也就不再那么做了。
0: 啊，好办法耶！谢谢生姜爷爷，我先试试和番茄球球好好谈一谈。
1: 祝你成功。
0: 番茄球球，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呀？
0: 我们讲和吧。
2: 什么意思？
0: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很不喜欢，但是我都既往不咎，以后你也别再欺负我了。
2: 我以前是我不对，我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了，
0: 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嘿嘿。
2: 我们是好朋友。
0: 生姜爷爷，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哦，是什么好消息呀？
0: 经过我和番茄球球的谈话，他后来都不再欺负我了。
1: 真棒！看来你跟他的谈话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呢。
0: 是啊，谢谢生姜爷爷帮我想办法。
1: 我要把这个好习惯记录在智慧全书上。如果遇到被同伴欺负的事情，要勇敢面对问题，但也要尊重他人。你们记住了吗？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
3: 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0: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搬才能搬成。
1: 这是，
0: 我真记不住。
2: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0: 你不碰啊？
1: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0: 你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3: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4: 姐夫和阿姐好像结合你啊。

0: 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你现在把丢人了。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既然那么喜欢他，就把他娶回来呀，哪怕我做小他做大都没有关系。
1: 你说什么？
0: 娶他回来呀。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哎，不是你真疯了是吧？
0: 我，
1: 行吧，鸳鸯，王阳，你听着，你去吧，你去把他给找回来。 如果今天你有本事，你能把他给找回来，两个我就都娶了。
0: 你竟然敢这样说！

0: 来，你的报纸，哎，
1: 给我来一份。
0: 啊，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互有损伤。
2: 给我一份报纸。
0: 哎，先生，给您。
3: 李总，李总，
4: 李总，
5: 李总，
6: 李总，
7: 李总，
8: 李总。
9: 吕座，兄弟们受点伤不要紧，可兄弟们的心却伤透了。小鬼子整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挑衅，可上司却让咱们忍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啊，是不是，兄弟们？
10: 是
11: 是
12: 是
13: 是。

兄弟们，让你们受委屈了，这是我王腾蛟的无能啊。看到你们这样，我心疼了。我王腾蛟的脑袋可以掉，但兄弟们的委屈不能白受。放心吧，这个仇俺替你们报，这口恶气俺指定替你们出了，俺给你们鞠上一躬，谢谢你们。

0: 喂，警备团王腾蛟，戴司令在吗？他啥时候回上海啊？知道了。
1: 大哥，戴司令没在上海啊？军政部开会去了。他奶奶的军政部，屎都该堵到屁股门了，还他娘的不急不慌，开会开会，在意在意，一来一去，还不是让国军在小鬼子面前当缩头王八？
2: 大哥。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想请示咱们司令部，让咱们警备团跟中村幸雄的海军陆战队大干上一场。你小子又想往外憋啥屁啊？
2: 我倒没憋啥屁，我就觉得戴司令不可能同意。
0: 不见得，戴司令，我还是了解的。128开战那会儿，他带领。 淞沪警备部队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挺有主。戴司令和军政部那帮昏官不是一路人，他和咱才是一条心，最恨小鬼子。嗯，俺觉得这事儿有门。
2: 大哥，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眼下国民政府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的协议，就算戴司令有心应战。
0: 他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吗？眼下委员长根本就不想跟日本人交火，他想留这股劲儿跟共产党干的。就算您跟他说了，也就送您一个字儿忍。
1: 忍他娘个头！还要忍到啥时候？人的兄弟把命都给丢了！
2: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
0: 有屁痛快放！
2: 哎。
0: 你小子。

0: 好脑子啊！狗日的，老子从来都没闻到过你小子放的屁，是香的。哼，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是。
1: 是。我可以做了吗？你觉得呢？
2: Waiter， 要杯咖啡。
3: Nancy，
2: Thank
3: you。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董监嫂她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
2: 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她气出毛病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3: 我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你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2: 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 想跟你一起投资，
3: 什么生意？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西洋的民间艺术？嗯，什么意思啊？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嗯。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2: 这赚钱姿势不必说了，
3: 阿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复生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复生。
2: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3: 为什么？
2: 浮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3: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我已经看过了，
2: 一元大舞台。
3: 我知道那个地方。
2: 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艺员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
3: 等你有时间，我们去豫园看看他们的演出，正好你也认识一下包奈尔先生。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也不迟。这事儿我不用考虑了，就按你说的，怎么定了。不过表演我可以陪你去看看，什么时候去？
4: 周末吧，礼拜六，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3: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2: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Waiter。
3: 先生，不用等了，谢谢。那我先走啊。
2: 拜拜。
3: 拜拜。礼拜六见。
2: 礼拜六见。